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支撑。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

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0: 师，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云游围头巡山海，尽享海味助振兴。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文化交流活动启动报名。多方爱心汇聚，助力安排桥头中心小学教学楼建设。范相刘光唐卡佛像与文房雅器展在福浦美术馆开展。近日，晋江市妇联、金井镇人民政府、围头村联合主办的云游围头尽享海味主题直播活动举行。这场直播以云端视角解锁海峡第一村的多元魅力，用流量赋能乡村振兴，让围头的山海风光与特色海味走进千家万户。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823占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饪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1: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加云游加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0: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乡村振兴计划将持续走进各个乡村，赋能巾帼创业，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人看见晋江乡村之美。未来围头也将继续以山海为媒，以温情为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踏金沙、望金门、品海味、忆初心。五年深耕产教融合，匠心共育技能人才。近日，金马烹饪学院成立五周年年会在晋兴职业中专学校陶英校区举行，校企双方代表、行业专家及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五年合作成果，展望未来发展蓝图。
2: 年会在过去五年发展成果的回顾视频中拉开帷幕，校企双方负责人分别致辞，总结了双方在双师共育、工学交替、课程开发等方面的深度合作经验，强调将继续以产教融合为核心，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现场举行了新一届学院领导班子及系主任、企业导师、学校导师的聘书颁发仪式，多家合作企业获授泉州市示范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牌匾，标志着校企共建实训平台迈上新台阶。此外，学院还为企业导师颁发了职业技能培训及非遗技艺传承中心聘书，进一步夯实双导师育人体系。年会最后，校企双方共同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旨在弘扬工匠精神，营造技能宝贵、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
3: 我们金马酒店集团和我们晋兴职校校企共建金马烹饪学院，到现在为止呢，总共有五个年头。那五年来呢，我们深耕产教融合，共建实训基地，共育烹饪人才。未来我们将深化校企协同，创新育人模式，助力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晋江餐饮文旅产业贡献新的力量。
2: 据悉，金马烹饪学院由职业院校与酒店集团携手共建，累计培养高素质烹饪专业人才超300名，其中半数以上留在了本地餐饮行业就业，成为区域产教融合的生动实践。
0: 初中阶段学习压力繁重，班务工作忙碌，该如何平衡二者呢？在江滨中学，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前往心理咨询室探寻答案，通过与心理老师交流，他们学会了合理分配、有效管理情绪，在专业指导下积极应对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江滨中学心理咨询室内，几名学生正利用课余时间与心理老师交流近期遇到的困惑与压力。 随着初中阶段学业任务加重，人际交往渐趋复杂，如何管理情绪，平衡学习与生活，成为不少学生面临的共同课题。
4: 上了初中之后，学习压力变大，负担变重，我也有点力不从心了，又要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好心情，还要搞好学习。和老师聊了之后呢，我的心情也是变得平静了，我学会了该如何处理好情绪，正确的与同学交流。
5: 我要如何在处理职位与学习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那么我通过今天早上与老师的交谈呢，我发现，哎，原来呢，职位和学习之间是可以，哎，可以互相平衡的。就是说，你可以专门一段时间只学习，专门一段时间只管理事务，两个要分开。
0: 近年来，江滨中学持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开设心理课程、开展团体辅导、提供个体咨询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心态，增强心理韧性，在应对学业与成长挑战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从容。
6: 青春期有烦恼、有变化、有压力、有情绪，但也有成长、有收获、有蜕变。愿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接纳自己、善待自己，快乐成长，向阳生长。
0: 近日，记者从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了解到，2026年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报名工作已正式开启。
2: 据介绍，情缘晋江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是由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全额资助的品牌活动，旨在促进海内外青少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今年的活动将从晋江市各完高中校、中职学校选拔25名优秀青少年，于7月27日至8月1日赴马来西亚开展参访交流，通过走访百年晋江社团、参访华文学校、结对联谊、人文考察等多种形式，引导晋江青少年追寻先辈足迹，厚植家国情怀，开阔国际视野。活动报名截止5月28日，各完高中、中职学校可统一组织报名，学生也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点击相关链接进行报名。符合条件的报名者将参加综合知识测试、笔试、才艺展示、面试等。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多方爱心汇聚，助力安海桥头中心小学教学楼建设。幻象流光唐卡佛像与文房雅器展在福浦美术馆开展，

0: 欢迎回来。近日，记者从安海桥头中心小学了解到，由多方爱心人士筹资建设的第二教学楼项目已进入施工扫尾冲刺阶段，力争今年秋季开学正式投用。
1: 走进施工现场，红棕与米白相间的教学楼主体已展露全貌，规整的窗框与崭新的外墙勾勒出校园新景。据了解，桥头中心小学第二教学楼暨风雨操场项目总建筑面积为4970平方米，共建设教室18间，风雨操场配套建设跑道、篮球场等。该项目自筹备起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及桥小服务区桥头村、吴代村热心乡贤、校友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新教学楼的进程投用将有效缓解学校教学用房紧张的问题，新增的教室与功能室将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合理布局校园功能区，提升教育教学环境。
0: 近日，范向流光唐卡佛像与文房雅器展在罗山福普美术馆开展，
2: 展厅内氛围庄重而雅致，一幅幅精品唐卡整齐陈列，色彩绚丽，线条细腻，每一笔勾勒都彰显着雪域艺术的精湛水准。佛像造像庄严肃穆，神态栩栩如生，将佛教文化的深邃与艺术之美完美融合。
3: 今年呢，是我们晋江市创建这个闽南文化样板城市的开局之年。那么泉州呢，作为这个宗教的博物馆，那么跟佛教有着一个千年的不解之缘，那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底下呢，我觉得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那其实呢是很有意义的。通过观展以后，给大家就是会有一种内心得到一种安宁的一种感，就是心理体验。
2: 据了解，除了精品唐卡与经典佛造像，展览还荟萃了书法、国画、雕塑、禅意器物等多种艺术形式，打破了单一艺术品类的界限，将雪域高原的雄浑厚重与东方文人的清雅意趣巧妙相融。
4: 现场还设有书法抄经的体验区域，打造了一个放松治愈的休闲空间，让大家在看展之余能静下心慢下来，感受东方美学的治愈力量。那泉州呢，作为海丝送源的重要起点，本身就有着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这场展览既是展现不同地域的非遗传统工艺，也是呢希望能够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
2: 此次展览从5月1日持续至8月1日，为期3个月，免费向全体市民开放。
0: 3号，晋江市第11届诗郎杯门球邀请赛在龙湖垭口落幕。
5: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沉着应战，手握球杆，凝神瞄准，弯腰击球，行云流水，精准掌握门球的走向与落点。
6: 这个一个老人事业务也是在发展啦，哦，搁一个老有所乐化，搁锻炼身体，较袂老空的。
5: 本次诗郎杯门球邀请赛以球会友、乐享运动、传承文化为宗旨，吸引了来自晋江及周边地区的多支代表队，100余名门球爱好者参赛。同时，活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7: 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可以说是发展体育运动嘛，增强人们体技，特别是对这个老人来说啦，也是一个锻炼，而且一个健康的活动。这个我感觉相当相当好啊，虽然就是有一点赞助，但是最主要是意义重大哦。像这样的活动呢，可以多举办一些。
5: 诗郎杯门球邀请赛已成功举办11届，不仅为门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更将传统民俗文化与体育赛事相结合，传承诗郎文化精神，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近日，晋江市陈岱消防救援站接到群众报警称，位于陈岱镇韩口村新大道旁的大树上有一个马蜂窝，蜂群频繁出没，给过往行人和周边居民带来安全隐患。接警后，陈岱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2: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马蜂窝位于4米多高的树杈上，虽不算巨型，但蜂群活跃度较高。 根据现场情况，两名经验丰富的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风服，携带杀虫剂，登上登高梯，缓慢靠近马蜂窝。
8: 你往
9: 前走一步吧。
2: 为确保彻底消杀，消防员按照规范操作，先从马蜂窝上风处喷洒杀虫剂，重点喷洒蜂窝表面及周边盘旋的散蜂，随后对准蜂窝出口向内喷射药剂，让杀虫剂充分渗透到蜂窝内部，彻底灭杀巢内马蜂。经过十分钟的喷杀，巢内马蜂基本被杀灭。随后消防员又对树枝上及掉落的大量马蜂进行喷杀，整个处置过程高效有序，现场未发生人员被蛰伤情况。
0: 消防部门提醒，马蜂毒性较强，受惊扰会群起攻击，易致人过敏甚至危及生命。市民如果发现马蜂窝，切勿擅自用木棍捅打，应及时报警，由消防人员或专业人士前往处置。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朝纲去染红，回首留不及留个来的，不再是无意的命运，又不得再家是为

感他的病，感性恩，红案家不断家言，给应给断千里位，表表事情。

0: 石盆，请起来惊喜中状元，得受妖咒强迫。那因目击相夫不接我做亲，是我不管家，这比鬼脸丢容。看上酒醉，分明是要招去燕雄之队来磨难我母家父亲，结别袂得杀机好。只待请帮一边，我昨日郑修之搬车马前当我娘哥，一坐来惊孝念，因何唔去教呢？调用夫人饥寒已困，教我暂缓后再行。这正是水无浅铜线，万里黑明星
1: 兵。兵总员，既要古牙上太湖林，已告济国大庙。
0: 何就是？跨马前告，紧紧紧，求爷乾隆济国大庙接看公何事叫？
1: 是。阿弟啊，金碧叫四孝状元到济国丹迎接太夫人，看公何事了？

家的病安都比呀低，起码最面就是鸡瓜蛋喽。

0: 高山尊娘如翘起，如花马青来高枝，不晓得是彭记得胆机马青
1: 是彭吗？
0: 是彭，
1: 是彭哥
0: 马青
1: 起来
0: 好
2: 家伙
0: 顾青哪告
2: 来咯我家伙来看是你家伙啊亲来一路辛苦还是顺到中原关海峡才对
0: 求的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见
2: 是
3: 兄弟啊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见

0: 状元告状元官了。
1: 为叫
2: 是嘛？记得就是状元官。
3: 姑亲，记得就是状元官嘛？
2: 是啊，
3: 做得紫帅茶汤。
2: 我晓得。
1: 马亲，紧紧请落轿。

俺自己挂地挂布，不就变天黑的？阿庆，紧紧请你来。

0: 的郑秀芝搬车马前当我娘家，一撮来惊孝念，我妈教我娘家因何唔去教呢？啊，对，我明明跟马前变的，搬家，我妈出来惊。我开着孙家庙子去咧，电脑在问我娘家正有假未的，马前车上秀哥啊，四百
1: 面板
0: 概念。

0: 家伙啊，亲妹捆绑瓦白了，
1: 在瓦白顶动了。
0: 好，那小弟是跟家伙捆上绑哦。
1: 古今捆绑也都已瓦白好了。
0: 家伙啊，小弟一路来辛苦，那不等我顺利来喝下。
2: 对对对，是彭家的孙瓦白头古今喝下。
1: 好，求的瓦白古爷喝下。
0: 哦，亲妈，小弟弟来了，
2: 顾青，速得。

0: 见此情，为的当妈千里打地横天。
1: 什么？

每一次菜一

0: 行吹。哎呀妈亲啊，
1: 今后心不不不多见，为我妈亲你多仔细记得啊。金勇敢五百比满身，红灰七捧几的五万彩。

0: 下来啊，叫我家所行，我会不记上父亲最大，不是真。是蓬莱，
1: 家得去。
0: 是蓬，子女母来抓孤，为何不记你这辈子来死休啊？
1: 是家带不好，求爷进地来。
0: 主。你未记得在家之时，新婚咋问？不是你，就是先不亲自捧茶来服侍我。你近段为官，就忘了礼仪。
1: 这是哥大不好，大哥亲自去捧。
0: 去捧。

0: 亲，得得志。
1: 石鹏，爹，有没某叫吕碧？旁来。
0: 哦，马亲来告哥啊，不准出吕碧。
1: 哦，爹进京
0: 了。哦

0: 贾应德，
1: 石鹏，地也烧，你特别死孝。

0: 爸才知小弟教我家父帮灯，我拿去拿去收金大的金配大呢，一帮来都无妇女人的物件。
1: 好，就是啊，只好可以。

亲妈，这到底是怎样啊？

0: 亲，新妇来到丢面，望妈亲见杜明。
1: 新妇不来，新妇不来，无情。
0: 新燕，
1: 燕儿的父母隔壁为啥的，这不准你来？
0: 好，就是父亲。父亲，
2: 哈，
0: 让这子女在家中陪母。出家就无助，得点得点家来，赶紧去行凶。
2: 我点得我家来，父亲。
0: 是命
2: 运，
0: 是命运。
2: 哦，有了有了，来来路头，山野鬼，我爹才不敢等我家来了。
0: 哼，过山尊娘，只有马脚带步。马连路动雷击山路艰难，得家就罪，死性。

0: 好。
1: 花钱酒后，下子酒色，
2: 好一个金子宝。

0: 看见硬币，他高中完能耶里多花喜，碎花喜，清淡我家都秋米。一点我不卡大都会丢毒哎，我这主意呀都拿不挑进去，我的呀花生这些点酸的合理在让你成就没风流我听醉在高门他告辞的寥寥悄悄地别去去变落
1: 岂是何故
0: 原来几子喜休子最凶虎的两人去
1: 哎呀马庆阁下也是不喜家子啊
2: 明明是休子
1: 哎呀马庆阁下是不喜家子
2: 休啊呀家子子路不断了赶紧退去两

0: 夹里赤下多夹去，纵完急得水不稀。马青，这都是不稀架子啊！
1: 你去跟我念落去。
0: 哦。要求强迫太夫人，上夫给我念在地，前金小姐配给我。

0: 何关你的？必将文思紧闭啊！你马天，其实其实都不是哥写的呀、
1: 啊。我家里不下落了。
0: 哎呀，马天，心盆别发刁钻，其实别发说来文思不通。文明是被人拐弯，要来将那母家父厝隔壁卖的杀尽。马青，其实鸽子，是鸽子啊！

切，啊，卡咋样？

0: 哎呀，家伙啊，家伙啊，家伙啊，你再给我家伙，你得赔点家伙啊。
1: 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
0: 心苦听良心切，尽心万生

0: 父亲，吕家靠老阿弥为之不，
1: 我家都无老阿弥为之。
0: 马前那是惊退你，
2: 惊退，都因谁想不起罪头了，刚丢
0: 细绣，卡正此高不？
1: 我不见我家细绣，那去去上门大口，找去我家金玉的一生。

呀，唔见我切听你呀。我不朽天不行，九转对下再当明镜啊。

0: 亲，
1: 家父，我家姓氏万金里面最让鬼子该着刁门赵子郎家丢
2: 刁各位先不尝试最让鬼子该着行不行家丢
0: 洗洗了刁门赵子郎偷子媳妇里有婚的孙女宽呀呀亲。

走地。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采购丰盛，糖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 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供应了，真稀罕呢。啊，只咸的往顿，唔只咸的去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的。
0: 以前呀，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得小盖格，三餐都去敲，加嫩，吃起来盖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到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4: 总会叫做米粉糕，啊，做米粉糕，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来食，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

0: 烧猪小火，面粉裹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1: 我们以前掺起了荷包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啊真快活啊。啊，咱这哦，只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蘸谁？
2: 烦死了、哎、
3: 我吃到各种甜的面粉糕，觉得有什么小事咯，有在闹热啊，在干啊，像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
1: 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咸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1: 吃起来真幸福，好食，
3: 好食。
4: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6: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5: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6: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5: 我想买。
6: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7: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6: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武器都没了，剩下的子弹也不多了。要不你留着子弹，我下去跟他们肉搏拖住他。
1: 严洪波，你没有退路了。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考虑，如果不投降，我们就炸平山顶。
0: 到头了，后面就是悬崖，鬼子现在肯定是在重庆集结，咱们这么点人，这么点弹药，扛不到天黑。司令，你自己想办法走吧，我们先下去顶一会儿。
1: 就算是鬼门关。 要闯一闯，大家相互扶持着，从悬崖往下走。
2: 鬼子要是从后边包抄过来，咱们都活不了。
1: 趁现在还来得及，冲！

0: 长官，我们要不要绕路追击？
1: 不了，回哈尔滨。本来想一箭双雕的，现在抓着赵疯子，够本了。
2: 嗨。

0: 把手铐打开。你是一只老虎，打开手铐对你来说重要吗？
1: 重要。
0: 给它解开。 出去。

0: 我们聊聊吧。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
0: 因为
2: 咱俩是同一类人。你想知道是哪一类人吗？我们都很骄傲。如果你不骄傲的话，
1: 你就不会被宁国冒犯，也不会拼着命去找邵一辉。你觉得抓到邵一辉，你就能在严红面前长脸？我说的对不对？你可以不用回答我，因为我用邵一辉钓到你这条大鱼，已经足够证明我说的是没错的。
0: 其实我也一样，如果我不骄傲的话，也许到现在都在沈阳当一个小警察，跟我那个倒霉前辈恒言一样，天天为了一点点薪水混吃等死。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对话的。
0: 现在北满有两面旗，一面是严红光，一面是你。我想，
1: 你不用想，你想让我叛变。如果我向你提出同样的要求，让你背叛你的祖国，你会同意吗？你本来应该先把我送到新京的，但是没这么干。你是想让我当诱饵，让严红光来救我。我不欠别人的，别人也不欠我的。横竖都是一死。你觉得你像我？猫永远变不成老虎。
0: 我是说，如果
1: 没有如果，这世界上只有结果。
3: 卫兵。

0: 赵疯子突围那一刻，他就已经准备好了，是我输了。长官，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1: 赵疯子已经死了，
0: 他把自己的肠子都掏出来了。那死了不刚好吗？死了就活该咱省。

0: 为什么就这几个人？其他人呢？
1: 打成这样，
2: 不救援！你不救援，不救援！
3: 老侯，
2: 不救援！
3: 老侯，你让我干什么？

0: 司令，
1: 魔鬼，
2: 司令，
3: 快放下来！
4: 突围出来的。

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хочу забрать все из ячейки 87.
1: Одну минутку. По правилам, только владелец может открыть ячейку.
0: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2: Гасон, 你也在扮演颜红光，你有一样的感觉吗？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希望这本日记能落在懂我的人的手里。我很想把它留给你，但要看命运的安排，不是吗？我单枪匹马，但我从没孤单。我是颜红光。 颜红光却不只是我，他是一个名字，一个回答。要是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被埋在一座高高的山岗上，不要有花，也不要墓碑。我的墓要能看见中国大地，我们欠这的老百姓一个东西。
3: 老宋。

只是一个名字，它是所有爱国者的魂。不管将来谁听到了这些故事，谁接过了这面旗帜，都要带着严红光的名字，带着我的魂，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国，战斗下去。

0: 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的错，但是真相，本来说处分的应该是他，是他把责任推到老赵身上，可他明明可以申诉的呀。
1: 这位，这就是他。
0: 坚定的普尔什维克，不争辩，不解释，不搅局。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这么做吗？
1: 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0: 连你都无法回答。他为什么要这样？
1: 因为信仰。

0: 这篇文章我看过了，不妥，需要修改。何处不妥？您在文中写出，需要建立一个进步文明的满洲，这个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们现在的满洲已经足够强大和进步了。我是学者，秉笔直言，心中如何想，陛下书写之。
1: 满洲，
0: 比之于英美，还不够进步。请按照我的原文，一字不动地刊登。

0: 从现在开始，我让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一字都不删。贝贝，
1: 写，满洲
0: 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或者好，
1: 赵峰之灭亡。
2: 能不能不署名？当然不能了。我是你们请来正人心的，我不能做你的传声筒。您就是我的传声筒。写吧。
0: 满洲又取得了胜利，或者
1: 赵峰之灭亡。

很好，写的非常好。这是招日银行5000元大洋，以后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越满意，你的薪水就越丰厚。

0: 你们不能独自走啊，这是你们部落人的家，你得留下来，好好保全自己。
1: 你还会回来吗？

如果咱们穿过这片林子，就是苏联了。我经常在想，如果那时候跟老赵一块南下，他的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了？我也时常在想，如果咱们到南方去找老宋呢？ 少帅、李杜、王德林、马占山，他们就好像一阵过眼云烟一样，消失在这片土地上了。这是我们的家。

冯超率部到达苏联后，立刻遭到了严格的审查，长期囚禁。待日苏开战之际，冯超却因旧伤复发，死在了异国他乡，终此一生，他再也没能踏上祖国的土地。

0: 太监，把女人孩子都带走。哎哎，太监师傅的，哎哎。谋略讨伐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从今天开始起，长岛工作组由我统一。
1: 没想到，长岛，你比我过得还像中国人。
2: 俺国经过奖了，我们的人已经在集团的过程中混进了中国人，所有成员均是在满洲长大，
0: 是在对俄作战之后由特务机关派到满洲培养，被当地中国人领养的孤儿。
1: 这我都理解，但这是我的管辖区内，你们开始工作。
0: 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令我很担忧啊！
3: 请安国长官放心，我们是职业特种军人，我们清楚我们的使命。有了这份委任令，我会全力配合您的安排。不，我想听听你的计划。
1: 好，
3: 安国君，请坐。
4: 在机甲法实施之后，宋烟桥的活动区域虽然没有变化，但是他们的补给日益困难，而我们派入他们内部的人，在得到信任之后，不仅可以向我提供他们内部的思想和军事动向，还可以寻找机会瓦解他们的信任，将他们武装全降，归顺我们。
3: 听起来似乎很简单。
1: 请安国君给予我们充分的信任。
3: 这个放心，不过信任这种东西是建立在行动之上的。是，我们会投奔抗联，加入他们的队伍，给他们当新兵，补充他们的实力。
1: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5: 大伙儿这些天训练都非常的刻苦，我很欣慰。但是毕竟你们还是新兵，上战场你们还是最危险的。为了让你们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我打算把你们分配到天黑黑连长的警卫侦察连，由他负责你们的训练。大伙儿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一下。
6: 没有，没有。
7: 听司令的，司令。
8: 司令，
7: 我娘要是知道我能给您当警卫，跟着您打鬼子，铁定乐得睡不着觉。
5: 哎，
7: 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5: 以免说漏了嘴，给家人带来危险。我们不怕，我爹说了，要不是我娘拖累他呀，他早差点找您的队伍来了。
7: 怎么着，你爹也能打鬼子？
5: 我爹打猎的，枪法杠杠的。
7: 看你手上也有老茧，以前也用过枪啊？
5: 摸过也是摸过。

0: 是不如我爹，但我会下套子，有用吗？管用，以后都用得上。大伙儿从现在开始，为了安全起见，大伙儿都不能彼此称呼对方的真实姓名，要用代号，比如一号战士、二号战士，明白吗？
1: 明白。
2: 司令，叫什么都行，只要能给你打鬼子就行。
0: 好样的，从现在起。
3: 你就是警备侦察连三排二班的一号战士。是。
4: 好，大伙儿去休息吧，解散。哎，
0: 金明，一号战士，
5: 司令您叫我。
0: 去过哈尔滨吗？
5: 去过，小时候去过。
0: 有个任务要进一趟城，但是我们的交通线不保险。你是个心面孔，人又挺机灵的，不知道能不能完成。
5: 能，一定能。
0: 司令，啥任务啊？
3: 所以放心。

0: 是呢。
1: 孙元强命令，这封信今日之内要亲手交到少爷会手里。
0: 唐总，你怎么看？
2: 长官，此事属下不敢妄下判断，但少爷会经历复杂，确实难以揣测。
0: 不行吗？
2: 毕竟少爷来了。
0: 孙元强那边怎么样？
1: 看起来他对赵峰的死毫无悲伤。
0: 把心里封口封好，继续你的任务。至于少爷会有没有背叛我们，试试就知道了。
3: 三司令，我真搞不懂，你为啥让一个新兵蛋子去给少爷会送信？
4: 一号战士很可能是暗谷派来的渗透分子。
3: 渗透分子？他上山这几天没显示出啥不一样。
4: 单看他一个人，看不出任何的嫌疑来，但是把他们凑在一块看，就能看出门道了。我在上海的时候，和日本特务打过交道，他们的特务训练要求的是统一，还有规范。这几天我观察下来，看到很多战士和一号战士一样，战斗动作非常的熟练，善于观察背后，近距离搏斗的时候小动作非常有力，显然是经过训练的。但是我又查了他们的背景，完全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3: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难怪我总觉得这些新兵比以前的新兵要好带。
4: 我也只是怀疑，你先别露馅，把这几个人重点控制起来。
3: 明白，
4: 去吧。
5: 哈市安全形势全面好转，警察厅厅长岸谷雄一率领帝国陆军及吉安军一部对敌匪孙元桥部进行连续追击，击毙匪酋队长赵某，打死打伤匪军共谍87名，关东军总部对此提出特别嘉奖。
0: 没了？
1: 没了。
0: 里面没提到我少一辉吗？
5: 没有。您的森林警察队和治安旅也都没有提到。
1: 岸谷雄一这个下流胚，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还真拿我当佛爷啊。
5: 将军，咱先别生气，咱们可以申诉。
6: 报告。
0: 进来。啥事啊？
6: 有人给您送信。
0: 谁给我写信啊？
6: 他说是山里来的。
0: 马上把人给我抓起来。
6: 是。
0: 哎，等会儿，先带你了。

0: 少将军，我们严司令让我给您带封信。
1: 哪个严司令？
0: 宋烟桥，严司令。

0: 这是送你一条亲笔写的？
1: 对。
0: 他这什么意思啊？
1: 我只是个送信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0: 你看你这个样，来人！按我觉，
2: 我要带出去等我，
3: 是不是打扰到你了？客人啊，
2: 没有没有，来，啊，
4: 最近宋云桥
3: 有没有联系你啊？
0: 没有啊。啊，
4: 沙三，我今天来呢，
0: 是想跟你解释一下郑婷通报的事情。你的功劳是我亲自向关东军陆军总部报告过的，你收到的通报是不准确的，我已经向政务厅提出了申请。
2: 安武军，这就好了。嘎子河一战，我们三零大队真的是死伤惨重，这关乎于集体荣耀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0: 沙三，你放心，我一定会申辩的。
2: 那好，那我就不送了。
0: 少桑，你是有急事吗？我茶都没喝呢，你就要赶我走啊？
2: 没有，没有的事，喝茶。
0: 跟你开个玩笑。
3: 不打扰了。
2: 安武军。这是宋烟桥写的信，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宋烟桥写的信，少雄亲见。宋烟桥这封信的语气，你们之前联系过吗？
2: 没有，绝对没有。如果我跟他联系过的话，那我怎么会把这信给您看呢？对不对？
0: 明白。少桑的忠勇之心，我当然知道了。

0: 少桑，你放心，像这种雕虫小技，绝不可能损害半分我对你的信任。啊，刚才那个人是送信的人，正是。那我可不可以把他带回去审讯？
1: 当然。

0: 少一辉什么反应？他没有特别大的反应。如果少一辉真的背叛过我们，迟早会露出马脚的。
1: 怎么，宋信的人被带走了？走了。我猜的没错啊，这是暗谷部的局，就想抓我的把柄。
2: 那封信确实是宋信的消息，
1: 他们合起伙啊，想害咱们。
2: 那我们该怎么办，将军？
1: 殿下做什么都是错的，静观其变吧。
2: 就是。
1: 天和威说，这批星兵里有鬼子的眼线，
2: 早就在查了。只要不是老兵介绍认识的人家的，就都要单独划分出来。如果真的有鬼子的眼线在咱们的队伍里，那反而是我们离间暗谷还有邵宇辉最好的帮手。
1: 让鬼子混入我们的警卫连，
2: 这样就等于暴露自己的位置太危险了。放心吧，这次派他们下山之后。
3: 我们不会再抓一回来了，
4: 司令。按照您的吩咐，我把所有的新兵都给检查了一遍，有30多个有问题的，怎么处置？
3: 人数还不少啊，都放在你侦察连里吧，编成一个单独的侦察排。1号战士呢？
5: 回了，少爷得皮外伤，没尾巴。
2: 跟我猜的一样，暗谷知道跟踪没有用，他更在意的是邵一辉是否真的叛变了。
3: 你说他为什么不立刻处置邵一辉呢？
2: 因为他是暗谷，就算他怀疑，他也不会马上动手，他在等，等邵一辉再次露出尾巴。
3: 我要是邵一辉，我呸！我怎么可能是他？他多半是下了尿裤子了，还敢乱来？
2: 没关系啊，他不动咱们可以动。我还有一封信，是交给暗谷的。
3: 啥内容？是要替邵一辉求情？
2: 当然不是。
1: 那样会打消了暗谷的疑虑。我要见义的，除掉邵一辉。
2: 没错，暗谷会以为是邵一辉发现自己露出破绽，无法解释，所以特意让你写这封信给他。
3: 还派1号战士去？
2: 当然了，暗谷既然已经怀疑咱们发现了他的眼线，那我们就把他做事了。
6: 我有一不情之请，请诛杀邵一辉。其与我军素有来往，互通有无。嘎子和一战中，他曾与我共同约定射击击毙将军，惊除他升官之障碍。可没想到，他却背信弃义，设计陷害死了赵疯子，此种奸诈宵小之辈，留在将军身边，令人实为担忧。特此奉劝贵军，此辈。
1: 当尽快诛之，不可养虎为患。我不明白，宋烟桥明知道我们不会听他的鬼话，为什么还要写这封信呢？他明知道我不会相信他，他明知道我已经识破了他的奸计，但是，他还是派你来送信了。这场智斗，你已经暴露了。
7: 哼！身为天皇陛下的武士，为了放松敌人的警惕，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吞奴黑卡，
8: 放碎！
3: 司令，1号战士被巡视城外，咱是不是判的错了？
2: 你觉得呢？
3: 我不知道。
2: 你要把这个消息悲痛的告诉其他人，让他们更加放松警惕。
3: 何必这么麻烦？直接全部抓起来审了不就得了吗？
2: 那不行。

0: 老百姓以为咱们自己起内讧了。再说了，他们是我们除掉邵议辉最有力的武器。你带着他们，到我们留给邵议辉的密营附近埋伏起来，先别打，等到密营起火了再打，然后你偷偷跑，让他们自己够咬够。
1: 是。
2: 君呐，你明知道这宋元桥使诈，你为什么还非让我去啊？
3: 他肯定挖好坑等我往里跳呢。难道白宋上门的礼物，你都不要吗？
2: 那点物资我还真没放在眼里。
3: 既然宋元桥想要立天祭置你为死地，那么就绝对不会对你设埋伏。
2: 你就乖乖的。 把他送给你的东西拿回来就行了。说实话，我呀，这撞犯了啊，
3: 骑不了马。
2: 骑不了马就用步行。如果你连走都走不了的话，我就用人抬你去。
3: 是，
2: 我坚决执行任务。
3: 为了表示我对皇军的忠诚，我死不足惧。
2: 放心，我会跟你一起去的。
3: 哎，安国轩。
2: 我可以冒险，可你绝对不能冒险。队长，已经通知队伍集结完毕了，就算是宋元桥的大部队，咱也吃不了亏。我就是想不明白啊，我到底是哪得罪安国轩了啊？非得让我往这坑里跳。
4: 土肥原先生一直有意栽培您，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5: 就算他知道了，他也不该下这么狠的手吧？
4: 不对，这个坑啊，我不能跳。这样，这次出击啊，有你带队。
5: 啊？
4: 放心，只要我不在，你们就是安全的。
5: 走。
6: 兄弟们都在问，少将军为什么自己不来？
5: 不要问那么多，将军当然有他的打算。告诉大家，随时做好作战准备，这个密营很有可能有敌人的埋伏。
7: 是，
5: 走。

0: 我们要把这个死尸留了个心眼，
1: 去，放火把民用火烧了，其他人把尸体都给我抬回去，咱们找司令领功，
0: 我看他日本人还能说咱们啥。走。
2: 报告战死，将军，我们战死一名，伤一名。
3: 不对，这宋元桥怎么会是个这么没用的埋伏？
2: 难道是宋元桥送给我们的功劳？
0: 放屁！
2: 哎，我说你是不是猪油蒙了心？啊，现在还他妈跟我谈功劳？
3: 这些人看样子、装备，应该都是新兵。
0: 不过看的体魄，他们又像是经过良好的训练。我怀疑，他们是暗谷安排的假扮义勇军，想杀我的伏兵。
2: 不会吧？那我们岂不是……将军，你要救我啊！要不然……没事儿，这样，这些尸体，按照程序。 向上报功。

0: 我们已经在抗联里埋伏了，长官，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许多人潜伏在抗联里，而且这只是计划中的一小股。
1: 他们为天皇效忠，这是他们的荣誉，一定要秘密厚葬。

0: 不许别人知道。
1: 嘿，
2: 其实，在姬家法实行良好的地区，最近也有很多抗联士兵叛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
0: 长岛，辛苦你了。大王手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等我结束之后，再跟你商谈后续工作。
1: 嘿。

0: 少将对这么帝国忠心耿耿，毋庸置疑。我已经向宪兵司令部申请，把你调到警察厅来帮。
1: 没有这个必要吧？我对老部队有感情，在这儿啊，我一样可以维护。
0: 这个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你等候调令吧。
1: 是，既然上头有安排，我坚决执行命令。
0: 承蒙安国君的推荐，我一定啊为您准备一份大礼。大礼，少佐，你有心了。
2: 其实少佐，你运回来的那些尸体，不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吗？不过我不怪你，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30个人。 是我派去密营当密探的，
1: 安国君，这咋回事啊？要是你的人，那他为什么埋伏我的人呢？你可得给老弟一个解释啊！

0: 按照你的说法，安谷君是有意要为难森井大队，石川阁下。那如果是这么简单的事，我不至于麻烦你。安谷君那是故意要陷害我。安谷不会陷害你的，他没有理由要陷害你。少藏，不要因为一时生气就乱了自己的头脑。记住，你们共同的敌人是宋延桥，不要彼此猜疑。
1: 是，但是安谷君一直在调查我，还捏造我跟宋延桥交易的什么所谓证据。除了陷害，我真的想不到别的解释。你如果是清白的，就更不用担心。我会站在你这边。你现在告诉我，宋延桥给你写信，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但那是宋延桥的离间金，那是圈套。
1: 我保证，我从来没有跟宋延桥做过交易，从来没有跟任何叛乱分子做过交易。
0: 是吗？
1: 当然。其实，我明白安谷君为什么要陷害我。
0: 为什么？
1: 他怕我抢了他的功劳啊。
0: 可我
1: 不在乎谁的官衔大谁的功劳，赌我。诛杀赵疯子一战。 我的森井大队死伤惨重，可我宁愿一声不吭，把所有的功劳都让给了安谷长官，怕的就是互相倾轧，反而让宋延桥等人暗中得利了。看来你们也是受了不少委屈啊。可是安谷君的不达目的不罢休，你也知道，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我请求阁下，向上峰替我美言几句。
0: 把我调到新京去，只要能做一个小小的京座，能为天皇效力，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少佐，我相信你会是天皇忠诚的卫士，我会去找安谷谈话，来化解你们的误会。关于调职的事情，让我再考虑一下。谢谢阁下，您的大恩大德。 我永生难忘。
0: 还有事吗？
1: 我先告辞了。

0: 你都听见了吧？
1: 师长君，根据我们的调查，打在马六城里之前，这个少爷会就利用附近的关系救过共党分子。
2: 反捞少爷帮忙，
3: 对我来说那就是赚钱的道更多了。
0: 这不是赃物财物吗？
3: 昨天有个女的来找我，也想捞这个人。
0: 钱不够，得加钱，加2万。
3: 这一点，我相信土匪燕阁下更清楚。
0: 而且这些年，他一直在黑市倒卖我们的军火，跟各路游击队交换情报。这是调查报告。
4: 就算这个邵逸辉，我们不能再相信，也不见得他就会背叛我们。按照我们的方法，悄悄地查清楚，悄悄地处理，不能引起波澜。
3: 我明白。

0: 安谷长官最近总是阴阳怪气的，到时候来了新长官，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放心吧，等我在新监站稳了脚，我就把你们接过去。王霸是来不及了，上面对你另有安排。来，安谷君啊，冲动太冲动了。将军，哎，你干什么？安谷长官，安谷，过分了啊！这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1: 真要想我动手是吧？我告诉你，土匪岩先生知道放不过你。不光是土匪岩先生，现在上面有很多长官都对你非常不满意，希望你安安静静的配合我们。

0: 怎么样了？
1: 秦始川自己是无辜的，李良，长官，看来典型已经不够用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开手脚？
2: 不行，我们没有少爷那叛逆的证据，只能秘密审讯。
0: 那要是他

0: 少爷会会偷偷吞下钉子，所以才会在审讯中出这么大的事故。
1: 算了，连我都没有想到，少爷会会如此顽强。
2: 谢谢长官。
0: 在这里你要保证他的安全。
2: 如果他死了，
0: 你也活不了了。

0: 艾谷这人做事很周全，你就怕时间久了他回过劲来就来不及了。
1: 看起来还是要自己动手。邵宇辉现在在哈尔滨的东昌医院，得趁敌人戒备松懈的时候想办法干掉他。
0: 可是陈理现在已经戒备森严了，哈尔滨的地下组织也奉命转入境内，老冯他们两口子不便行动。
2: 我知道东昌医院是家无人问津的老医院，日本人戒备一定会很松懈的。哈尔滨我最熟，我去吧。
0: 干嘛？
1: 我让大嫂跟你去。
0: 不用了，现在时局不同，队伍里的人到了城里一定会被暴露。哈尔滨我还有一个人，他可以帮我。
1: 丁刚，打卢水狗要西代价，能办就办，办不到的话不能为了卢水狗损失我们自己的同志，听见没有？
0: 知道了。哎，你怎么不喝呀？

0: 是你？
1: 偷的。
0: 哎呀，不是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过来了？
1: 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0: 吃的，我。妹妹，我去给你买烧饼。
1: 哎呀，你刚才面对突发状况的反应是不对的，跑是没有用的。这万一人家要抓你的话，门口早堵上了，你该怎么办？
0: 说的是啊，这怎么办？
1: 我问你话呢。
0: 对了，姐，我有个情报要告诉你，邵一辉住进了哈尔滨的东昌医院。
1: 这回算你聪明，就为这个来的。

0: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有人在里面，我是让你看着邵一辉吧。
1: 医生在里面呢，我进去。
2: 川端医生怎么没来？啊，他今天有事儿，丁医生来值班。下午都开了，需要送到手术室。
3: 快来人，快点！

我这要去病房，这么重要的病人，你们要送到哪里去？

0: 邵景云，医院的事儿，你可以解释一下吗？没看见老王吃饭的吗？滚！
1: 常道君，
2: 你们都出去。

0: 老子他妈认了，要杀我随便，你们不杀，抗联得杀；日本杀，中国人杀，可惜老子就这一条命，要不然白赔两拨让你们一起杀。
1: 少仓，我们并不是想杀你，就是想问，抗联到医院是不是为了救你啊？
0: 说的那么句话说的特别好，你这是传日本传糊涂啊！这么明显的离间计，你还一步一步把我往绝路上逼？哎，你看，都这副田地了，你还有必要跟我装无私吗？说，有啥罪我全认。但是，你知道最大的罪名是什么吗？是汉奸，是汉奸。
2: 就算我日本话说的比你还好，我上个世纪学的比你还苦，就算我为这个帝国做的比你还多，就算我换了皮换了心换了心，我还是成为不了你们日本人。可笑话，不光是中国人把我当汉奸，你们日本人更是把我当叛徒，你们对我不放心，对不对？永远不放心。
0: 因为你日本就是抱着一团的虫子，永远都进不了这黑衣来。不，我们可以接受异类，但我们不接受伪装者。你学的越像，就越让人怀疑，真正的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你心里很清楚，你越是努力的想跟周围融为一片。 都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不光是我们日本人，就连中国人，你也融入不进去，因为你就是你。所以，你不要再混在我们中间了，这样让我感觉非常的恶心。<笑>好，说开了就好嘛，我不在乎。不管是你们日本人。 还是中国人，我全都不在乎了。你们这些虚伪的归属感能给你带来什么啊？证明你们是千足虫的一只脚吗？为了你所谓的祖国，你能杀人，你能放火，你能做尽坏事，你好开心呐！你找到了个理由，可以成为恶鬼。
3: 那你呢？你连理。

0: 变成了恶鬼，至少老子不应该和虚伪的遮羞布。什么荣耀者，什么礼仪廉耻，什么东亚光荣，什么理想追求，老子看不起。不是你控制权，就是各位工具。你以为比我强吗？啊！其实你就是土肥原的一条狗。
1: 一条狗，
0: 你好开心啊！爸爸，让你咬人，你就得咬。

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连我这血都可能是黑的。

不行。

0: 送进鬼子灾区的人，关好看好，不允许他死，不许放他走。
1: 少爷，他会不会是中了？我明白了。
2: 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踌躇满志，一是万念俱灰。现在少爷会全都经历了，他始终没弄明白自己金光闪闪的人生在哪个瞬间发生了不可救药的逆转。他不是毁灭在暗谷雄一的怀疑中，而是毁灭于自己人格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他到死也不会明白。
1: 姐，你慢点啊，慢点。
3: 四六，人回来了。
1: 慢点，姐，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慢点。
4: 我们回来了。
0: 怎么了？腿受伤了？
4: 没事儿。
0: 怎么样？
4: 对不起，没有完成任务。
0: 我说过了，能杀就杀，不能杀平安回来。你已经完成了。
4: 这小子在哈尔滨也待不住了，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1: 严司令，严司令好。
5: 回去，
1: 是
5: 上了。
4: 不用了，
5: 上了。
1: 哎，快点去。
5: 好。
6: 这么严重啊？
7: 嗯，很严重。
6: 好，继续。
7: 好。
6: 司令，你以前是大夫吗？

0: 真尊啊。
1: 那可不，哎，你觉得有咱黑黑姐尊吗？
2: 都尊都尊，你看动作调教给我，
0: 晚上睡觉做梦都能梦见。
1: 还做梦？你瞅瞅你那个熊样，连觉都睡不着还做梦。
3: 哎，撇毒干啥呢？签到啊，
0: 我来。
4: 枪你先拿下。
0: 我母后老大天天撩你，他就行，我怎么不行啊？
3: 咋着还顶嘴是吧？
4: 哥，哥，啥情况？
3: 没事，你好好练枪吧。撇毒的，
4: 真没事啊？
3: 没事。
4: 行，那我先过去了，
3: 去吧。

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球地平人汇聚晋江，共拓行业智能建造新未来；
1: 机票变轻票，青阳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消费季活动；
0: 体成之星杯2026年晋江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开赛；
1: 安踏982创动空间入选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日前，第17届国际地平研讨会暨第三届世界地平发展高峰论坛在晋江举行，全球35个国家200余位地平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及客商汇聚晋江，围绕智能建造制胜未来主题，共同探讨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推动地平行业向标准化、智能化、全球化跃升。
1: 此次活动为期两天，不仅有地平理论知识分享、工艺技术展示交流，还有新品发布、圆桌论坛，全球地平专家、行业导师与企业客商不分国界，在思维碰撞中探索地平行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活动由福建省地平行业协会、晋江市智能装备协会主办，兴义智能装备公司承办。
2: 我们是想把这个行业再一步的迭代升级，我们也请了美国、欧洲啊这些专家过来，就希望他们每一年都把新的技术带入到这个会场里面来，让更多的人不要去走这个弯路。我们的使命就是让天下地平人施工无忧。
1: 地平是支撑城市建设、赋能人居与工业场景的核心基础产业，当下正处于技术迭代、标准升级、生态革新的关键窗口期。不过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依然面临信息壁垒、资源分散、经验断层等挑战。为此，抱团协作、共创共生成为地平人的共识。活动期间，行业协会、企业代表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地平技术规范联盟，聘请近20位行业专家加盟，同时启动智能研磨机器人安全使用规范团体标准技术审查。
3: 我们是参照机器人标准，这次基本上权威的专家都全部过来了，来审查，非常重视这一件

0: 事情，因为现在各具各类的机器人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1: 行业发展标准先行，据介绍，该项团体标准的起草编制填补了全球地平行业安全标准空白，有望引领行业规范化、智能化发展。作为标准牵头起草企业，星翼历来注重研发创新，目前已拥有26项发明专利、30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此前还主导制定了2项行业标准。
2: 这2项行业标准，我们是在2019年开始做，到2025年1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商务部已经发布实施了，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联盟制定一些更高的标准。
1: 在标准引领与联盟协同的支撑下，地平研磨、破拆、洗地等多款智能建造建筑机器人集中亮相。这些设备具备路径规划、红外线扫描、全自动作业等能力，可有效提升施工效率、精度与稳定性，推动行业从人力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3: So this is my first time being here.
1: 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4: 不仅是国内我们要走绿色低碳，其实从整个海外项目，我们所有的业主都在追求这一个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要走出海，因为目前不出海就出局了。对，那我们重点会放在几个优选的市场啊，非洲、中东、东南亚以及南美洲这几个地方是我们重点的优选市场。
1: 目前，星翼已完成上述区域的全球化布局，依托 FLM 地平商超供应链体系，实现成熟稳定的海外运营，国际市场出货量年均保持近30%的增长。2025年销量更是位居全球地平研磨设备市场份额第一。专注地面新材料研发的上海点月，依托智能设备迭代显著提升生产力，高精度美学化的地平解决方案目前也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5: 我们原来的20年基本上都在国内，现在也在国外在做一些像苹果爱马仕啊，一些金边机场啊，马尔代夫机场，联合国办公大楼，因为我认为材料和设备是密不可分，大家都是同步发展，相互赋能，相互促进。
1: 地平行业应用场景广，发展空间大，属于小而美的细分赛道。如今行业正以标准定规矩，以智能提效率，以全球化拓空间，实现升级。业内人士纷纷表示，未来他们将继续抱团定义全球标准，引领全球趋势，链接全球资源，以更高品质、更优服务赋能全球建筑市场。近日，青羊街道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羊机票变金票消费季专项活动，通过整合辖区内的餐饮、住宿、商圈及特色伴手礼资源，以机票为媒介，打造落地即优惠、起飞有惊喜的消费闭环，将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的增量。
6: 你还在把机票登机牌随手扔掉吗？别扔，这可是你的专属金票。超级晋江乐购青羊机票变金票消费季活动重磅来袭，持晋江进出港机票即可在青羊享受专属优惠，快来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7: 此次消费季活动时间为2026年4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面向所有持有活动期间晋江机场进出港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的旅客，旅客凭纸质原件或电子截图即可直接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落地即优惠。活动覆盖餐饮类、酒店住宿类、商圈消费类、伴手礼类四大核心业态。美味青羊餐饮类包括高阳夜市、美心餐饮、二哥美食市集晋江站、老园子餐饮、利朗创意园和晋江宝龙广场的参与商家均提供不同折扣优惠。悦居青羊酒店住宿类包括马哥博罗酒店、机场温德姆花园酒店、阳光路亚朵酒店、橘子酒店阳光路店、全季酒店、金马国际酒店、帝豪酒店、泉州晋江机场假日酒店、凯尔顿酒店等10家酒店将提供客房8折到9.5折不等折扣。 乐购青阳商圈消费类包括丽朗竹品牌、丽朗

0: 轻商务利朗创意园旗舰店提供正价7折优惠，晋江宝龙广场的9家商户提供不同优惠政策。守信青阳伴手礼类有晋江伴手礼银星花园店提供9折优惠。
1: 持机票享优惠，飞晋江逛青阳，4月1号至6月30号，青阳4大业态福利拉满，快来拿机票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2: 近日，晋江市妇联、金井镇人民政府、围头村两委会联合主办的云游围头、尽享海味主题直播活动举行。这场直播以云端视角解锁海下第一村的多元魅力，用流量赋能乡村振兴，让围头的山海风光与特色海味走进千家万户。
0: 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823占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制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3: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加云游加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0: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乡村振兴计划，将持续走进各个乡村赋能巾帼创业，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人看见晋江乡村之美。未来围头也将继续以山海为媒，以温情为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踏金沙、望金门、品海味、忆初心。
4: 7号上午，体诚之星杯2026年晋江市中小学生排球比赛正式打响。
0: 开赛首日，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率先登场亮相，比赛分别在英林中心小学及南湾中学举行。上午8时许，随着主裁判一声清脆哨响，各组对决准时开启。赛场上，排球小将们个个专注投入，配合默契，秉持着每球必争、每分必拼的竞技态度，上演了一轮轮紧张刺激、看点十足的精彩对决。比赛现场氛围热烈爆棚，通过比赛与对手的切磋，各队也将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将加以改进。
5: 会回去总结这一把的失误，哪些没有必要的失误，回去加练那一专门去练那些弱点，加强团队合作。小目标就是打进晋江市前3名。
6: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去年我们是冠军了。我们今天场上队员表现都挺好的，把平时的训练这些都能够展示出来，然后就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吧。
0: 此次比赛，全市共有38所中小学、68支队伍将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参与角逐。本次赛事也为全市中小学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7: 所以我们打的还算好，我们是让2队下去练习学习经验的。我们这次目标就是拿第一。
0: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继续举办中小学乒乓球赛、5人制足球赛、跳绳赛、篮球赛等一系列赛事，以体育承载品德教育，以球类运动培育人才，促进青少年增强体质、磨练意志。
8: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今年全国两会把晋江经验纳入十五规划，为我市实体经济协辅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全新战略机遇。作为从晋江本土成长壮大的体育用品企业，鸿星尔克在晋江经验的指引下，坚守实业主业，聚力科技创新，稳步壮大国货品牌实力。
0: 鸿星尔克集团董事长吴荣照表示，晋江经验是引领晋江泉州民营经济行稳致远的宝贵精神财富。晋江经验纳入“十五五”规划，不仅是对我市产业根基和本土民营企业实干担当的充分认可，也为企业长远发展注入强劲信心与发展动能。
9: 这一次，咱们晋江经验正式的纳入咱们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我想这对每一位泉州的企业来讲，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机遇。那作为我们鸿星尔克呢，也将会始终坚守我们的实业初心，立足本土，深耕咱们的国内市场。我们要把产品的品质、科技的创新和用户的体验放在我们日常经营的首位。
0: 自2000年创办以来，鸿星尔克始终坚持专注运动装备研发制造与品牌塑造，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矩阵，紧贴国民运动需求，用长期稳健发展诠释晋江企业坚守实业、踏实经营的优良底色。未来，鸿星尔克将继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聚焦国民运动需求，以专业科技赋能大众运动，用心做好每一个产品。
9: 未来，我们要以更高的标准来打造国货的标杆，用可靠的产品，用真诚的、有温度的品牌态度，成为我们用户信赖、社会认可的一个真正的国民运动品牌。
2: 近日，记者从安海侨童中心小学了解到，由多方爱心人士筹资建设的第二教学楼项目已进入施工扫尾冲刺阶段，力争今年秋季开学正式投用。
0: 走进施工现场，红松与米白相间的教学楼主体已展露全貌，规整的窗框与崭新的外墙勾勒出校园新景。据了解，桥头中心小学第二教学楼暨风雨操场项目总建筑面积为4970平方米，共建设教室18间，风雨操场配套建设跑道、篮球场等。该项目自筹备起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及桥小服务区桥头村、吴代村热心乡贤、校友、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新教学楼的建成投用将有效缓解学校教学用房紧张的问题，新增的教室与功能室将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合理布局校园功能区，提升教育教学环境。
4: 高考临近，为了帮助高三学生缓解备考压力，补充营养，育英中学高中部从6号晚开始推出暖心面、励志汤、爱心夜宵，用实际行动为即将迎战高考的学子们加油鼓劲儿。
0: 结束一天的紧张学习后，高三学生的身影出现在学校食堂。从6号起，学校食堂将持续为他们提供营养均衡、每日不重样的爱心夜宵，直至高考前夕。学生们围坐在摆放着暖心鸭汤和面包的餐桌旁，边吃边聊，脸上洋溢着轻松的笑容。
10: 我觉得不错，荤素搭配非常漂亮，吃也是很舒服啊。我感觉现在可以回去再读2个小时的书了，真的，感觉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你知道吗？精力充沛啊！
11: 能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能有这样的一次激励的活动，对于我们高三的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助力。
0: 除爱心夜宵外，6号起，每天高三名学生还将收到学校领导、备课组等制作的精美励志卡，鼓励学生在最后的冲刺阶段稳住心态，全力以赴。
12: 很有动力，就是说他讲到里面一个是围头港的清风，就是它含义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之余也要学会自我放松。
13: 这种做法呢，就是也让学生通过这一些激励的话语呢，慢慢的得到熏陶，也感受了学校对他们的一种呢强大的一种呢精神的支持。我们希望通过细心的关心，让学生能够静下心来，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冲刺呢高考。 圆梦呢高考。
0: 一份夜宵，一张卡片，一句鼓励，看似细微的举动，却在紧张的备考氛围中注入了一股暖流。育英中学用这样一种温暖而实在的方式，陪伴高三学子走好最后一段冲刺路，助力他们圆梦高考。
4: 今天的静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你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分们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于日方和王卫内部，以牙还牙，暗杀他们的。
2: 我是您选中的人，
1: 是我故意设了局中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信，也要继承遗志。
0: 阿信，跟我走吧。 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妾，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
0: 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屈服的。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甜甜，你把甜甜怎么了？
0: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
3: 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0: 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1: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3: 什么意思，阿爸？ 甜甜在哪儿？
1: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吕毅抢走的，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1: 吕毅，
2: 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1: 吕毅，
2: 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1: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2: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1: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2: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1: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2: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1: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2: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1: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2: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1: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2: 吕毅，我们都是被吕毅抢走的

0: 来吧。
1: 甜甜，
2: 小林芳晴，
1: 晴晴，太好了，甜甜跟你在一起。
3: 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把阿青假扮女特跟在你身边。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
4: 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1: 阿爸。
3: 什么？你叫他阿爸？
4: 他是穆青青，是小林芳晴，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他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1: 还给我，你把甜甜还给我。
4: 那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3: 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4: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夺我爱人算不算？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
3: 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
4: 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十个。
3: 你说什么？圣仪，老唐，师弟，
5: 为什么不能是我？
6: 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太，更是你吕毅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1: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6: 那不过是用替身固步一阵罢了。
5: 还记得
6: 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
5: 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
7: 你自己小心啊。
1: 知道了。
7: 唐老爷，

0: 我扶你回屋休息。来，来，这边。
1: 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抱你进去。5年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信一并带走。 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1: 阿爸，回头吧，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
0: 好啊，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1: 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啊，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2: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从曾经的治病救人到如今的化水为师，这枚小小的树叶藏着多少的可能性，你得来福建看看茶树站立的地方和问问这个地方的人。看武夷山时托起的茶树一身傲骨，没有足够的虔诚，它不会把石头的秘密吐露。用火的力量启迪，如何把山水描刻入骨，来自于武夷山茶人的度量，专注的，通透的，正如你喝到大红袍里的岩骨花香，肯定绵长，开合自如。同木的茶与同木的人相遇，世界红茶从这里开始。松枝燃烧后的温热，让镇山小种醇厚的茶汤里带着浓郁的桂圆香。大自然中自有调和的道理，在一杯红茶下肚后，周身的暖意中得到诠释。福鼎人在山海间穷理究竟，他们去理解阳光，读懂风，让茶离开了土壤后还可以做自己，保留自己，忠于自己，他们才可以通过茶去领悟大自然。福州人最懂茉莉花的夏天，只有在最热的时候，把茉莉花开苞的第一抹香映入茶中，一次一次，直到茶叶醉了，人也会在一口茉莉花茶汤中沉醉。安溪铁观音是一个作品，让人追捧倾慕，流连于它的滋味无法自拔。张平水仙的四方空间里，容纳了绿茶的清香，红茶的浓郁，让水和茶之间彼此成就。福安人的坦阳功夫是把大自然浓浓的情意印刻进茶汤，才有了一口茶里人走情常在的深情。红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都发源自福建，在上千年的茶文化旅途中，福建人用茶与大自然对话，从做茶到做人，是天地教会了我们如何创造，如何生长。来福建，你可以用茶去读这里的人和山水，种茶到山野里去，做茶到功夫里去，喝茶到烟火里去，从茶到需要茶的人那里有了路，路上的一切都是风景，无论是身和心，都通向了自然。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云游围头巡山海，尽享海味助振兴。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文化交流活动启动报名。多方爱心汇聚，助力安排桥头中心小学教学楼建设。范相刘光唐卡佛像与文房雅器展在福浦美术馆开展。近日，晋江市妇联、金井镇人民政府、围头村联合主办的云游围头尽享海味主题直播活动举行。这场直播以云端视角解锁海峡第一村的多元魅力，用流量赋能乡村振兴，让围头的山海风光与特色海味走进千家万户。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823占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饪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1: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加云游加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0: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乡村振兴计划将持续走进各个乡村，赋能巾帼创业，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人看见晋江乡村之美。未来围头也将继续以山海为媒，以温情为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踏金沙、望金门、品海味、忆初心。五年深耕产教融合，匠心共育技能人才。近日，金马烹饪学院成立5周年年会在晋兴职业中专学校陶英校区举行，校企双方代表、行业专家及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5年合作成果，展望未来发展蓝图。
2: 年会在过去5年发展成果的回顾视频中拉开帷幕，校企双方负责人分别致辞，总结了双方在双师共育、工学交替、课程开发等方面的深度合作经验，强调将继续以产教融合为核心，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现场举行了新一届学院领导班子及系主任、企业导师、学校导师的聘书颁发仪式，多家合作企业获授泉州市示范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牌匾，标志着校企共建实训平台迈上新台阶。此外，学院还为企业导师颁发了职业技能培训及非遗技艺传承中心聘书，进一步夯实双导师育人体系。年会最后，校企双方共同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旨在弘扬工匠精神，营造技能宝贵、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
3: 我们金马酒店集团和我们晋兴职校，校企共建金马烹饪学院，到现在为止呢，总共有5个年头。那5年来呢，我们深耕产教融合，共建实训基地，共育烹饪人才。未来我们将深化校企协同，创新育人模式，助力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晋江餐饮文旅产业贡献新的力量。
2: 据悉，金马烹饪学院由职业院校与酒店集团携手共建，累计培养高素质烹饪专业人才超300名，其中半数以上留在了本地餐饮行业就业，成为区域产教融合的生动实践。
0: 初中阶段学习压力繁重，班务工作忙碌，该如何平衡二者呢？在江滨中学，越来越多的学生主动前往心理咨询室探寻答案，通过与心理老师交流，他们学会了合理分配、有效管理情绪，在专业指导下积极应对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江滨中学心理咨询室内，几名学生正利用课余时间与心理老师交流近期遇到的困惑与压力， 随着初中阶段学业任务加重，人际交往渐趋复杂，如何管理情绪，平衡学习与生活，成为不少学生面临的共同课题。
4: 上了初中之后，学习压力变大，负担变重，我也有点力不从心了，又要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好心情，还要搞好学习。和老师聊了之后呢，我的心情也是变得平静了，我学会了该如何那处理好情绪，正确的与同学交流。
5: 我要如何在处理职位与学习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那么我通过今天早上与老师的交谈呢，我发现，哎，原来呢，职位和学习之间是可以，哎，或是可以互相平衡的。就是说，你可以专门一段时间只学习，专门一段时间只管理事务，两个要分开。
0: 近年来，江滨中学持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开设心理课程、开展团体辅导、提供个体咨询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心态，增强心理韧性，在应对学业与成长挑战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从容。
6: 青春期有烦恼、有变化、有压力、有情绪，但也有成长、有收获、有蜕变。愿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接纳自己、善待自己，快乐成长，向阳生长。
0: 近日，记者从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了解到，2026年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报名工作已正式开启。
2: 据介绍，情缘晋江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是由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全额资助的品牌活动，旨在促进海内外青少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今年的活动将从晋江市各完高中校、中职学校选拔25名优秀青少年，于7月27日至8月1日赴马来西亚开展参访交流，通过走访百年晋江社团、参访华文学校、结对联谊、人文考察等多种形式，引导晋江青少年追寻先辈足迹，厚植家国情怀，开阔国际视野。活动报名截止5月28日，各完高中、中职学校可统一组织报名，学生也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点击相关链接进行报名。符合条件的报名者将参加综合知识测试、笔试、才艺展示、面试等。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多方爱心汇聚，助力安海桥头中心小学教学楼建设。范向流光唐卡佛像与文房雅器展在福普美术馆开展，

0: 欢迎回来。近日，记者从安海桥头中心小学了解到，由多方爱心人士筹资建设的第二教学楼项目已进入施工扫尾冲刺阶段，力争今年秋季开学正式投用。
1: 走进施工现场，红棕与米白相间的教学楼主体已展露全貌，规整的窗框与崭新的外墙勾勒出校园新景。据了解，桥头中心小学第二教学楼暨风雨操场项目总建筑面积为4970平方米，共建设教室18间，风雨操场配套建设跑道、篮球场等。该项目自筹备起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及桥小服务区桥头村、五代村热心乡贤、校友、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新教学楼的建成投用将有效缓解学校教学用房紧张的问题。

0: 题，新增的教室与功能室将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合理布局校园功能区，提升教育教学环境。
1: 近日，范向流光唐卡佛像与文房雅器展在罗山福普美术馆开展，
2: 展厅内氛围庄重而雅致，一幅幅精品唐卡整齐陈列，色彩绚丽，线条细腻，每一笔勾勒都彰显着雪域艺术的精湛水准。佛像造像庄严肃穆，神态栩栩如生，将佛教文化的深邃与艺术之美完美融合。
3: 今年呢，是我们晋江市创建这个闽南文化样板城市的开局之年。那么泉州呢，作为这个宗教的博物馆，那么跟佛教有着一个千年的不解之缘。那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底下呢，我觉得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那其实呢是很有意义的。通过观展以后，给大家就是会有一种内心得到一种安宁的一种感，就是心理体验。
2: 据了解，除了精品唐卡与经典佛造像，展览还荟萃了书法、国画、雕塑、禅意器物等多种艺术形式，打破了单一艺术品类的界限，将雪域高原的雄浑厚重与东方文人的清雅意趣巧妙相融。
4: 现场还设有书法抄经的体验区域，打造了一个放松治愈的休闲空间，让大家在看展之余能静下心慢下来，感受东方美学的治愈力量。那泉州呢，作为海丝宋元的重要起点，本身就有着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这场展览既是展现不同地域的非遗传统工艺，也是呢希望能够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
2: 此次展览从5月1日持续至8月1日，为期三个月，免费向全体市民开放。
1: 三号，晋江市第11届诗郎杯门球邀请赛在龙湖垭口落幕。
5: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沉着应战，手握球杆，凝神瞄准，弯腰击球，行云流水，精准掌握门球的走向与落点。
6: 这个一个老人事业务也是在发展啦，哦，搁一个老有所乐化，搁锻炼身体，较袂老空的。
5: 本次诗郎杯门球邀请赛以球会友、乐享运动、传承文化为宗旨，吸引了来自晋江及周边地区的多支代表队，百余名门球爱好者参赛。同时，活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7: 这个我感觉呢很有意义，可以说是发展体育运动嘛，增强人们体质，特别是对这个老人来。

0: 支朗文化精神，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近日，晋江市陈岱消防救援站接到群众报警称，位于陈岱镇韩口村新大道旁的大树上有一个马蜂窝，蜂群频繁出没，给过往行人和周边居民带来安全隐患。接警后，陈岱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2: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马蜂窝位于4米多高的树杈上，虽不算巨型，但蜂群活跃度较高。根据现场情况，两名经验丰富的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蜂服，携带杀虫剂，登上登高梯，缓慢靠近马蜂窝。
3: 这样啊，
4: 你往前走一步吧。
2: 为确保彻底消杀，消防员按照规范操作，先从马蜂窝上蜂处喷洒杀虫剂，重点喷洒蜂窝表面及周边盘旋的散蜂，随后对准蜂窝出口向内喷射药剂，让杀虫剂充分渗透到蜂窝内部，彻底灭杀巢内马蜂。经过10分钟的喷杀，巢内马蜂基本被杀灭。随后，消防员又对树枝上及掉落的大量马蜂进行喷杀，整个处置过程高效有序，现场未发生人员被蜇伤情况。
1: 消防部门提醒，马蜂毒性较强，受惊扰会群起攻击，易致人过敏甚至危及生命。市民如果发现马蜂窝，切勿擅自用木棍捅打，应及时报警，由消防人员或专业人士前往处置。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0: 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700克黄金落顶被抢。
1: 我们立即启动了重大敏感警情处置的一个机制。
0: 北京人劳动百出，
2: 他没有表现出非常着急的感觉。
0: 抢劫、洗钱、乌吃乌，罪案连环高级。
3: 我认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非法的东西啊。这个
4: 是当时你的理解是黑吃黑是不违法的。
0: 涉嫌乌吃乌的闹剧正在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平，请大家听我来涉嫌。2025年2月24日安波两点外钟，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一间超市门口啊，发生了安尼一幕。一个穿深色衫的查甫啊，挂着红色的袋啊，走出超市。一个身穿白色衫的查甫倒伫啊后面，突然间，白色衫的这查甫啊，加速冲去，想要将穿深色衫的这查甫抓落。穿深色衫的查甫赶紧加速的走去。穿白色衫的查甫啊，一直伫接双方从超市门口啊，一直接到路边。这两个人到底是啥物关系呢？为啥物会发生这种代志？随后，当地警方啊，就接到一个报警，揭开了这个谜团。
1: 受害人报警报过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他是黄金被抢了。那么我们立即启动了重大敏感警情处置的一个机制。
5: 报警人啊，说伊的黄金啊，当啊抢去了。天光白日，竟然发生黄金被抢的案件，这起警情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2: 当时不止派了我们的出警的民警上去，还派了 PTU。和我们的那个合成作战的视频队员。
5: 民警说的 PTU 是指警方的一种快速反应的机动队，一旦有突发高风险的情况发生呢，就会快速的赶到现场进行支援。民警啊，赶到现场后，看到报警人死亡。
6: 东西在哪里？给他拿去了。
7: 你在商场里还在这里啊？
8: 到外面抢走的。
6: 总共有多少东西？
8: 700个黄金。
1: 我们也询问了他身上有没有受伤的情况，他也跟我们说没有。那么，但是呢，他跟我们言之凿凿的说，他的黄金被抢劫了。
5: 二更人什么事啊？伊伫咧超市诶，警队开了棍50万，卖了700克诶，这个黄金，所以行出超市啊，这批黄金就等。

0: 唱去了。但是伫咧交流的过程当中，面顶感觉这个北京人的表现啊，有淡薄仔奇怪。
1: 他虽然说是黄金被抢了，但是他整个神态和我们交流上面讲，他没有表现出非常着急的感觉。
0: 什么英雄平静的反应啊？够意思诶！作为这个行为的邓炳建阿姨遐，因怀疑什么报警的内容是不是写实的？为了查清真相，民警调出超市监控的监控录像，画面当中也是监控的库房。14:35，工作电话啦，将黄金甲票据啊，装入一个袋仔内面，夹托汤阿我的一个人，经核实，汤阿我的这个人是监队销售人员。另外一个啊，就是孙某龙。当时啊，孙某阿头面经电视了解是买金马的票据。
2: 我们发现，那么他确实是利用银行卡进行了一个购买黄金的一个行为。那我们也认定了他。确实是存在这700克黄金的一个情况。
0: 孙某买黄金嘛，这件代志是确定的，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伊是毋是真的拄着抢劫了？按照孙某的说法，伊是伫了超市外口啊被抢的。民警随即调出超市门口的监控，所以就看到节目开头的迄一幕。监控显示14:38，也就是孙某甲黄金3分钟之后，一个穿深色衫的大步从超市出来。手骨啦，夹着一个红色的袋仔。孙某说，袋仔内面堆的就是伊买的黄金。当然无理解的是，孙某报警啊说，是伊的黄金被抢去。但是监控画面内面的这个人，并不是伊啊，伊根本就无出现伫个抢夺现场。这又阁是怎啊一回事呢？民警再一次的询问孙某，而孙某的说法啦，甲之前又阁无啥。
3: 东西在哪里？给他拿去了。
4: 商场里面给的是给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吧。
0: 孙某表示啊，伊伫了超市内面就已经将黄金交托迄个穿深色衫的大伯。超市内监控录像啊，印证了伊的说法。画面当中会做咧清晰的看到，孙某买了黄金之后，将堆有黄金的袋仔交到穿深色衫的大伯。而监控当中，尚有通看到迄个穿白色衫的大伯，伊伫了穿深色衫大伯的身后，做一下行出超市。随后，超市门口就发生迄场抢夺黄金的代志。孙某看到之后，哩马上报警。所以，孙某报警的时阵所说的抢劫，并不是家己被抢。那么，新的疑点也来了：孙某为什么会主动将黄金交到穿深色衫的大伯哩？黄金的最终去向又阁是倒落呢？从监控画面内面啊，也明显的看到，孙某将黄金交托深色衫的这个大伯动作啊，也自然。何亲像双方早就已经提前约好了。
1: 孙某告诉我们，就是他购买好黄金以后，有个人走出超市，有个人跟他说：“你把黄金给我吧。”孙某就说：“我把黄金给了这个人。”那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他购买黄金以后，有人说要他把黄金给他，他就给了？
0: 当时民警啊，阿向孙某啊，对不对？这个关键问题，伊是安尼解释的。
4: 在我卡里打了一个钱，他说买的给别人。
5: 这个钱是你的还是他转给你的？
4: 这是他转给我的。
0: 什么事啊？有朋友向伊的银行卡转了50万，要求伊用这笔钱来买黄金，而且伊讲伊说买了黄金后会有人来夹。孙某也买黄金之后呢，便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黄金交转来夹好的人，也就是穿深色衫这大伯。但没想到随出门啊就等人抢去了，伊才赶紧啊报警。
1: 监狱人员到以后，他把黄金给了这个接应的人员，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在他把黄金给了接应人员以后，冲出另一伙人来争抢黄金，他就感到害怕，然后向我们进行了报警。
0: 民警一下告诉某所说，有人转钱等于叫伊买黄金，并转告行为，甲犯罪分子常见的洗钱的手段高度吻合。那么是什么人，托孙某转去50万，叫伊去买黄金的呢？对此啊，孙某表示。伊参与了一个项目，这笔50万的资金正是该项目的工作人员转给伊。
1: 他把手机拿出来给我们看，是在一个境外的小众软件上，有一个叫乡村振兴的一个一个项目。
0: 民警经过深入的调查，确认孙某说的所谓乡村振兴项目，不过呢是犯罪分子精心设计诈骗借口。
1: 他就是借用了这一个概念来欺骗这个老百姓的，他可以帮你们可以给你们低息贷款。

0: 我来到个安和几日前啊，项目个工作人员甲孙某说哩，想要协助计息甚至哩延息贷款，必须哩先完成指定个任务。
1: 需要你完成这个任务啊，钱我们会打到你的卡上，但是我们也会有人监督你，但是你要把这个钱转换成这个黄金啊，或者是其他贵重物品，然后交给我们指定人员。那我们可以证明你的信用，那么后面哦，后续那我们可以给你办理贷款啊。
0: 民警以上讲孙某所涉的任务，应该就是协助诈骗分子转移非法资金，也就是俗称的洗钱。由此看来，在了超市内面孙某卖黄金之后，是将黄金交到诈骗分子派来较好的这个人。敢有案情出现转机，民警啊这方面继续调查监控当中两个查甫的去向。另外这方面，伊将孙某带倒来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调查。在了建隆派出所的途中，孙某啊向民警详细讲了家己被骗参与洗钱的过程。孙某是宁波人，在了一间餐馆内面啊做服务员，赚的无准。伊说家己有点在网顶啊看到这个项目，便想要通过贷款做淡薄啊小生意。就伫了网站面顶啊进行咨询，随后一个自称李老师的人主动联系。
2: 他说包装一下就有279万费到我家付冰款，他说不，这个不国家搞的东西不骗人。
0: 按照孙某的说法，李老师甲伊说啊，只要完成以下达的任务，就发通投伊270万的贷款。而李老师啊投伊的任务就是去杭州买黄金，交托指定的人。到杭州后哩。孙某啊，才知影李老师啊安排一个工作人员陪伊去完成任务。孙某说，到达超市后哩，伊就去买黄金了，并按照指示啊，交转来较好的人。但是无想到，陪伊做一个迄个工作人员突然间冲过去抢黄金。
2: 他说是国家安排，叫我机密不要说嘞。现在搞他们抢来抢去，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国家搞的嘞。
0: 孙某说，看到因家己人啊，竟然抢起来。伊想到这个代志无作简单，赶紧啊拍电话报警。伊报警的同时，抢黄金的这两个查甫啊已经走啊远了。
1: 双方看到孙某报警以后，就进行了四下逃窜，人员都离开了现场。除了孙某在那个现场，等待我们那个民警到现场来处置。
0: 听到孙某说的，警方啊初步的判断，抢黄金的那两个人里，可能啊跟个诈骗团伙有关系。民警初步的判断，孙某可能在了不知情况之下，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而这场黄金抢夺事件，也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发生内部问题所致。民警继续询问孙某，希望协助更加多的线索。但是接下来调查结果啊，让民警想不到，警方对于抢黄金的这两个人展开追踪。那个穿白色衫的查甫，民警在个之前啊，对孙某的询问当中就知影，伊是开车来，确定那只车的行踪，也许就有法通找到穿白色衫的这查甫。
2: 送我来的是他的车牌号，我记得
3: 多少？快点报给我们。
2: 41。
0: 根据孙某提供的车牌号，民警马上啊对穿白色衫的这查甫哩展开追捕行动。而那个穿深色衫的查甫啊，身份还是不明。何家知啊，监控画面当中啊，照着伊的面，民警确定到伊的真实身份，并将其户籍相片啊，甲同孙某来辨认，或是是毋是就是这个人甲黄金的。
4: 我们只是给他看了一个照片，那他可能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他直接脱口而出：“这是我的弟弟。”
0: 孙某的话哩，当场电话民警啊意外，即阵孙某说。来个黄金的人是诈骗分子，但是现在又说是他的小弟，这是怎一回事呢？难道孙某在了说白贼话？孙某的话马上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因意识到这起案件并没这么简单。
4: 我们意识到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者是他是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一员，他其实是有别于集团中的另外一个身份。
0: 民警意识到孙某的身份也复杂，伊并毋是单纯的工具人，伊也有可能啊想要私吞黄金，伊将黄金交托家己的小弟诈骗分子啊，再去接。
1: 他所说的这个弟弟，就是来取走黄金的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孙某可能策划了这一起那个黑吃黑的这个案件。
0: 那么孙某的小弟，这暂时在倒落呢？黄金是不是还搁在落伊迄搭？这个是作为孙某啊何千秋伊下到家己说单位咯，所以后来就啥物都唔说。民警通过监控追踪，发现孙某的小弟是坐车离开的。
1: 我们通过监控，发现他是上了一辆网约车，也往临平方向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派了警力，一路跟着他的那个行进路线进行跟踪。
0: 民警顺着监控啊，一路追踪，最终在杭州市临平区的一间宾馆啊，将孙某的小弟孙小某抓获。警方对于孙小某店的房间啊进行搜查，果然找到迄个涉案的黄金，一共有七百克。当时哩，对相关的一条高速公路面顶，民警啊抓到接孙某小弟的迄名涉诈人员，涉案的七百克黄金全部被追回。案件涉及的相关人员也给交案。这个案件的口味是一波三折，起初以为是单纯的抢劫案，初步询问后发现涉及到诈骗，深入调查后又涉嫌乌接乌。本以为案件哩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在了对几名嫌疑人进行询问后，警方发现这个案件的背后也蕴藏了一个幕后吃鬼者。面对证据，孙某的小弟孙小某以及陪同孙某的涉诈人员，计如实的供述了真个代志个哩。孙某交代啊，伊之前啊到警方所说，家己是被骗，成为了工具人，其实也是假的。代志的真相啊，是伊伫了朋友介绍之下，主动去杭州为诈骗分子洗钱，但是伫了出发之前啊，伊产生了乌接乌的习惯，
5: 贪小便宜了，贪了小便宜干了这个事了。
1: 我们在跟孙某接触的过程中呢，也感觉他的心理素质也不是很强大啊，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行动的策划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但是被我们找到了漏洞的时候呢，他也就一败千里了，把事情都跟我们如实交代清楚了。
0: 孙某跟小弟做一下来到杭州，兄弟两个人计划啊，在交接黄金的这个关键环节跟黄金私吞。
5: 我当时可能就觉得这个应该不算犯法，因为我们没有去，比如说你是好人，然后我去对你进行诈骗或者是要骗你钱之类的，我认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非法的东西啊。这个
1: 意思就是当时你的理解是黑吃黑是不违法的
5: 啊。
0: 什么跟小弟扯过的认为诈骗分子的这些钱本来就是违法所得，因就算占为家己的，也无算是犯罪。两个人这两个遐明确分家。
6: 首先是由孙某潜入到他们这个洗钱的团伙中，由孙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涉诈资金，再由孙某去购买黄金。孙某通过接头的机会，将黄金移交接给了孙小某，由孙小某将黄金带出去。
0: 孙某啊，作案过程啊，起初真顺利啊，顺利。孙某啊，来到杭州，跟诈骗分子派来的对接人员的男某见了面，也就是监控当中的迄个穿白色衫的男某。
7: 我会跟他说，我说那个李主任安排过来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来就说负责就教他怎么去弄这些东西。因为上家可能就是防止他们这些就是说找过来的老师啊，他们有可能也会就是说进行盗刷呀，或者干嘛，就把他们的钱盗走或者这样。
0: 老婆射手也对接吧，其实就是转天刚系孙某的举动。
7: 那上家就是说他在群里面就是说让我随时观察一下这个孙某，比如说他有没有一直偷偷的在那里玩手机啊，或者说频繁的给别人发消息啊，再者就是他的面部表情啊有没有那种很心虚啊或者干嘛的。那我当时观察孙某的话，他是比较正常，也没有很紧张那种，手机也没玩。
0: 老婆观察后啊，认为孙某哩无异常的举动，便向店家汇报情况。店家放心啊，将50万的存款转到孙某的银行卡。之后，老婆啊就带孙某来到杭州的一间超市啊买黄金。
6: 就是现场专门用来是一个暗桩，专门用来监视这个孙某到底是否有无成功将黄金交接给一个下家。暗桩的目的就是防止他们黑吃黑。
0: 孙某买黄金之后啊，小弟孙小宝就冒充出货的人，行到孙某面前里，啊，自然的接过黄金。 但是孙小宝自家就唔对嘛，老婆就感觉唔对咯。伊发现啊，来家好诶是一个唔三八诶新婚人，所以就赶紧诶接起去，想要将唔对嘛抢过来。
5: 我还没有走出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快要迎上来了。迎上来之后，我就一直往外走，然后他就有要过来要抢的意思。然后当时我也很紧张，然后我就开始跑。
0: 什么看到老婆一直在接孙小宝，反而家己已经交出唔对嘛，被接得去。紧急之下，说家己要报警，以此啊来惊讨老婆，而且呢，真的是搞出手机啊，拍报警电话。
1: 他认为他报警以后，黑会场的团伙他们肯定会离开现场而逃离现场。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我们杭州公安、萧山公安这个出警的速度，以及抓捕人员的研判速度和抓捕人员的这个速度。
0: 所以没报警的初衷呢，其实为了惊到老母，让因小弟有通顺利的将五级嘛带走。但是伊无想到这一个行为呢，却让家己甲小弟罪行啊彻底的暴露。
1: 我们对于孙某在这个过程中的那个身份的判定，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从接报警阶段，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被抢的一个受害人。在出警阶段，我们发现他可能是一个类似车手的一个角色。初步的询问过程中，他发现涉及到了黑吃黑的这个情况。
0: 那么孙某是如何产生黑吃黑的想法的呢？除了因兄弟两个人，这个案件还有其他人参与不？
5: 是我一个朋友江某，江某，然后就推荐给我跟我弟弟，然后他就叫我先研究一下，参考一下。
0: 什么江顺啊？其实伊的朋友江某，这是真诶代志诶幕后操作者。2024年10月，江某啊找着孙某甲孙小宝，甲因说。有一个所谓的熊村情形项目，其实是诈骗团伙设置的借口，专门欺骗群众啊，为因收钱。当迄块不明真相的群众里，是有诈骗团伙的干部啦。
5: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以前在那里面做过事的，我知道的，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哈。
0: 按照什么的说法，江某曾经追过诈骗团伙的车手，对诈骗团伙的收钱流程啊了解。江某啊提议啊，因会做主动接触诈骗团伙的乡村情形项目，加以成为工具人，加入洗钱流程，在了买黄金这个关键环节啊，将黄金私吞。
6: 翻阅他们的手机聊天记录之后，发现了他指使孙某和孙小某取现金啊，包括怎样去，趁机把这个黄金偷换出来，都是由江某指使他们孙某和孙小某他们去做的。
0: 警方查明这个代志的过程，马上一笼零破，将幕后策划者江某成功抓获。
6: 其实，黄金的一个偷换过程，江某一直是在超市的，潜伏在后面的。但是看到后面孙某报了110之后，他就提前逃掉了。
0: 到这大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了，而对于顶上的其他涉诈人员，警方也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1: 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我们要需要警惕的几个事情是：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将自己的银行卡，用来收取，不明用途的资金，或者是帮其他人代收资金。第二个，不要有任何的歪心思，想要来赚取不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0: 才能予以收缴和处置，其他个人是不能进行侵占和控制的。所以江某和孙某兄弟他们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以一种非法行为破坏了另一种非法占有状态，所以也是构成犯罪。
1: 主要关注的是本案当中欧家欧最终以诈骗罪来论处，这当中的法律值得了解。
0: 他们的行为是假借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名义，实际上是想要非法占有这些赃款赃物，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非法占有公司财物这样的构成要件，所以他们的行为是构成诈骗罪。一个容易混淆的罪名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江某和孙某兄弟他们一开始是帮助诈骗团伙去转移赃款赃物，但是钱拿到手之后想法变了，想要据为己有，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行为就是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要去诈骗这些赃款赃物的，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假借转移赃款赃物，实则想要非法控制这些赃款赃物，所以他们的行为也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应该是诈骗罪。
1: 这起案件实质的是一场由贪污引发的闹剧，诈骗分子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为其洗钱，孙某兄弟啊，企图乌吃乌，私吞存款，最终啊，却是搬起石头攻了家己的卡。这起案件再一次的提醒咱，凡是以高回报为有利要求出借银行卡、转账，或者哩带着贵重物品的行为，背后才有可能啊，暗中诈骗陷阱。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所以天鹅哥才会不放心你，才把你们托付给我，你知不知道啊？
1: 飞哥，警察来了，
2: 来吧，怎么了？
0: 这怎么回事？不是，
1: 没事儿，蒋同志，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
0: 没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谁捣乱我就抓谁。
3: 您说的特别对，警察同志，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捣乱。我们现在走不就得了吗？我们走。
0: 没事儿，没有。
3: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0: 锤老师。
1: 你们今天晚上的表现呢，都挺不错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2: 哟，李干事，好久不见，李干事。
0: 都挺好的。
2: 你是来找我的吗？
0: 刚才那个拉的不错啊，歇会儿。
2: 啊，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0: 我这是下基层了半年，刚回来。
2: 怪不得晒这么黑，黑点多晒呀、啊！我觉得还是原来好看。
0: 行了，你们先歇会儿。
2: 行嘞。
1: 嗯，好。
0: 黄团长。
1: 那李干事，
0: 咱们团这节目啊是越来越好了，
1: 是吧？那你要经常来观看。
0: 这位就是刚才那个独奏演员，叫贺
1: 红玲。
0: 对，贺红玲。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贺红玲同志，新来的，特招的，业务好，能力高。关键是啊，他表演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刚才演出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0: 确实好。
1: 那要多多给我们宣传一下。
0: 贺红玲同志，我叫李东征，是咱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
0: 你好。红玲。
1: 郭华。啊，这位是军区宣传部的李干事，这是我好朋友
0: 叶国华。
3: 李东征。
0: 哎呦，这多久不见了都。
3: 是啊，好久不见了。
1: 你们认识啊？
3: 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院的，后来他爸调到南方去了，他也跟着一起搬走了。好像咱俩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0: 有五年了。哈。行啊，国华，出去了。
3: 什么意思呀？
0: 小贺，不错。
3: 想什么呢？人家是春生的女朋友。
0: 肖春生。
3: 啊。啊。
0: 他最近怎么样？他没跟你一起来当兵吗？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贯交不离梦的。
1: 李干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啊，对，是关于这个军区报的事。军区报最近打算结合新推出的文化政策出一期节目，就想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才来谈一谈。
1: 我只是新兵，你应该找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3: 李东征这小子从小我们就认识，我不是对他有偏见啊。俗话说三岁看老，这小子打小就调皮捣蛋，倍儿虚荣。小时候在院子里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还特别爱欺负人。
1: 欺负过你啊？
3: 他？
1: 是不是你和春生欺负过人家呀？
3: 这小子小时候就特别爱吹牛拔粪，春生没少收拾他。后来他只要一看见春生，拔腿就跑，都落下病根了。
1: 你们啊，就是老欺负人。
3: 我们可没欺负人啊，你是没见过他那嚣张的样子，可太气人了。
4: 先是叶国华，又来了李干事，你说他凭什么呀？凭那一张脸，还是凭家庭背景啊？
5: 他那张脸嘛，其实我看也就一般，不就那样吗？
6: 就是拉了琴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不如陈灿来的好呢。
4: 那我可比不上。
5: 那出去、啊。

0: 你今天有空吗？没空。红玲性子可傲了，她看不上你了。她这么跟你说的。萌萌，帮我拿一下，我去跟她俩说句话。好。
1: 又在臭显摆。
0: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哎，借过一下。差不对呢。别闹了，谁跟你闹了？这不能加三儿。谁加三儿了？我本来就在你前面。是啊，陈灿，你怎么回事？谁让他自己走呢？
2: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跟团长说了句话，我饭盒还在萌萌手里呢。
0: 你少拿团长压人，这是人派对，不是饭盒派对。
2: 你怎么不讲理呀？
0: 谁不讲理了？你才不讲理呢！拿饭盒占别人的位置，都跟你似的，这队还怎么排啊？以后别想再蒙人，骗子！
2: 你说什么？
0: 好话不说第二遍。你说谁是骗子？你自己心里清楚。
2: 好好说话成吗？我骗谁了？
0: 你爸是总政的贺副主任。
2: 不是啊。
0: 冒充首长的女儿。
2: 这不叫骗，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我是首长的女儿了？你听见了？
0: 我当然没亲耳听见，那谁听见了？大伙儿都这么说，总有人听见了吧？
2: 谁？
0: 你少胡搅蛮缠了，不是你说的谁说的？谁没事往你脸上贴金啊？再说了，这事儿传了这么久，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辟谣不制止啊？
2: 我没工夫搭理这些，无聊。
0: 你是巴不得别人这么传吧？
3: 行，那我从头排。陈灿，去坐到红玲的位置。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儿！ 开始吧。

0: 喂，对，我是。对，什么？
1: 体温38.9，
2: 降下来了。
1: 呕吐腹泻，
2: 暂时止住了。
1: 血压、心率
2: 都正常。
1: 服饰菌退烧药还是没货？
2: 古巴那个吗？
1: 对，
2: 一直没货。
3: 半小时后叫山绿春脱水。
4: 王医生，17号病房有情况。
1: 来了。

0: 红玲，我来了，红玲。
1: 红玲。不花。
0: 感觉怎么样？
1: 好像好点了。
0: 哎，护士呢？这点滴都快打完了，也不过来。
1: 刚才一直有人在呢，我迷迷糊糊的有感觉。
0: 可真够醒的，床铺再紧张也不能再走廊啊！我找他们问问去，你躺着啊。

0: 红燕儿，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还好吗？日子过得真快啊！叶芳和红军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看着你们都在朝着理想迈进，真替你们高兴。胖回信。
1: 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2: 走，叶芳，你没事吧？没事，你的包啊！我准考证在里边。
3: 红军，
2: 哎，芳子，你今儿不是考试吗？
3: 什么回事？
2: 红军，
3: 他的准考证和包被人抢了。
2: 啊，不是，我去找红军。
4: 这辆车给你，考场线，李放心，我不会让红军耽误的啊！陈仁哥，你小心点！
5: 站住！
4: 黑子，李尚游，
2: 哎！
4: 哦。
2: 我这只眼，咱这点账，今儿该算算了吧。黑子，你要是这么干，春生哥知道了，饶不了你。哼，
4: 肖春生，他饶不了我，我告诉你，弄完你我就弄他。
2: 哎，黑子，算我求你了，先把准考证还我，等我考完试以后，咱们叫上春生哥。 把咱俩的事儿好好商量商量，拿出一解决方案，我帮你满意，成吗？哎，
4: 黑爷，爷，
2: 要不这样，你现在就说个条件，咱们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做个见证，我陈红军绝不食言。
4: 为了这次考试，我准备了小两年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吗？黑爷，
2: 2年了，2年了，
4: 再准备2年吧。
2: 哎，爷，爷，住手！春生哥，春生哥。
4: 肖春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儿，还没轮到你呢。黑子，今儿这事儿怎么着？划一道。我划道，我这只眼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要不然，他陈红军赔我一只眼睛；要不然，按我天儿哥说的，给你一管叉，咱这事儿算了了。
6: 老师好，
4: 哎，徒弟啊，加油！看见了吗？这是你大哥，他管你吗？
6: 哎，
2: 哥，不行啊，哥，哥。

0: 黑子，
1: 一直是小慧报的信儿。
2: 哎，村长哥，
3: 小哥，

0: 小陈婶，你算个爷们儿，这事儿到这儿结了。
1: 快去，来不及了。
2: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1: 甭废话，方子等着你呢，快走，快走。
2: 姑娘，最后一段了，别等了，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
3: 快点！
1: 哥，没事儿，
3: 快！
2: 红娟，
3: 怎么才来呀？哎呦，哎呦，别磨蹭了，快进去！
2: 来，
3: 等会儿，
2: 正好这儿。
3: 好，快快快快！
2: 来，
3: 马到成功，快去！
2: 快走。

0: 你醒了，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幸好伤得不深，血止住了。 多悬呀！可别再有下次了。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我现在就希望他们俩能考上好大学。我这一管差也算没白挨。对了，叶芳和红军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见你没醒，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吧。饿了吧？ 来，吃点东西。
1: 被你一说，还真有点饿。谢谢小梅。

0: 我不想让你受委屈。
1: 那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0: 是我干的，但不代表我不心疼你。
1: 你胆儿可真大。
0: 也没那么大，鼓了半天勇气，压根儿都要死。

0: 心砰砰直跳。哎，不信你摸吧。
1: 啊。
0: 恨我，是吗？
1: 你说呢？
0: 恨就对了。恨我，就说明你想着我呢。
1: 我告诉你，黑子他心实，他是真把你当兄弟。
0: 真难为你了，到现在你还这么想着他，就他那凿，傻不拉几的，根本就配不上你。你看，你对他的忠诚换来了什么？是，他们都很善良，但也很蠢，蠢到喜欢听谎话。你我都是聪明，他们喜欢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还会觉得很幸福，这不好吗？你真应该吸取教训。好了，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儿八经的。花儿，自打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没停止过想你，而且是天天都在疯狂的想你。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1: 李尚游，你太自信了，你早晚死这上面。
0: 没关系，死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1: 好啊，那我祝你得偿所愿。
2: 点太多了，都吃不完，纯属浪费啊！
3: 我也说呢，他非点这么多。
2: 方子，干嘛？摆酷啊？
4: 吃不完带回去给萧叔和燕秋姐呗。最近用脑过度，身体里面有油水，得好好补补。
2: 还真是啊，我们红军儿都瘦了好几斤啊。来来来，红军儿，
5: 吃个肉，好好的补补啊。
3: 我还行。
2: 来。
3: 谢谢哥。
6: 春生受伤得补补。
2: 我没事儿，不用补。
3: 那个，春生哥，我得好好敬你一杯。那天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你……
2: 哎，红军，停！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咱哥几个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3: 不是，这回真不一样。你说我要是真没考上吧，也就罢了；要是真考上了，哥，我这前途，一切是您给的，所以说我必须得。
2: 哎，红军，打住啊！怎么还越说越严重了？咱哥俩不说这些话。来来来，直接喝酒。
4: 等会儿。
2: 你又怎么了？
4: 红军这次考得很不错，一定能考上。哎呦，
2: 方子说话一向有谱啊！你说能考上，就一定能考上。
3: 应该差不多吧。那个，我特别想报考北京大学，我觉得他们那儿的那个中文系，哎，特别厉害。
2: 不错啊，方子，你呢？
6: 方子想考外语系，他英文好。
2: 太好了，来来来，干一个。
4: 所以呀，谢谢你。
2: 别谢来谢去了，来来来。哎，方子，
4: 嗯，
2: 有一事儿，我今儿得弄明白了。你刚才说谢我，你是替红军谢呢，还是替你自个儿谢呀？
4: 我谢。
2: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
4: 当然。
2: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红军跟着我混，还是有点好处？
4: 嗯。
2: 听见没？

0: 来来来来，再喝一个。哎，大学校园，我来啦！
1: 你小心点，看点路。
2: 没事儿，我今儿特高兴。
1: 那你可能不住。
0: 哎，
1: 小梅，你怎么没参加高考啊？是单位不让吗？单位很支持。
0: 但是现在我们医院人手实在不够，我想晚一点再考。我这样其实挺傻的吧？不傻，一点都不傻。哎，
1: 相反啊，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些人为别人考虑吧，而且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医生。
0: 你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1: 行，借你吉言。
3: 什么东西？你不采访就照着我自己，猪眼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子好不容易养这么一个好闺女，我都偏以为你。
4: 给我打！
3: 死！嘿，你说你们这俩跟人看着他点，你能不能这样吧？不让你信我。飞子，想跟我结婚吗？
4: 啥？
3: 听不见，大点声！
4: 啥？
3: 嘿，想什么想？想啊！ 想就忍着，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自家亲戚，你老丈人、你大舅哥打你几下不丢人，
4: 对，不丢人。
3: 哎，来吧，您听我说，您今天必须加把劲儿，干脆把他直接打死，然后呢，你们就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我呢，也就省心了，没人管了，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嗨，男人嘛。
5: 哪还有的是，
3: 给老头子，悠着点，悠着点啊！悠着点，悠着点。哎，你们别停啊！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但凡打不死这倒霉玩意儿，他可就是咱们赵家准女婿了。你看，现在可就剩一只眼，一会儿再缺条胳膊少条腿，脑震荡什么的，你们要不嫌寒碜，我是无所谓。
6: 我说话。
3: 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呀？嗯，这小子有什么好啊？没什么好，我喜欢。这不是你能喜欢他几天啊？我还不了解你。合着咱哥几个在这都是下棋界，这赶明儿他一准喜欢别人了。
6: 没错。
3: 哎，既然你提这茬了，也成。那个，今儿咱们一家都在，我看街坊邻居们也来了不少。 我啊，就当着大家伙也当着黑子的面起誓，我赵小慧对天发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除非他不要我，我这辈子就是他了。我赵慧说话算话。
6: 哎，你说这靠谱，这可行，你爸你管不管？哎。
3: 黑子，你想跟我结婚吗？
7: 想，做梦都想。成，那过一
3: 阵儿咱俩扯证去。成。吴大爷，吴大爷，
7: 哎，
3: 别看热闹了您，那个还得借您板车用一下，给这倒霉玩意儿送医院去。
7: 得了，慧儿。
8: 马上去！别在那儿起哄。谁呀？我送去。你咋的？你不送谁送啊？
9: 春生哥，你说这赵小慧可真够邪性的，黑子瞎了一只眼，成独眼龙了。他不但没嫌弃，还要跟他结婚。哥，你行吗？
10: 你说他看着黑子哪儿了呀？不知道。
11: 春生哥，赵小慧倍儿骚，你看她走路那样，就不是一踏实姑娘。
12: 行了，打住，别背后嚼人舌头根子。
10: 黑子眼睛这事儿啊，跟咱有关系，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小慧对黑子好，我替她高兴。
13: 咱们跟黑子这事儿也算彻底了了。

0: 春生。
1: 哎，小梅，这么巧啊！
0: 我刚好路过，看着背影像你，没想到真是你。
1: 我刚给我师傅送东西去，来来来，坐坐坐。你这是干嘛去了？
0: 我去方子他们大学听了个讲座，没想到大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
1: 你这是香港大学啊？
0: 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实践经验。考大学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你最近怎么样？
1: 我嗨，老样子呗，每天按部就班，白天就去供销社上班，下了班就去找峰哥打打拳，晚上就回家看看书。哎，就是可惜了，那居委会的书库被封了，好多想看的书都看不到了。
0: 你这可以啊，又文又武的。
1: 我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你看你，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去方子他们那儿旁听，又看书，又去医院实践的。我跟你可比不了。
0: 那咱们就看看谁先完成谁的梦想。
1: 行。哎，对了，一会儿你还有事儿没？行，跟我走。我们供销社刚到了一批糖果，我专门给你留了一包。
0: 我可无功不受禄。
1: 别呀，我姐跟我说了，说你每周都去我们家给我爸看病，他心里特过意不去。
0: 那既然是燕秋姐的一片诚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1: 嘿，你这话说的，这明明是我特意给你留的。红玲，
0: 国华，
2: 你身体好些了吗？
0: 我已经没事了。
2: 我在新兵连的集训快要结束了，正好这边军区有我八一老战友，叫我过来说是要跟我谈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我就来看看你。
0: 有个好家庭真好，什么事儿都有人为你操心。
2: 红玲，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啊，我绝对没有搞特殊。再说了，我在新兵连里门门训练科目都是第一，好多部队都抢着要我呢。
0: 当然了，你这么优秀是应该有个好前程。
2: 不说谎了，你最近怎么样？
0: 还可以吧。
2: 跟春生联系了吗？
0: 嗯，联系了，不过最近文工团事儿多，信写的比之前少了。
2: 哦，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李东征，李干事？
0: 嗯，记得。怎么了？
2: 那小子前两天又跑我们那儿去了，说要报道我们新兵连的事迹，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呢，还说要让我们优秀的战士上军区报呢。
0: 国华，这照片刊登到军区报上有用吗？
2: 有用吗？那可太有用了。红玲，军区报是咱们军区最重要的报刊，能上军区报的那都得是各部队最出类拔萃又红又专的指战员，只要你能上军区报，所有人都会拿崇拜的眼光看着你。你说有没有用？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0: 哦，没什么。你不是说你要上军区报吗？你高兴呗。
2: 估计他就那么一说，够不够资格上还不知道呢。
0: 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了。
2: 哎，行，正好我在这边的事儿还有几天才要办完，空了再来看你。
0: 嗯，
2: 再见，何红玲同志。
0: 再见。

0: 回头那谱子你借我看一下。
1: 行。
0: 哎，
2: 来了，上车吧。
1: 他怎么来接他了？
0: 是认识吗？现在？
1: 哎呦，真有撞车！
0: 是啊，
1: 我都没坐过这样。
2: 走吧。

0: 累了，有点儿。拍照片是这样的，洗出来能给我一套吗？没问题，多给你几张。谢谢。不客气。
1: 你说能上军区报？不能，也不是不能，得等机会。这军区报。
2: 又不是我办的，
3: 叶同志，还等着呢，你别等了。贺红玲跟着李干事过周末去了。
4: 这位同志，话可不能乱说。 贺红玲怎么会跟李干事出去呢？
3: 哎，我们可都是亲眼看见的。早上她是坐李干事的吉普车走的，是不是？
5: 嗯，我们都看见了，
6: 我们都看见了。

0: 哦，这不是我们叶国华吗？国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1: 李刚是带我拍照片去了，说是要刊登到军区报上。
0: 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红玲自己了。不过，叶国华，你又不是人家男朋友，你在这这么使劲干什么呀？除非。 你也喜欢红玲，哎，你说这个事儿，肖琛琛知道吗？
1: 国华，别打，松手，松手。行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你等会儿，你多高啊，李东征？
0: 我183。
1: 国华，一米八，你赢了。相貌嘛，应该也是你更帅一些。大伙儿觉得呢？
2: 李刚是军区机关里最英俊的。
3: 对呀，
2: 最帅，
1: 也是你赢。工作嘛，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

0: 论人品，国华他坦荡正直，而你呢？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最重要的一点，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虚伪自大，跟个开瓶孔雀似的洋洋自得。就从这一点来说，你永远都输了。
1: 说得好。
2: Thank you.

0: 姐，姐，
1: 爸，怎么了？哎呦，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我可以参军了。真的？姐，
0: 猜猜哪儿？
2: 别卖关子，说。我要去的，
0: 就是国华他们那部队。这太好了，你们这几个又在一块儿了啊！哎，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你把小梅啊也叫到家里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1: 得嘞。
2: 你多吃一点，去了部队里就吃不到我做的东西了。
0: 爸，吃这个。
3: 这个最好吃，不给他们，我给你。
2: 谢谢叔叔。
0: 小梅，今儿情况特殊，让我爸喝一杯，啊。
2: 一滴也不行。
4: 哎。这事要听小梅的。
0: 哎，给你们也倒上。姐，
2: 来了。
0: 爸，我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3: 当兵好啊。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5: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3: 好样的，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了。
5: 保证不让您失望。
3: 小同志，好好干，但你给我记住了，既然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给我脱下来。
0: 爸。
3: 你的责任很大，因为你的身后是祖国。
6: 我儿子本来也应该当兵的，都怪我连累了他。
2: 爸，叔叔，您先坐。
0: 不怪您，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不会想当兵。
2: 叔，您放心，您儿子比他还强呢。
3: 真的啊？儿媳妇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
2: 叔，那个人不是我，您认错人了。
3: 这怎么会认错？昨天来看我的不是你吗？上周来看我的不是你吗？
4: 这个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
3: 那当然了，别的我可能记不住了，我儿子儿媳妇我还记不住啊。我能陪儿子多久啊？好，好啊，你和春生好，燕秋再寻个好人家，我下去。也好和他妈交代了。
4: 啊，爸，这大喜的日子说这干什么呀？
3: 什么大喜的日子？谁过生日？
2: 叔，您好好吃饭，长命百岁。今儿啊，有您最爱吃的。红烧肉。好吃吗？

0: 春生，真为你感到高兴。
1: 小梅，你掐我一下，来，你掐我一下，用劲儿。
0: 是真的，小梅，我太开心了，我到现在还觉得是做梦一样的。那就一直做下去吧。小梅，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我爸，他现在的案子也平反了，后续治疗、组织上也会关怀。我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学习上去。这不是拖累。
1: 肖叔叔很好，我也很喜欢燕秋姐。我刚那话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离高考也就几个月了，这可是你准备了这么久的梦想。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准备高考。等你以后考上了大学，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你看上回听方子说他们大学那些趣事儿，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 不是，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哎，别，你瞧我这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你实现理想道路上真正的朋友，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春生。
2: 你也是我实现理想路上的朋友，你现在已经抵达实现理想的起点，我也现在开始应该为抵达那个起点而努力。你放心吧，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还是朋友吧。
1: 当然。

春生，前段时间我病了，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不过你别担心，现在都解决了，期待与你在军营见面，等你。

0: 哎，哥，有长进呐！不是，你不是还有大半年才出来吗？我还以为我走之前见不到你呢。
1: 我这在里头有立功表现，就提前释放了。
0: 怎么不来找我呀？
1: 嗨，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就，是吧？
0: 哪儿的话呀？你齐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
1: 有你这话，值了。
0: 天儿哥，本来我这事儿想要拜托给东哥的，既然你出来了，我就托付给你了。什么事儿？
1: 我姐，她这个人脾气倔，心眼实，还有我爸，他也需要照顾。
0: 我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放心啊，你交给我放一百个心，谁要是敢从你姐身上拔根汗毛，那得先过我这一关。行。
2: 那我就谢谢天哥。哎呀，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言谢。
3: 行了吧，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啊，怎么样？既然来了，给他们练两下子。哎呀，
1: 东哥，我就别了，我就过来啊，跟你们打声招呼。我那火车快开了，赶火车来不及了。
2: 好吧，小子，好样的，赶上好时候了。
4: 一定要好好珍惜。
1: 您放心，我保证不跟您丢人。
5: 你要遵守纪律啊，别跟别人打架，知道吗？哎呀，
1: 我知道了，姐。
4: 照顾好自己，听见了没有？啊，爸的事你放心，有我在。啊，你就照顾好你自己，听见了没有？啊。
1: 行了，姐，放心吧，我知道了。
5: 差不多行了，火车都要开了。
1: 方子，你这个人真是。

0: 真是冷酷无情，我这是冷静。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红军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有你。黑子，我走了以后，别为难红军了。你是我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1: 我呀，对那风波我还没兴趣呢。哎，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
0: 人家那叫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这是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啊。以后呢，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没工夫搭。真说是人话。放心吧，春枝。
2: 行。
0: 红娟，
3: 哥，
0: 多写信，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多跟方子商量。
3: 哥，我记住了。
4: 你们俩千万别松懈啊！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来，咱们去营建。集合上车，集合上车了啊！快点上车上车！
0: 哥，我一定给你写信。
3: 行了，保重。走了，保重，保重啊，春枝。
4: 乖乖的照顾好自己啊！行行行行。 走，走，
3: 我走了，姐。
4: 走走走走
3: 走，走吧。

0: 一，二，
1: 第二名同志稍微往下移一点，对，
2: 香港，
3: 走吧，走，
4: 全体都有。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拽啊！
1: 第一名冠雷，第二名肖春生，第三名孟金柱，第四名王辉，第五名苏华。

0: 贾某，你没袜子可不能洗一洗啊！那顶风都能撅人一大跟头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讲卫生呢？
1: 没长眼啊！
2: 你说谁没长眼？

0: 上外面找去，欺负人是不是？最瞧不起你这样的人了。那先看看你够不够得了断缆结棍啊！二哥，滚开，放开，放开！行了，
1: 大家都是新兵，谁也别为难谁。夏宝，不是我说啊，你这袜子确实太臭了，甭提孟京柱了，就咱们宿舍里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 而且严重影响军容军貌，你还是赶紧洗洗去，啊！段磊是吧？孟金柱也是为了集体荣誉，过几天就要是军容军纪评比了。我告诉你们啊，有劲儿，聊到训练场上使劲。我就瞧不上你们这帮拖后腿的，
2: 成绩再好能怎么样？ 啊，军纪扣分是集体的，一样也是咱们进精兵班。
1: 什么精兵班？老子早晚跟你们分开。

0: 预备，开始！
1: 加油！

0: 不算，杜磊，你有本事，狗比大说杠，比就比。肖春生，我告诉你，新兵训练，你哪一项都比不过，吹吧你就。走。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进行下一项比拼，请指示。批准。全体起立。肖春生，范磊，入列。
1: 是。
0: 全都要。小组蹲。
2: 经过团长批准，正式破格把你调过来。
1: 知道为什么吗？
3: 当然知道，我就是在您的新兵连让您一手带出来。我对新兵连的管理跟训练那可太熟了。最重要的，我是您最得力的学生，
2: 也是最能贯彻您对新兵连所有要求的兵。
1: 你小子太聪明了，怪不得都升排长了。
2: 连长，这可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1: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兵，未来也是一个好军官。
4: 谢谢连长。
5: 哎，连长有，走。赵班长，
6: 走。
5: 连长，我跟你一样，看不惯段磊，可千万不能输给段磊那个小子。
2: 春生，你不是挺牛的吗？怎么被那段磊给打了个大马趴呀？
4: 你懂什么呀？
7: 拼刺刀不是我强项，
8: 不应该啊。我可听说你原来是咱们那片出了名的狠角色。
2: 这打架都不过你应该吃不了亏啊！我
9: 们打架都用板砖、弹簧索，谁用刺刀啊？
10: 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排长好，
2: 你好。
10: 哥儿几个放心，我打小就跟警卫连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2: 得，就看你的了。
9: 这次对新兵进行战术素养考核，一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身体素质。
10: 二是为了下一阶段训练进行摸底调查。
2: 继续。
10: 是。小春生，
11: 到。
10: 出列。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11: 是。

0: 行啊，老爷啊，破进路了，今儿
1: 怎么着？仙女给你打鸡血了？不行，不行，这不行了。六十八，六十九，七十，好！
0: 报告，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完毕。
2: 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3: 是。
4: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105，106，107，108。
1: 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完备，
2: 努力。
1: 是。
3: 108个，这哪是人呀？整个一牲口。
4: 怎么样，小队长？服不服？
5: 服？我肖振生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一个服字。
4: 好啊，你还想比什么？比射击。
1: 报告班长，肖振生同志想跟我比射击，请指示。
6: 新兵连射击训练还没有开始，不在素养考核之内，不予批准。
7: 报告连长同志，一排一班集合完毕，请指示。
8: 归队。
7: 是。

0: 同志们，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鼓掌欢迎。同志们好，我叫叶国华，从今天开始担任新兵连的排长，希望大家在将来的训练中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勤练苦练加巧练，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早日成为一名。
1: 合格的中国军人，
2: 在。喂，
3: 红娘，
1: 我国华，
3: 听说你到新兵连当排长去了，
1: 对，刚上任。
3: 哎，那你是不是见到？
1: 打电话过来
3: 就是为了这事儿，我见到春生了。
1: 他
3: 怎么样啊？他来这么多天，我都还没见着呢。
2: 整天忙着巡演，喘口气儿的时间都没有。
3: 春生让你给我打电话的？
4: 不是，我们俩也就匆匆见了一面，还有别的领导在，都没说上话。
3: 他怎么样啊？还适应吗？你还不知道他，
1: 到哪都得发光发热。他们班长还跟我夸他来着，说他素质高。那
3: 说明他们班长眼光还不错。
4: 正好，
3: 过一阵儿新兵慰问演出，应该就能见着了。
1: 红玲，我，
3: 红玲，黄团长叫你。
1: 哦，来了。
3: 国华，
1: 他们叫我得走了。
3: 行，你快忙去吧。
5: 完败，
6: 春生，咱这面可跌大了。哎，
5: 大意了，
6: 春生，这可不是大意啊，这明摆着就是你比不过那段磊啊。可
5: 不嘛，那小子膀大腰圆，一身腱子肉，引体向上，108个，这是人吗？别说春生了，换谁都不成。
7: 兄弟，你这话说的没错，
6: 咱们这些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
5: 在咱们那儿，一到了部队全拉了稀。要我说，咱就是油渣发白、现练。不行，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这回输在那个姓段的小子手里，我是真咽不下这口气。
6: 春生，
5: 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属你身体素质最全面。我们这帮人跟你比起来还差了一大截呢。如果连你都干不过那姓段的，咱们再想翻身，就难了去了。
6: 是啊，春生。
5: 你得给咱们争口气呀！
8: 对呀，春生，你想个办法，你
5: 放心，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肖春生一定把这面给找回来。
8: 好，好，好，
5: 肖春生，排长让你去趟办公室。
8: 行，
5: 去一趟啊。
8: 报告，
5: 叶排长，春生，快进来。
8: 跟我还这么生分。
5: 这是部队，咱先是上下级，才是兄弟。春生，我可没这么想过。<笑>这么久没见了，好好看看。
9: 瘦了，哟，壮了，
5: 还黑了不少。<笑>3个月之后，你小子就得变成像我这样，坐。
8: 怎么样，来了部队还适应吗？挺好的。哎，我遇到一特厉害的小子，就刚才跟你比试那个。
5: 对，
8: 他叫段磊，身体特别强壮，跟牛犊子似的。我是真干不过他呀。哎，我今儿这眼可现大了。
5: 可以了，单杠70，你还想怎么着？
8: 国华。 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你想啊，咱以前就我们哥儿几个，成天比来比去的，谁要得了第一，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现在好好想想，咱们那时候周围有几个人啊，厉害的又能有几个？哎，我是到了这儿，才真的觉得开了眼。
5: 说的是啊，哎，
8: 还没见过红玲呢吧？
5: 还没见着呢，他们出去演出去了，明天就回来了。新兵慰问演出有他们的演奏，到时候就能见了。
8: 哎，那看完那个演奏，咱们有没有时间跟红玲聚聚啊？
0: 想什么呢？新兵连是有纪律的，集训期间没有私人时间。抢先红铃啊，等集训结束吧。这么长时间都忍过来了，不在这一时啊。
1: 你说的对。
2: 哎，还没祝贺你荣升排长呢。
1: 嗨，
2: 这么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一句话。
0: 放心吧，我来部队这么久了，心里有数。
2: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也就瞎操心。这部队就是部队，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这都是铁的纪律，我明白。
0: 还是谢谢你。
2: 谢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叶排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吩咐什么呀？吩咐回去吧，我送你。
2: 哎，别，哪有排长送兵的呀，我自己回去就行了啊。
0: 行。
2: 回来。

0: 红莲啊，
1: 黄团，
0: 拉得不错，超常发挥。之前排练的时候总是担心你那段情绪上不去，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演出堪称完美。
1: 谢谢黄团，您过奖了。
0: 以后啊，要把这段情绪给我保持住。
1: 嗯，是。
0: 好了，接着练吧。
1: 真不公平，黄团长怎么就表扬他一个人？
2: 你干嘛？黄团长表扬我也是肯定了所有人。不管怎么说，大家是一个集体，我受到表扬了，说明大家配合的都好。我要是被批评了，大家也都不高兴。不管怎么说，单就今晚的演出来说，我觉得你表现的也很好。我打心眼里为大家合作了一场完美的演出而高兴。你呢？
1: 我又没说不高兴。
2: 那太好了，希望大家以后合作愉快。

0: 排长。
1: 杨某
2: 到。
1: 你的内务怎么回事？
2: 报告班长，我刚才正在休息，还没来得及准备，你们来太突然了。
1: 这上面写的什么？
2: 报告班长，写的自查内务，
3: 但我不知道您跟排长来检查了。
1: 杨某
2: 到，
1: 通知自查内务，你就这么糊弄？军容军纪是每一个战士必备的素养，你以为这是你家吗？自由散漫哪里像个兵？
2: 报告班长。
4: 报告。钱阿毛确实错了，但作为他的战友，我以后会帮助他，督促他整理好个人军容军纪，请班长放心。
1: 报告排长，钱阿毛同志已经意

0: 知道自己的错误，尤其是肖春生同志愿意主动监督帮助钱阿毛整顿内务，您看这次是不是？孟金柱，你笑什么？
1: 报告班长，我不服。
0: 你有什么不服？
2: 你叫孟金柱？
1: 是。
2: 如果我没记错，你父亲应该就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孟涛首长，是吗？孟金柱，
3: 报告排长同志，
1: 是我当兵，不是我爸。
3: 他的英雄事迹值得全军学习，当然也值得我学习。
1: 除此之外，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立新功，不希望他在上一辈的功劳簿上。所以，我恳请领导和各位战友同志，以后不要再提我爸。
3: 我相信排长同志
1: 一定很理解我的心情。据我所知，
3: 排长同志的父亲
1: 同样是我军首长，并且战功赫赫。
2: 同志们，孟金柱同志这种自力更生、不吃家庭老本的革命精神非常好，
4: 请大家向孟金柱同志学习。
2: 但我还得说一句，在将来的战斗中，我们将会肩负起最危险、最艰巨，也是最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政治可靠、军事本领过硬，更要有钢铁般的纪律。孟金柱同志，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直接回答我，还自作主张、自说自话，这说明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啊。
3: 排长同志说的对，
1: 同样我也不希望有人在部队靠着跟某些人关系要好就能得到特殊待遇。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
3: 排长同志心里应该清楚。
5: 报告，孟金柱说的没有错，
6: 我们班的卫生检查不达标，
5: 理所应当受罚，我们愿意接受。但是有一点他说的不对，
6: 我和排长
5: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他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所以我认为孟金柱
6: 应该向排长道歉。
2: 钱阿毛
1: 到。
2: 50个俯卧撑
6: 啊，
2: 内务不勤还油嘴滑舌，必须严惩。
6: 我也没说啥呀。
2: 100个。
1: 是。
2: 你们要记住，从你们进部队第一天起，一直到你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你们都是一个集体。在部队里，不要以为靠你们个人能够做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的成绩是属于集体的，同样的，一个人犯错，也要集体一起承担。都听清了吗？
7: 是。

0: 哎，燕秋。
1: 哎，
0: 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爸，你吃药了没？爸。
2: 肖叔叔吃了药，刚睡下。
3: 你怎么来了，小梅？我弟走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让我别总麻烦你，说怕耽误你的备考。
2: 我放心不下肖叔叔，正好没事儿过来看看。
3: 谢谢啊。
2: 春生来信了。啊，
3: 这小子从小就心细，他知道爸最想知道部队里的事儿，隔两天总得写一封信来。哎，对了，拜托你帮我念一下，我得做饭去。
2: 谢谢。
1: 哎，这赶明儿啊，我得跟春春回封信，还得给红林写一封信，好久没他的消息了。

0: 姐，你和爸最近都挺好的吧？我在军营一切都好，你们不用记挂我。
1: 国华现在是我们的排长，这小子倒是挺厉害。我们日常训练挺苦的，但我觉得也挺痛快，因为我终于遇到了对手，这让我感到挫败，更让我感到兴奋。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
2: 您的邮箱也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头更起眼留不及留个来的不再是无意的命运又不得再加是为的命运

0: 媳妇，请起来见喜长状元，更受妖娇强迫。那因目击相夫不叫我做亲，是我不管家，这比鬼灵吊勇，敢想酒醉。分明是要招起英雄之队来磨难我母家父亲，结别袂得杀机好，期待请帮一边。我昨日郑修之搬车马前当我娘家一坐来行孝林，因何唔去教呢？赵勇夫人既含义军，教我暂缓好。在乡，这真是水无千条线，万里黑林仙
1: 命。
2: 宋元既要顾呀上太夫人，已告祭过胆了。
0: 何就是？我妈劝告，紧求爷前往祭过胆迎接，看公何死掉。
2: 是。兄弟啊，紧备叫，是要宋元告祭过胆迎接太夫人，看公何死掉。

一病安度一呀一，起码最面就是鸡瓜蛋喽。

0: 状元告知官大了。
1: 未记啊。
0: 是。郭三孙你啊，如翘起，如花马青来告知，不晓得是碰几的胆子。马青，
2: 是石鹏吗？
0: 是石鹏，
2: 石鹏哥，
0: 马青，
2: 好，起来，
0: 好，
3: 家伙，
0: 哦，顾青啊，到
3: 来喽。我家伙来看什么？家伙啊，请来一路辛苦，还是顺到状元官海石接到。
0: 求的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见
3: 是。
0: 兄弟啊，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见。

0: 完告状完官了。
1: 为叫
2: 是
3: 记得就是状完官。
4: 姑亲，记得就是状完官嘛。
3: 是啊，
4: 做得紫水茶汤，
3: 我晓得。
1: 马亲，紧紧请落轿。

俺自己搬地挂布，五六天天黑哩。马青，紧紧请你来。

0: 的郑秀芝搬车马前当我娘家，一嘴来惊孝林，我妈教我娘家因何应去教呢？啊，对，我明明跟马前变的，搬家，我妈出来惊。我开着孙家庙子去咧，电脑在问我娘家情由也未知。马前车上，秀哥啊，四百
1: 两百，
0: 概念。

0: 给我摆顶动了。
1: 好，那小弟是跟家父困上班哦。
0: 父亲困房也都给我摆好了。
1: 家父啊，小弟一路来辛苦，那不等我顺利来还乡。
2: 对对对，是彭，跟着顺我摆同父亲还乡。
0: 好，求的我摆姑爷还乡。
1: 哦，亲妈，小弟你来了。
2: 姑亲，输的紫水茶汤，
1: 我晓得。
2: 石鹏啊！
0: 哦，家得志。
2: 石鹏，你母亲大都来，为何无见你一丝喜颜？
0: 哎呀，妈亲，子别多惊，久缺定心，每位随万山腰。这段咱苗子之情你思量，马前金大狗哥再加不欢喜，要哥再加不欢喜呢。
2: 哥留下去了。
0: 好，马前一路来心机较换得好，
2: 有你姑亲一路照顾，心机也都换了。
0: 哎呀嘿，马亲，哥个护甲兵，看，
2: 哥个护甲兵，多好，多好，
0: 一个大帅，看。更加可惜，马亲，自家大打问一句，哥准了物资，我请马亲当我娘哥一嘴来见孝廉。马亲教我娘哥因何不去教
2: 呢？就是啊，绿色瞎子要搬车，我当新妇一嘴来见孝廉嘛。
0: 一嘴来见孝廉，
2: 嘴可
0: 见。

0: 马青，家财在提高心不得。马青，你不行，目屎流就是。
1: 不，你母不是目屎流，是老人出门唔贵，房车目硬流。
0: 哎，马青，你不是房车目硬流，想必是家中出咩大事。
1: 家中也都无咪带，
0: 无带，
1: 无带，
0: 无带，
1: 无带呀！
0: 马青，你坚信唔失，那就四天，十盆。

下，我妈出来呀，为何愁眉苦脸，送俺带呢？只是没带，要知是为救命带。

0: 官学虽行不官
1: 谢蓬来
0: 吼
1: 谢蓬你今多为官就是吊顶红楼为的吕布查问困吕布在何贵吕唔对起来
0: 吼、哦
1: 去

个官万里差下，寡母再何怪我？唔对，此事面带，要知是为着命。

0: 不一打不好顺，雕磨红钢筋心里困。
1: 谢蓬来，
0: 吼！
1: 谢蓬，子女无得住，先不好再话，你已是更加困困。唔对，起来。
0: 吼！是呀。我留去啊，伊那是现代的人，再会有些糊涂。唔对，这是咩代？要知是为着咩代？

0: 西西了哪去呢？必须我敢吼！秋月姑爷在哪里？
1: 姑爷在后堂下下。
0: 你便是秀。啊，必须我敢。

0: 恨，你未记得你上京之时，你甲胡阿庙唔啦争上半地，也怕请我当新妇，一做个富贵主。啊！你乱猜，你好计乱猜，唔对，起来。
1: 吼、哦！是者，我好计乱猜，呀，我是呀好计乱猜呀。

每一菜一花。

翠。哎呀，马群呐、因何心不不多见，累我马群里多自欺。金勇敢无备比忙生，红灰七捧金的我无万彩。

0: 亲自去捧
1: 去捧啊。

0: 亲，得得志。
1: 石鹏，爹，有咩无叫吕碧旁来？哦，
0: 马亲来到，哥啊，无正处吕碧。
1: 哦，爹真上
0: 好。

0: 亲，家有爹。
1: 石鹏，爹也休，你特别死休。

0: 太子小弟跟我家父帮等，我拿去拿去收金大的金铺大娘，一帮来都无妇女人的物件。
1: 好可以，是。

0: 亲妈，这到底是怎样啊？
1: 夫君，
2: 是你烟？
1: 烟儿的父母，阿爸为啥的，这不准你来？
2: 好，就是父亲。父亲，
0: 啊，
2: 人是子女在家中父母，出嫁中夫主，他点？家来，看见是心上。
0: 我爹唔得我家来，父亲。
2: 是命运，是命运。
0: 哦，有了有了，来路头远，山岭贵，我爹才唔敢得我家来了。
2: 哼，过山尊娘只有马脚代步，我妈连路动累及山路艰难。这家就罪细细大不好
1: 这就是大不好
2: 马琴家在给你不好要哥怎敢大不好怎么马琴家是
1: 是朋我们你心中何来
2: 马亲无用假郎
1: 官从何里来
2: 马亲高度姓在
1: 哦你既晓得是我无用你姓林高度你姓在但我再问你你是瞎子要搬请我当媳妇这嘴来家休了那何日子可是花钱就休下的啦、
2: 哎、马亲地金之宝，混凶不平，为强不强。家在家的花钱就行，瞎子就是
0: 好一个金之宝。

大雨满阴地，他高中完能夜里多花喜碎花喜，亲当我家都秋米喜地，我母他大都会丢毒哎，我的主意呀都拿我挑进听，我的呀夸生这些点算得合理啥啊。

0: 春秋乜风调，我天意醉在高楼，他高自满，袅袅悄悄的来去去变落
1: 去，岂是何故？
0: 原来只是细猴子最凶虎的两夫啦，
1: 哎呀，马青，阁下也是不喜家子啊，
2: 明明是猴子。
1: 哎呀，马青，阁下是不喜家子，
2: 小阿爷家子，子路不大了，赶紧退去，两。

0: 恰里恰下多加计，纵完急得，虽不喜。马青，这都是不喜家子啊！
1: 你去跟我念落去。
0: 哦。要求强迫太夫人，上夫给我念在地，千金小姐配给我。

0: 可怪必将文思尽彼岸矣。
1: 阿天，其次都不是假写的呀、
2: 啊！我家里不下落了。
1: 哎呀，阿天，是盆必发掉断，其次必发说来文思不通。分明是别人鬼话，要来将咱吴家父吹隔壁卖的杀鸡。阿天，其实假子，是假子啊！

You

0: 哎呀，家伙啊，家伙啊，家伙啊，你再给我家伙，你得赔点家伙啊。
1: 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
0: 心苦痛两心切，尽是万生怒苦。

0: 家靠那阿弥为子不？
1: 我家都无老阿弥为子。
0: 马前那是惊退呢？
1: 都还不见我家师兄，哪去去上门大哭，找见我家今日的子孙。

呀，不给我去听你呀。母亲啊，丁明谢寡不朽天不听，九转对他再当明镜啊。

0: 亲，
1: 家父，我家姓氏万金里面最让鬼子该着刁门赵子郎家丢
2: 刁各位先不尝试最让鬼子该着行不行家丢
0: 洗洗了刁门赵子郎偷子媳妇里有婚的孙女宽爹爹亲的我爹不便命救你退去喊万苦死郎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2: 好好。
3: 阿姨，您吃水果吧。
2: 好好。
1: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

0: 队长，他们身上没有发现图纸。
1: 队长，车上也没有图纸。
2: 双菊，东西肯定在这附近，咱们再仔细找找。

0: 进来，站长。有事吗？这是战后潜伏计划的具体方案，请您过目。
1: 双菊啊，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潜伏计划事关重大，除了相关责任人之外，任何一个人不允许过目打听询问。
0: 否则军法处置。所以，关于这份潜伏计划，你一个字都不要给我提，直接向总部汇报。
1: 站长，我还有一件事情。你说吧。我怀疑潜伏在咱们站内的内鬼是夏玉柱。
0: 不会吧？如果是夏玉珠，他儿子就不会刺杀他了。
1: 共党的潜伏人员都是单线联系的，和平不了解夏玉珠的真实身份也在情理之中。
0: 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是夏玉珠呢？
1: 夏玉珠受伤这几个月，共产党的电波一直处于静默状态，但最近他们又恢复了。这几个月。
2: 我将之前所有截获的电文进行了比对，分析出一些编码规律。这本是常用字的密码本，可以基本了解他们的发报内容。只要我们破获他们的密码，我就可以利用电台接穿夏玉珠。
3: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的话，我会让矛头在下面的橱窗内挂上一张隔清白光的海报。你如果看到了，就到这里来。
4: 师傅，停车。
5: 小姐，还没到李大理饭店呢。
4: 我突然想起来，我要买点东西，谢谢你啊。
5: 这段时间我要去一趟厦门，去厦门。我听说焦总的人已经前往厦门去开会了，他们一定是有下一步的军事计划，所以我建议二厅也调一些人前往厦门，好在最后撤退的时候呢，方便前往台湾。顺便，我也可以打探一下国民党下面的意图。
4: 什么时候回来？
5: 少则半个月吧，多则一两个月。这段时间我不在，上面可能会有新的指示。 到时候你就到备用的联络点去接收。
4: 好。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记得找毛头帮忙。我已经把大中城市和长江流域的爆破图交给组织了，渡江指日可待呀。啊，
5: 孙天普那边有没有什么动向？
4: 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往台湾跑，孙天普早就不管站里的事情了。倒是最近双菊神神秘秘的。 我想，潜伏计划应该就在他手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搞到潜伏。

0: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再也不用分开了。
1: 我们从来也没有分开过。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反悔了。你反悔什么了？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两个人心在一起了。我要每一天一觉醒来，一睁眼看到的就是你。我要你时时刻刻在我身边。
0: 那这样不就成了连体人了？
1: 连体人没什么不好啊，我要的就是那种两个人合二为一的感觉。我追求的就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
0: 都多大人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耽搁太久让人起疑。我等你回来，
1: 照顾好自己。
0: 夏小姐，前面唱片给错了。你试听室的机器坏了，应该找人修一修了。
1: 对不起，夏小姐，我等会儿就去看一下。您可以随便再挑一张，不收您钱。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夏小姐真的好有雅兴啊！找了你许久，听说你是这家唱片店的首客。你监视我？
0: 当然不是监视，我现在是国防部军法处的副处长。有人匿名举报夏小姐有瞒私产之嫌，我是过来例行问个话。
1: 有瞒私产？陈德道，你少在这栽赃陷害啊！
0: 匿名举报，按照规矩。
1: 出去把门带上。好的。
0: 也不知道夏小姐什么口味，就随便点了一点，家常便饭，别跟我客气。
1: 军法处的例行问话，现在都这待遇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谁还有空例行问话？那封匿名信，我帮你压下来了。放心吧。
0: 他们家卤鸽特别好吃，吃。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找我什么事？你跟我太见外了。你我这么多年交情，请你吃个饭，不应该吗？来。
1: 听说他们共匪马上要过江了，不对，咱们共军马上要过江了。
0: 陈德道，你别胡说八道啊！谁跟你咱们共军？妹妹，哥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现在啊是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要是共产党，我不会逮捕你，我会把你当菩萨一样供着。
1: 陈德道，这刚开始喝就喝醉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国民党不行了。
1: 以后的天下改姓共了，哎，你看看现在，大半个中国被共产党给拿下了。现在当兵的，那是怀着上刑场的心情去上战场。以前是我们追着他们打，现在是人家追着我们打，而且是越打胃口越大，十个个把个的军已经满足不了了。共产党那可是几个整编师的收啊。我呢，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我手底下也有100口的人，所以你要是有门路，就帮我给共产党带个话，我陈德道愿意投诚。陈德道，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背叛党国啊！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要是让你们处长听到了，你还有命活吗？ 你不怕我检举你通共啊？不投诚，才没有活路。况且，蒋介石已经下台了，你见过一国三公的政权吗？我他妈早就说过，蒋介石他妈只懂骂娘，不懂革命，没有前途。我呢？
0: 不认识什么共产党，这个忙我是帮不了你了。
1: 哎呀呀，我的妹妹，我的亲妹妹，这个忙你得帮哥哥我呀。你原来的男人可是仁至源啊，怎么说也是共产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是他的遗孀，怎么可能谁都不认识呢？是吧？
0: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早就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2: 你再想想，我等。如果有可能，你和那边联系上了，一定要表达我的诚意。我在当上海经济警察大队队长的时候，我掌握了不少的财富。如果他们进城，我可以奉献一部分，我是很有诚意的。我的财富，
3: 这个房间明明是我的，
4: 确实是他们先预定的，先生。
2: 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5: 哟，
2: 这么巧啊！
5: 肖巡查员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岳朋友来这里吃饭呢。
1: 夏专员也在，
6: 是啊，陈副处长约我来聊聊关于
1: 工作的事儿。我们就是聊聊工作。陈副处长，会享受啊啊！聊什么呢？聊得这么尽兴。那既然大家都认识，坐，夏专员啊，那我们一起，坐。其实啊，也没聊什么，就是和夏专员聊一聊，防止共党。 南下的计划。哎呦，这陈副处长现在聊的都是蒋委员长看操心的事儿。
2: 为委员长分忧嘛。我相信，只要有蒋委员长和伟大的三民主义在，共产党绝对不会轻易获胜的。
1: 这么说，陈副处长还是一个三民主义坚定的追随者了。
6: 也不能这么说，我就是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我评价陈副处长就四个字：胸怀大义。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我个人，现在就想着什么撤退。我既然登上了国民党这艘。
2: 即将下沉的大船，我一定不会去找任何出路。船臣，雨辰。陈副处长果然是党国的栋梁啊！肖巡查员，下次你去南京开国防部例会的时候，一定要把陈副处长的想法好好的再会上说一说。对了，我们现在就在制定战后的计划，我觉得你可以参与进来。
1: 是。 党国培养我这么多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咱们绝对不能掉链子。古话说得好，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2: 说得好，
1: 为了这艘大船，
2: 干了，来。
7: 双菊。
2: 你先上去吧。常发发来电报，他和和平已经到乡下安顿好了。尚君，和平的事情你跟常发费心了。
3: 我其实没做什么，都是常发。和平和他很聊得来。小姐要是想和平了，可以去看看他们。
2: 嗯。等仗打完了，你带着重生，我们一起去找他们。
3: 我要去趟邮局，托人从香港寄了些日用品回来。现在上海什么都买不到，回头我给你拿一些过去。
2: 谢谢小姐，
3: 那我走了啊。

北方二号首长于3日后抵沪，全面接管地下工作。为解放上海做准备，请务必于当日6点到永泰茶楼。

0: 夏主任，站长正找您呢，让您立刻去会议室开会。好，知道了。
1: 两边我已经打好招呼，在我们转运物资的。
2: 雨生来了，站长。
3: 你怎么来了？哦，
4: 陈副处长这次来是商量转移物资的事儿，眼瞅着共产党就要入城了，囤积在上海的重要物资还有不少，上面的意思是趁着共产党入城之前能转多少就转多少，这件事由你和陈副处长来完成。
3: 其实也不需要夏专员做什么，就是起一个监督的作用。这批物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要是留给共产党，也是一大笔财富。毕竟上海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命脉要是断了，想要重建，难喽。是啊，我跟陈副处长正商量这事儿呢。如果真的运不走，那也不能留给共产党，到时候就地摧毁，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1: 进来。 站长，
5: 什么事儿？
1: 在永泰茶楼附近发现可疑共党分子，我正打算带人前去逮捕。
5: 不要急着逮捕，看好那个人，看他们要干什么。
1: 是。
5: 还有，你让老庞把那个永泰茶楼控制起来，换上我们的人。
1: 是。

0: 夏雨竹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对头。永泰茶楼是与二号首长见面的地点，而恰恰在这个地点出现了可疑分子，这会是巧合吗？
1: 还有，别让

0: 没想到夏雨珠真的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中共卧底，立即对夏雨珠实施抓捕。还愣着干什么？你亲自去抓。是。
1: 你好，找一下行动队老庞。什么行动队啊？你打错了吧？
2: 老庞不在吗？哎，你等一下啊！哎，
1: 这儿有姓庞的先生吗？啊，对不起啊，这儿没有姓庞。谢谢。
3: 对方相安无事，照常营业地回答，让夏雨竹明白了一切。这是顾双菊和孙站长专门设的局，自己已经彻底暴露了。孙站长应该已经下达了抓捕的命令。夏雨竹思索了对策，现在撤退还来得及，但真的要就此收手吗？绝对不行。 军号交代的获取保密局潜伏计划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留下来如何能够撇清嫌疑，转危为安呢？夏雨竹陷入了沉思，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心中渐渐成型。

0: 喂，是我。
1: 队长，没人。
2: 仔细搜。
3: 是。

0: 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回来？这是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把它带回去。凭什么？
1: 夏雨竹，
0: 你涉嫌通共。

0: 我们要等到站长命令带回站里问话。
1: 夏主任，请吧。
2: 这是重生的药，别忘了带回去。

0: 站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你发的吧？
1: 不是。夏雨虫，都什么时候了，铁证面前你都要抵赖？那我问你，刚才开完会你去哪儿了？
2: 广慈医院取药，站里就有医务室，用什么药要到广慈医院去？我是去取重生的药。药呢？问顾生局。夏雨竹，永泰茶楼，你应该不陌生吧？ 在会议室，当我说到永泰茶楼有可疑共党分子的时候，你坐立不安了，因为你知道，永泰茶楼是你们跟北方二号首长接头的地方。为了不让你们的二号首长暴露，会后你只身去往联络站，而后为了掩盖你自己的行踪，转到去了广慈医院。我说的没错吧？ 可你并不知道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二号首长。事到如今，我希望你能说实话。顾双菊，你这是栽赃陷害，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北方二号首长，也不知道这份电文是怎么回事。
3: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争论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只要你实话实说，我不会为难你，对你、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我要是不承认你这些莫须有的话，那顾队长的意思是，要对我用刑了。
1: 雨竹，我一直对你很器重，但是你今天的行为令我很失望。我并不想为难你，如果你还执迷不悟，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好自为之。
0: 再这么审下去，他是不会开口的。用刑吗？真要用刑？怎么，心软了？夏雨竹这是咎由自取，我也不想对他用刑。你看他那态度，显然是想顽抗到底。怎么犹豫了？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这些年你不是一直被夏雨竹压得抬不起头来吗？你现在的机会来了。如果夏雨竹承认他就是蔷薇，你可为我们保密局立下了大功，南京方面会嘉奖你的。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快去吧。天亮之前给我拿到口供。
4: 一直以来，顾双菊的内心都很纠结。一方面，他拼命地想要戳穿夏雨竹。

0: 夏哲言，你现在说还来得及。
1: 说不说？
2: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我们现在正在与二号首长见面，他们正在与二号首长见面。
1: 是什么时候发的？刚刚发的。 再向那个频率发报，明日下午4时，城隍庙春雨小食店2层包间。

0: 辛苦了，我不辛苦，我太激动了，有点紧张，我就没想到您竟然能亲自见我。
1: 队长，来的人是陈德道。

0: 队长，奶奶也是陈德道。陈德道，我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吗？
1: 你现在不能回去，我得马上安排你转移。
0: 我现在不能走，现在不是我的安全，是关系到整个组织的安全。你放心吧，我会没事的。
1: 事不宜迟，
0: 赶紧按照我说的办。
2: 好，我马上去安排。你多保重。
3: 喂，安奶奶。请问是军法处承德道陈副处长吗？是我有屁就放，忙着呢。我们听说你手里掌握着上海重要的经济物资，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
1: 你们是那边的？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好啊，可以谈一谈。我手上有很多东西，我相信贵党会很感兴趣的。
3: 1个小时后，你一个人到伏羲路五湖村162号街头，暗号是黑暗，对应光明。好，好，好。
4: 黑暗对应光明，
3: 这是道。

0: 你找谁？
1: 黑暗。光明，陈先生，请进。
2: 相信你也知道，上海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解放军不久就要进城了。你之前作为上海经济警察大队的队长，对于上海的经济情况应该有一些了解。这次找你来，就是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商讨对策，共同为上海的解放送上一份贺礼。嗯，也对。我在国民党这么多年。 不仅对上海，对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很了解。当年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我都接收不少，我都研究了不少啊。经济方面。

0: 这方面我不敢说自己是专家，但也小有心得。我们希望你可以真心悔过，把你知道的事情掌握的物资都告诉我们，为上海这座城市和平解放，为上海人民今后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出一份力。那是一定。我知道归党的政策，融化改造俘虏，让我们这些站错队的国民党又有机会重新生活。不过，我想知道，像我这种主动要求投诚的，等新政府成立，是不是能另谋新职啊？实不相瞒，这些年。
1: 我心一直在归党那儿，只要组织相信我，我随时脱党，加入归党。我们很高兴你有这样的决心。你过去为反动统治服务做了一些坏事，但现在你有这样的觉悟，并以实际行动响应我们的号召，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二号首长。
0: 刚刚抵沪，他特意点名要和你见面详谈。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
1: 你为我们工作，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从今天起，你的代号就是蔷薇。蔷薇，真好听。
0: 很具有迷惑性啊！
2: 我就是你的直接联系人，我姓毛，你可以叫我毛先生。
0: 毛先生，
2: 这里就是我们的联络点，回头我会把我们的接头方式告诉你。
0: 嗯，
3: 毛先生，
2: 接收到信，
1: 稍坐一下。

0: 已经和二号首长约好了，明天下午4点，城隍庙春雨小吃店2楼包房。到时候，你带上这本《时代》杂志，这就是你和我们首长的街头暗号。
1: 首长好，
2: 两位同志，辛苦了。
0: 我不辛苦，
2: 我太激动了，
0: 就有点紧张。我就没想到您竟然能亲自见我。<笑>
2: 坐下聊。
0: 蒋委同志啊，我这次来上海呢，一来是全面接管上海的地下工作，二来啊，主要就是想见你一面，感谢你为上海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千万别这么说，都是一家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向首长保证，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陈德道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2: 其实，组织上对你一直都很有信心。
0: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的在观察你，你的工作、你的能力，我们都是很认可的。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一定不辱使命。
2: 多立新功！
0: 坐下，坐下，坐下。我这次来，主要是想把我这段时间掌握的情况向首长汇报一下。
2: 从2月开始，
0: 蒋介石秘密修建舟山机场，用于国民党大批官员撤退，并且他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同时他准备将上海重点的金融单位、工厂等经济命脉进行破坏。
2: 对，
0: 这是我这段时间收集整理的关于上海地区物资财产情况。 就当是给首长的见面礼，
2: 这可不是给我的见面礼啊，这是给全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3: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物归原主啊！您看看，里面有上海智达保险公司。

0: 恒运通房产公司、泰晤士证券公司，这些公司比人都有支配权。我可以保证，在解放军入城之前，这些公司不受任何损失。
1: 好啊，你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辛苦了。
0: 俗话说，共患难，同富贵。我希望日后首长能够在新政府帮我谋个一官半职。我陈德道一定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抓！
0: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咱们就一起吃个家常便饭。
3: 好啊。
0: 干什么？
4: 首长快跑！首长快跑！首长！
0: 顾长军，你他妈耍老子！首长，你的戏演的可真好啊！
5: 首长，你先出去。
6: 是，
0: 顾长军，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胆敢设局陷害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国防部军法处副处长陈德道，
4: 想死吗？
5: 你们出去，把门关上。
6: 是。
0: 顾双杰，你别以为你用这种方式就能把我拿住。我是奉命行事。
5: 奉命？奉谁的命？
0: 你怎么不看看现在的形势？都已经火烧眉毛了，现在只有你一本正经的抓共党，以后可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为自己想想后路。对，我现在是为我们的儿子重生想后路。
5: 重生跟你没关系，你根本就不配提他。况且你在我这儿没有活路。
0: 双军，看在儿子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我发誓，远离你们母子，永远不出现，好吗？双军，你想想，我救过你多少次？在南京，在上海，人总要念旧情的，是吧？双军。你给儿子起名叫重生，就是希望儿子能够重新活一回。我是重生的亲爹，重生也希望他亲爹能重新活一回，是吧？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好吗？
5: 陈德道，你知道我等今天等了多久了吗？16年2个月03天，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我所承受的，那些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画面，都是拜你所赐。不过不重要，因为这一切在今天我终于可以解脱了。得到，你就是一个疥疮。党国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疥疮太多，治是治不好的，只有一个办法。

站长，您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出去，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是个误会，你受委屈了。站长，为了党国，这点委屈不算什么。你对党国的忠诚，我都看在眼里。如果站里…… 谁敢因为这事对你不公，我一定严加惩办，还你清白。谢谢站长。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车子送你回去，这几天你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等休息好了再来上班。

0: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2日下午，国民党当局起手南京，部署溃全。刘宁知名人士马清苑、吴亦芳组织成立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23日上午，带领统领宗人等撤离南京。中午，国民政府发言人在何应钦公馆宣布撤离南京。同时，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组织力量保护城市、学校、工厂、商店和组织机关的工人、学生、店员等进行护校、护厂、护店，将2000多名原国民党警察组成人民警察总队，在市内分区警戒。大教场、机场、电台和指挥塔台、狮子山炮台驻八斗山的海防第二舰队相继起义。
1: 同志们，上海已经岌岌可危了，上峰已经下达了相关人员撤离的决定。
2: 现在才想起让咱们撤退，现在跑还来得及吗？那些有钱有势的，就连他家的老妈子都在几个月前上飞机跑了。
3: 是啊，听说共产党把汤恩伯撤退的30万军队都掐了脖子，
2: 现在咱们等于是瓮中之鳖呀，就剩等死了。
1: 大家不要慌，就算党国抛弃了我们，我也不会不管你们的。过不了几天就有一架飞机来接我们，你们都是我的亲信，我保证咱们共进退。玉珠，你回去收拾收拾，撤退就这一两天的事儿。
4: 站长，那双菊呢？
1: 双菊还有工作，这次不跟我们撤退。
5: 哎，玉珠啊，你上哪去？要不跟咱们一块走吧。
4: 我要去趟办公室。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回什么办公室啊？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吧。
4: 我要去劝劝双菊。
3: 我劝你啊，还是别操这个心了。我听说，这是他主动要求留下来执行潜伏任务的。
4: 可是，现在站里人都走了，谁还有心思工作啊？就算有心思工作，向谁汇报啊？
3: 这事儿你别管。顾队长这个任务啊，具体的内容和潜伏人员的名单，这都属于最高机密，他直接向国防部汇报。
5: 这是，既然他自告奋勇，站长也乐得省心，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3: 是的。

0: 这次的厦门之行啊，真的叫一个收获颇丰啊！国民党果然屯兵在厦门，他们想做最后的战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你放心，我已经将蒋介石在厦门的行营驻地、兵力部署等等绘制出了一张详尽的军事地图，已经带来上海了。只是这段时间我不在你身边，你受委屈了。小毛跟你说了。
0: 这个小猫嘴巴倒是够快的。要不是猫头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原来你的处境这么危险。
1: 他肯定是夸大其词了。其实，只是有惊无险而已。
0: 不过我倒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老辣了。哎，
1: 我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情报员了，好吗？
0: 夸你捧就赚了。虽然说呢，这一次陈德道当了替罪羊。 但是以顾双局的性格，他应该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继续追查你的身份，眼看就要胜利了，我不想看到你再冒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让他们批准我们夫妻俩一起撤离上海。
1: 不行，我还不能走。顾双局负责的那个潜伏任务，我还没有搞到具体的内容和人员名单。
0: 那这件事情我来帮你做。
1: 你先撤退回乡下。这个任务连孙天普都不知道，唯一的负责人就是顾双局。想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只有让我去，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0: 那好，我陪你。我陪你留在上海，协助你完成任务，然后我们一起走。
1: 你呀，你要是相信我，就先去乡下找长发和和平。 等我一完成任务，我就去跟你们会合，我们再一起出城。
0: 我不是说不相信你，只是
1: 马上就要打仗了，我真的不放心和平，你就当是先替我去看看他。等我任务一完成，我就去找你们。

0: 前发展的中国银行的两个职员已经答应为咱们工作了。
1: 你去找趟小石，让他去领电台和枪，给他们送过去。
0: 是。不过小石今天早上说，咱们手里的电台已经没有了，枪和子弹也不多了。
2: 那你给站里打电话，就说是我要，孙天普不会不给。
0: 是。
3: 是。
4: 队长，这是潜伏人员名单，您再过目一下，我就可以给国防部交过去了。

0: 这几个人不用报上去了。这几个人的业务能力还是很强的，也会使用电台。他们是不会死心塌地跟着我们的。当初答应我们的条件，都是为了钱。好的，明白了。
1: 夏专员，这里有些文件，您看一下，帮我签个字。
2: 到办公室来。
1: 这些都是之前欠下来的单据，站长不在，说让您签字以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财务那里报账领钱了。
2: 这是行动队的外勤津贴，你拿给顾队长，让他签字去吧。
1: 夏专员，您就帮我们签了吧。行动队的人都走光了，顾队长也不在这儿。

0: 站里了，
1: 顾队长又没离开上海，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他们行动队的事，我也做不了主。问题是
0: 顾队长已经不在站里办公了。那他在哪儿办公？你可以去找他呀。我们找了，可一直都联系不到他。
1: 没跟顾队长打招呼，这字儿我没法代签。行了，这些你先拿去报账，行动队的之后再说吧。
0: 那好吧。
2: 哎，大刘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弄这些东西啊？还不赶紧走啊？
3: 走不了，我还得给行动队里面送东西，你们先走吧。
2: 好吧，那你多保重啊，我们先走了。
3: 走吧。

0: 哎，夏专员，
1: 要回家啊？啊，
0: 不是，是行动队管站里让我把电台还有武器给他们送过去。
1: 行动队啊？啊，那正好，我这儿有一份很着急的文件要找顾队长签字。这样吧，你把地址告诉我，我帮你把东西送过去。
0: 这个地址我还真不知道，平常吧，我都是让司机给他送到江湾邮政局。
1: 哦，这样啊，那行吧，你忙吧，我走了。
0: 哎，好，走。

0: 队长，这是刚刚接收到的电文，国防部要派一个特派员来，让咱们对上海的潜伏计划进行一个详细的汇报。
1: 特派员什么时候到？
0: 明天。
1: 明天？
0: 是的。
1: 汇报之前，务必把潜伏计划里边的人员、物资都落实了。你现在跟我去送电台，顺便帮他们调试好。你俩留在这待命。
2: 是。

0: 俩儿，
1: 对啊。哎，听说了吗？保安处和特务营护送的保密局重要档案和贵重物资的车马上就要到了。
2: 怎么着？走还是不走啊？
0: 走。
1: 但是这么队长，那走哪儿去？
0: 我跟你说啊，再不走就真等着共产党打进城就地枪决了。
1: 车什么时候到？
0: 就这两三天吧。
3: 拉扯倒上憋屈一辈子！
4: 哎呀，真是，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多事儿？管他去哪儿呢，先保命吧。嗯。

0: 刚才那份潜伏名单是不是没有销毁？
1: 我发报之后就接收到特派员要来的电文，名单就随手放在桌上了。
0: 赶紧掉头回去。
1: 是。
2: 36，带个圈。
3: 扣扣子，
4: 拿钱。
3: 多少？
4: 2块。
2: 今天速度好啊你。

0: 下次谨慎点。是。
1: 减轻，减轻，看我的啊！哎，啊，哎呀，不跟你比了，
2: 请求再来啊！不玩了，
1: 老了。
2: 君浩少爷
1: 啊，
2: 这解放军是不是要进城了呀？
3: 是啊，就快了。
1: 那。
3: 你跟雨竹小姐打算去哪儿？这个就由不得我们来定了。不过我想呢，只要跟雨竹在一起，去哪儿都是家。

0: 俊浩，
1: 你说，玉珠小姐，
0: 小芳，
1: 我把车停到后院去啊。
0: 好。
1: 何婷，过来。

0: 小秋都和我说了，是我错怪了你，我不该那样对你，是我不好。
1: 和平，你快起来！儿子不孝，我不孝。是妈不好，妈没有好好照顾你。你原谅我，我当然原谅你。
2: 妈妈不原谅自己的孩子吗？好了好了，母子重逢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干嘛哭哭啼啼的呢？和平，你是个大小伙子了。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奇怪，放在哪里了呢？在这里吗？到底在哪里呢？哇，找到了！
1: 妈妈，拍手，大大拍手。
2: 哇，小豆现在拍手拍得真好。
0: 妈妈，妈妈，快看，好看吧？
2: 哦，小美穿上好看的消防员制服了。这套衣服好像很久没有穿了吧？怎么突然穿起来了？
0: 妈妈，明天我们要去参观消防站。
2: 啊，对，没错，我差点忘了。
0: 到了消防站，那里会有真的消防车吧？还能看到真的消防员吗？
2: 那当然。
0: 哇哦，那一定很帅气。耶！
3: 等等我，
0: 没想到消防局这么大，
4: 全都是红色的，
3: 好帅啊！
5: 小朋友们，今天是消防局参观课程，不要随便行动，注意安全，知道吗？
4: 好。
0: 哇哇
5: 哈！看，左边就是消防车。
0: 能够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消防车，真棒！
4: 哇，这么大一辆啊，
0: 真的很酷！
6: 哇，这和我最喜欢的玩具一模一样。
5: 好了，孩子们，消防员老师很快就会来给大家上课了，要认真听消防员老师的讲话哦。
7: 好的。
5: 那我们现在来欢迎消防员老师，一、二。
7: 消防员老师，
8: 小朋友们，大家好！哇！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参观了解消防局。
0: 好棒啊！
8: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消防局的参观教学吧。
7: 好的。
8: 大家准备好，出动！
0: 我们是消防员，
4: 勇敢的消防员，
7: 戴上消防帽，
4: 哈哈哈！
7: 哇哒哒哒哒哒哒，准备完成。
8: 房子着火了，我们来灭火吧。
9: 保险箱，蹦蹦
7: 蹦蹦啊！
8: 对着火，
9: 将手柄握住，
7: 握住，
9: 用力按下去。
0: 这样按，
9: 火焰熄灭中。OK。
7: 哇哒哒哒，灭火完成。
8: 好，现在开始火灾疏散演习。

0: 孩子们，今天的体验怎么样？
1: 非常好，
2: 很有趣，非常开心。
0: 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注意预防火灾。如果发生火灾，你们就像今天学到的那样做，好吗？
1: 好。好
0: 太好了。
1: 哦，消防员姐姐真是太帅了。爸爸妈妈，快点快点。
3: 哦，来了来了。
1: 当火灾发生时，要用毛巾捂住口鼻撤离，不要吸入烟雾。
3: 这容易吗？
1: 不，要更低的弯腰，因为上面有更多的有害烟雾。
3: 是啊，是这样子对吧？
1: 小豆，你也这样。我们家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4: 应该没有吧。爸爸和妈妈一直很小心。
1: 爸爸妈妈，天然气，天然气。用完天然气之后，一定要把阀门锁好。
4: 我忘了。哎呀。
5: 看来小美今天学会了很多消防安全知识呢。
1: 是的，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成为消防员。
5: 想要成为消防员，必须非常勇敢，而且力气也要大吧。
1: 我知道，只要好好吃饭，更加努力锻炼就行了。怎么回事？
5: 哇，是烟花表演，
4: 好漂亮啊！
6: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哇！

0: 啊，这是消防车的声音。
1: 帮忙灭火！
0: 我吗？我该怎么做？
1: 对呀，快上车吧。
2: 泰灵美，你现在是消防队员，可以根据今天学到的知识帮助我们吗？
0: 是，好的。
2: 很好，这是紧急出动。泰灵美，我们需要赶快行动。
0: 好。
3: 我现在要灭火，不要害怕，我就是消防员。
2: 泰灵美，我们必须防止火势扩散。
0: 好，这里交给我吧。

0: 只小鸟被困在巢里无法出来。哦，鸟妈妈好像在请求我们救她的宝宝，我们得救她。
1: 好的，快去救她。

0: 快去找你的妈妈吧，好样的！不要担心，我们会保护着你。
1: 谭灵美啊，干得漂亮！你是真正的勇敢消防员。
2: 真的吗？
3: 小美、啊，小美，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消防员在哪儿？
3: 什么消防员？
2: 那个，因为森林起火了，我和消防员一起出动，一起扑灭了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看来你真的很想成为消防员呐，但你现在还小，安全更重要哦。
2: 哦，原来只是梦啊。
4: 但是真的非常真实。仓库和树着火了，我坐在消防车上出动，扑灭了火。
2: 这是什么味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3: 哎，家里怎么会有东西烧焦呢？确实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啊，是面包！
2: 妈妈，
3: 我烤的面包着火了！怎么办？哎呀，
0: 妈妈，快拔掉电源，用灭火器。
3: 哦，对对，灭火器。这个怎么用来着？
4: 妈妈，让我来吧。大家，火灾的危害非常大，所以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明白吗？

0: 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今天要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小小时刻。
1: 妈妈，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美食。
5: 小灰灰真乖，谢谢你啊。儿子，你要吃点吗？
6: 我已经吃饱了。这个你要吃啊？
5: 好吧。
1: 妈妈，我来帮你打

0: 这个蛋糕不错，就是有点甜。快还我蛋糕！嘿嘿，快还我蛋糕！
1: 别让他跑了！
0: 来捉我呀！来捉我呀！
1: 吃我的饼干，快抓住他！抓住他！
2: 坏狼要进村了。

0: 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1: 抓住他了！
2: 我怎么教训你？
0: 他们追那只蟑螂干什么呀？慢着，要是我是那只蟑螂，

0: 狼功了，蟑螂套装做好了。嘿嘿嘿，忙了这么久，刚好饿了。
1: 小慧慧，你这玩意儿真的有用吗？
2: 当然了，我对我爸爸用过。
3: 但灰太狼又不是蟑螂，对他会有用。

0: 这种弱智陷阱，谁还会上当？快还我蛋糕！
1: 小灰灰，没事吧？我一定要捉住蟑螂。
2: 这就交给我吧。我有大量的捉虫道具。
0: 村长，给我一个。
3: 我也要，我也要，
1: 我也要。
2: 小慧慧，你也和我们一起捉蟑螂吧。
1: 我在这里设好陷阱等他。
2: 那好吧，大家跟我来。
4: 小慧慧，我来陪你。
1: 蓝嫣嫣哥哥，谢谢你陪我。
4: 我们是好兄弟嘛，当然支持你，这样可以顺便睡个午觉。哈哈哈哈。
0: 这边没有，
3: 我这边也没有。
2: 难道是知道我出手，害怕了吗？
1: 村长，蟑螂在你后面。
2: 居然还敢出来！
5: 你好。
2: 这是变异品种。
0: 蟑螂探照。
1: 好厉害的蟑螂。
5: 现在的蟑螂就喜欢吃羊。
3: 大家快跑啊。
5: 别跑。
1: 蓝嫣嫣哥哥，我抓到蟑螂啦，你快来。蓝嫣嫣哥哥，你睡着了吗？
3: 我在这里。
4: 根据我刚才的亲身试验，你这个陷阱是最可靠的。

0: 现在的蟑螂可是会动脑筋的。
1: 古人在蛀牙，
2: 太可怕了。
0: 跑了那么久，刚好口渴了。
1: 小怪怪，你的陷阱终于成功了，
3: 真是青出于蓝呐。
4: 村长，该怎么处置他？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只要你写保证书，答应以后不在羊村偷吃，我就把你放了。
0: 好，我写，写什么我都愿意。
2: 太好了，这样我就能安心的给妈妈做美食了。
3: 给你写保证书。
0: 我灰太狼说的话能算数吗？
1: 不是，灰太狼。
0: 蟑螂有我那么帅吗？
2: 妈妈，这是我做的美食。
5: 又见面了。
6: 什么？又是蟑螂？
2: 妈妈，你都签过保证书了，为什么？为什么还来偷吃？
5: 我虽然嘴馋，但说过的话一定算话。我可从没和你们签什么保证书。
2: 那和我们签保证书的是谁？
5: 什么？居然有人假扮我签保证书？太不可原谅了！
0: 小红，我送羊来了。
5: 慢点。你干嘛假扮我？
0: 我灰太狼喜欢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5: 兄弟们，他欺负我。
0: 对不起，我有眼不识泰山。

0: 小灰灰，你一直在我旁边啊。
1: 妈妈，我现在没有美食了。
0: 不要紧，妈妈想给你做。
1: 妈妈，你一定要回来。
2: 琪琪买了什么？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隐形斗篷。

0: 各位观众，请看我的最新发明——隐形斗篷，随时随地隐去你的身形。
1: 难以置信呀！
0: 你们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吧？
1: 村长，真没想到，你的广场舞跳得真烂。
0: 哦，红夫人，你怎么能看到我潇洒的舞姿？

0: 啊！
1: 隐形斗篷失败了。太失败了，为什么？
2: 村长，难道是因为隐形斗篷失败，打击太大了？
1: 为什么我又失败了？
2: 不要啊！
3: 老羊敢骑到本大王的头上，你想找麻烦？
4: 灰太狼，快放开村长！

0: 会，相信我，这绝对是误会。
1: 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2: 村长，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3: 谢谢你，我是不会放弃的。冲啊！
2: 得想个办法鼓励一下村长。最新款玩具。只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些都给你们。
4: 上刀山，下火海，闯狼堡，斗恶狼。
5: 你们上，我掩护。
2: 其实没那么复杂了，我只是想请求大家给村长一些鼓励。假如他的发明再失败，大家要装作成功了的样子。
4: 村长说，小朋友要诚实，不可以说谎话。
2: 但是村长也说过，小朋友要助人为乐。我们这是帮村长，你们难道想看村长伤心难过吗？我亲眼见到村长因为隐形斗篷失败，难过的差点跳河，差点被灰太狼抓去，差点就回不来了。
6: 我们同意帮村长，
2: 这就对了。
7: 升级版无敌隐形斗篷，怎么样？这回你们看不到我了吧？
4: 哇，村长，你在哪儿啊？完全看不到你哦。村长好厉害，真的完全看不到啊。要不要提醒村长，他可能会摔倒啊？
8: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要继续假装看不见村长才行。看来要用 B 计划了。
4: 哎呀，那边有个藤帽。
5: 我的。
7: 哎呀，懒羊羊，你没事吧？不要乱跑嘛。看，撞到我了吧？
4: 明明是村长，你的隐形斗篷太厉害了。
7: 那还用说吗？
9: 他们看不见我，我终于成功了。
2: 你们看，村长的自信恢复了。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装作看不到村长的样子，千万要忍住。儿子，冰箱里还有一个蛋糕。
10: 妈妈想。
2: 忍住，千万要忍住，为了村长。够了！你以为我真的看不见你吗？
9: 不愧是我老婆，我这样做都瞒不过你。小红，跟我回家去吧。
11: 救命啊！
7: 别担心，我有隐形斗篷。灰太狼看不见我，让我去救他们吧。隐形吧，我的隐形斗篷我做主。
5: 这次村长要遭殃了。
8: 不行，让我来想个办法。
4: 快放了我们！
10: 放了我！
1: 小红，这次我一定能唤醒你的记忆。这个仪器需要精准的操作，一丝一毫都不能出错。根据医书记载，只要充分刺激头部穴位，就可以恢复头部记忆了。一旦开始按摩，中途绝对不能停下来，不然就会前功尽弃。老杨，不管他，先恢复老婆的记忆要紧。
9: 果然看不见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1: 居然敢糟蹋我精心准备的庆祝老婆恢复记忆的晚餐！
0: 你要岂有此理！
1: 不行，不能分心。我最新发明的抓痒武器，别插呀！我的心血，我的宝贝啊！忍住，为了老婆不能分心。
0: 别过来！
1: 救命啊！
2: 村长，快走，这里危险！
7: 红夫人，你怎么又看到我潇洒的身姿了？
1: 老杨，我忍你很久了。你居然敢放了红太狼，岂有此理！别以为穿了个破斗篷我就看不到你了，看看我的厉害吧。可笑，你还真以为自己可以隐身呢？
7: 难道我的升级版隐身斗篷又失败了？
1: 没错。小红，一会儿吃了羊肉你就一定能够想起我的了。我现在去搬点柴过来啊，等着我哟。自动送上门来了，来得正好。
8: 村长发明的隐形斗篷，
11: 总算派上用场。
8: 可以，灰太狼先生，再见喽！
1: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要开始喽！我看到你了，出来吧，你又是。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

0: 玉器长征行，健康乐成长。育婴中心小学举办第23届田径运动会，全市200多名中小学生开工竞技。少年读书郎，致敬最美隐形侠。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彩虹桥小主播汪辉翔。为了营造快乐健康的育人环境，增强学生体质，近日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举办第23届田径运动会。赛场上同学们会有什么精彩表现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王若诗。此刻我正在学校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0: 各班方阵已经通过主席台了，我能看到同学们眼中跃跃欲试的光芒，能听到他们口中整齐有力的口号，我们的运动会就要开始了。在为期3天的运动会中，小运动员们将在这片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风采。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迎接这场充满活力与有力的盛会吧。
1: 运动会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力彩街拉开帷幕，同学们昂扬的精神风貌成为金井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国旗队和各班级方阵依次入场，同学们手持彩旗标语牌，齐声呼喊着班级口号。许多班级还精心准备了特色道具，他们用青春的朝气点燃运动的激情。在众多精彩项目中，班级跳长绳比赛最能考验一个班级的默契与凝聚力。同学们列成一队，神情专注，有人正屏息准备，有人在半空腾跃，有人已落地后迅速绕回队尾，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偶尔有同学失误绊绳，也会很快调整状态重新加入。
2: 我觉得大家跳得都很好，平常练习的时候总是会断，但比赛时大家都全神贯注，把平常练习的成果都发挥出来了，跳得又快又好，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虽然有一点累，但和大家一起拿了奖，我超级开心。我相信下一次一定会更好。
3: 我们每天都会一起练习，大家都认真听老师喊口令，跟着绳子的节奏一起跳。我觉得跳长绳让我们班变得更团结，更有爱了。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坚持，就算累也不放弃。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快乐，还有勇气和集体荣誉感，这比输赢更重要。
1: 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分为低年级趣味项目与高年级竞赛项目，共有11个比赛项目，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参与需求。
4: 育英中心小学运动风气未来已久，每年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那么传统的校运会是我们保留的节目，连续23年的校运会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盛事促进学生坚持锻炼，有这个运动的意识。那今年我们特别增设了班班跳长绳的活动，这一个跳长绳的活动我们要求全班至少70%的学生参与，而且呢在奖品的设置上也比较吸引学生，既保有神秘感又让学生有乐在参与。那么这一项活动我们觉得说既锻炼孩子的这个体能运动习惯，也增进了他们班级的这一种团结的一种氛围。
1: 本届运动会以体育为课堂，让同学们在汗水中领悟成长，一起长征行迈向的是健康乐成长的目标。当同学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时，他们也在为未来的人生储备勇气、协作与永不言弃的精神。
0: 操场不仅是体能的赛场，更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它为校园生活注入了活力。同学们在短跑中学会全力以赴，在接力赛里理解团队协作，在长跑中懂得坚持的意义，这些宝贵的经历将转化为成长路上的品格力量，让体育精神在课堂之外熠熠生辉。
5: 25号至26号，2026年即将是中小学生射箭比赛在华侨职校举行，200多名选手开弓竞技。
6: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搭箭、握弓、勾弦、发射，动作一气呵成，饱含力量。
7: 学这个射箭吧，就是对我们身心还有身体上面也是有一些帮助。
6: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市24所中小学、职校的215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项目丰富多样，涵盖传统弓和反曲弓，依据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以及男子、女子和混合组别进行划分。
5: 5月的春风里，每一份耕耘都孕育着希望，每一位劳动者都闪耀着光芒。安小海洋空间的小学员们带来朗诵《致敬最美隐形侠》，让我们一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吗？有一群人隐身在晨光之前，
1: 隐身在夜色之后，
2: 隐身在车水马龙的缝隙里，
1: 隐身在万家灯火的背面，
0: 隐身在我们的习以为常里。
3: 假如没有清洁工，
2: 天哪，街道会变成垃圾山。
0: 假如没有交警，早高峰会变成一场漫长的战争。
2: 假如没有建筑工人，我们站在哪里去安放一个叫家的字？
0: 假如没有外卖小哥，没有公交司机，没有早餐店的阿姨，城市会不会停摆？
4: 别担心，这座城市不会停摆。
5: 少帚声响过的城市干净了，
0: 哨声吹响，车流顺畅了，
2: 一砖一瓦，家就有了形状。
5: 风雨里，日饭准时送到。
6: 天没亮，早餐店的灯已经亮了。
0: 他们总是低着头，弯着腰，转过身。
6: 他们总是最早出发，最晚回家。
2: 他们的名字很少被人记住，
5: 他们的辛苦很少被人看见。
0: 但今天我们要让他们现形，让他们从晨光之前走到晨光里，
5: 让他们从夜色之后站在聚光灯下。
2: 扫帚声不只是扫帚声，那是城市的呼吸。
0: 让哨声不只是哨声，那是秩序的脉动。让每一双出逃的手都被看见，
6: 让每一滴流下的汗都闪闪发光。
4: 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在凌晨醒来的人，在深夜未眠的人，在风雨中赶路的人，在角落里坚守的人，你们是这座城市的隐形侠。
0: 谢谢你们。

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简朴清真是白茶的品格，爱茶爱生活是我的人生追求。我是鹤顶白茶非遗传承人林有希。

我们这泡茶泡的哈是白毫银针，这白毫银针实际上啊，这一六大茶类中的这个白茶类，最早有的就是白毫银针，它的原产地就是在我们的太姥山。为什么是太姥山呢？陆羽茶经里面就记载，永嘉东南300里有白茶山，指的就是我们的太姥山。那么先有白毫银针，后有白牡丹、少梅，所以白毫银针也是我们白茶的鼻祖。但是在明末清初之前的白毫银针，它叫绿雪芽。所以明末清初的赵亮公《明晓记》记载，太姥山古有绿雪芽，今呼白毫。那今呼白毫指的是白毫银针。那现在我们真正就比较把它叫为白毫银针，它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这个在冲泡过程哦，一泡茶根据人的不同需求，比如说有的人想口感清淡一点啊，那么它水温可以低一点。那一般老茶人老茶客他喜欢温度高，如果用以治病的话，那么你还拿来炖拿来煮，这个所以说根据需求的不一样，泡法也不一样。没有，就白茶还是比较容易比较好泡。那我们的喜欢的泡法就是100度的水，直接把它这个茶把它润透，然后让它的茶的这个本有的内含物质尽量把它冲泡出来。所以说有句人常说，就好茶不怕开水烫。所以说你尽量，如果开水烫泡过之后，你这个茶如果品质不够过硬的话，那么它很多缺陷它会出来，比如苦啊、涩啊等等就会表现出来。这个白茶我们还是建议用热开水泡。所以这个泡的过程呢，也根据自己的口感程度，因为这个在六大茶类中呢，白茶我认为它是功能性很强。那为什么？比如这个我开车，我这泡茶我说可以闷到一个保温壶里面一整天倒可以。那么我们现在要喝，我可以出水快一点也可以慢一点，这个不影响这个茶的品质，这就是白茶的妙处。

白毫银针哦，它是采明前当芽，银针是只有芽没叶，就是顾名思义像针嘛，叫它很多绒毛嘛，所以说叫白毫银针嘛。所以白毫银针它的特点主要是毫香蜜意，你就刚才讲的回甘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毫香，就是那个外面绒毛那个毫的香味，是不是有这个香？你喝过之后再闻杯底，扑鼻而来的一个香味的，哎，你就感觉哎这个茶有意思，啊，一定是个好茶。再冲泡下来一看，这个哎呦，这汤透彻明亮，但是里面不能很粉，

这个明道白毫银针是我们的一个系列，应该这个茶还是比较新的，是去年的茶，去年的白毫2019年的白毫银针，它这个白毫银针呢很显著，我如果没有过滤知道，你看这里面就很丰厚的这种的绒毛，然后你看到它汤色有很明亮、清澈、透亮，一看你没喝就很想喝的一个感觉，也是很诱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吧。那么这款茶呢，是我们这个供给金庄厦门金庄会议的作为特供的一款产品。白毫银针平时我们应该说在茶这个白茶品类当中，它属于最高的一个等级。这个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损，但是我们得到一个通知呢，就是有几个企业直接去送样，然后按他的要求流程，我们当时就想选一款，这个一个系列，刚好有银针、有牡丹、有老白茶这样的一个系列。这个我们也还不是特意去操纵，我们就直接把成品茶拿来送检的。哎，结果检测这个一看通过，然后通知我们就是订的这些产品。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吗？你平时就要做好品质，我们不要为了一件事去做一件事。那品质我本来就这样做，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能达到这个品质。这我为什么能达到这个品质呢？2000年底成立公司，一直坚持的一个有机生态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种植这个理念来做，首先保证了它原料的品质。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理念。通过这样的一个种植，然后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做一件事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这个种植这个茶山，一没有使用除草剂，你要人工去除草，当时的成本当然比现在虽然很便宜，但是它是一年大概3到5次的这个除草的费用，比起其他茶园比起来，那成本高了很多。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使用有机肥，当时刚刚改造种植的有机肥呢，它这个产量不高，当时主要是做绿茶为主，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很高的一个价格，所以呢，我们这个做的过程当时我们是有3个股份的，后面2个股份是没有信心的。就退了，然后就剩下我就坚持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这片山的时候还没有公路，那这个长干桃这个村还是很偏僻的一个村，这个特别方家山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村，也是个贫困村，但是也没有一个企业，也没有一个茶企。然后我们在这里之后呢，等于就是说带动了这个农民，因为他们自己家的茶园我们帮助他去指导他。你现在如果去方家山村，那就不一样了。你看有20几家的茶企，还有合作社。那么我想，这个是跟我们早期在这里带动的这个周边的农户，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有的人这个单单说这个我要做有机，但是没有一个理念，没有促使你那个使命去做，那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20年来能坚持到现在？当然我们是就有一个理念，还有个使命，是跟生命一样重要的理念去伴随着我们这个事业去做这个事。到今天，我们应该说。就尝到的这种的甜头，就是像习主席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么一个理念。那么，作为我们，怎么去善用这块土地，怎么去保护这块土地，是我们种茶者的一种使命，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这么干净的土地。

0: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3: 你捏套这风水
8: 还行。
9: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0: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1: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2: 就已经赚了200%了。
13: 200%？
12: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0: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4: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5: 条件不错，
14: 月利五分。
16: 五分？
13: 这么多吗？
14: 两年回本，
15: 我们赶紧买嘛！
14: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7: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8: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9: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0: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1: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23: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5: 前方车辆，
2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6: 车堵住了怎么办？
2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28: 救护车卡死了。

0: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好，快看，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传统浓郁鲜美无比，
4: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妙。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700克黄金落顶被抢。
1: 我们立即启动了重大敏感警情处置的一个机制。
0: 北京人劳动百出，
2: 他没有表现出非常着急的感觉。
0: 抢劫、洗钱、乌吃乌，罪案连环高积。
3: 我认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非法的东西啊。
4: 当时你的理解是黑吃黑是不违法的。
0: 事发乌吃乌的闹剧正在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平，请大家听我来说法。2025年2月24日安波两点外钟，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一间超市门口啊，发生了安尼一幕。一个穿深色衫的查甫啊，挂着红色的袋啊，走出超市。一个身穿

0: 白色衫的达波倒伫个后面，突然间，白色衫的这达波加速冲去，想要将穿深色衫的这达波抓落。穿深色衫的达波赶紧加速的走去，穿白色衫的达波一直伫个接双方从超市门口啊，一直接到路边。这两个人到底是啥物关系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代志？随后，当地警方啊就接到一个报警，揭开了这个谜团。
1: 受害人报警报过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他是黄金被抢了。那么我们立即启动了重大敏感警情处置的一个机制。
0: 报警人啊，说伊的黄金啊，当场抢去了。天光白日，竟然发生黄金被抢的案件，这起警情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2: 当时不止派了我们的出警的民警上去，还派了 PTU 和我们的那个合成作战的视频队员。
0: 民警说的 PTU 是指警方的一种快速反应的机动队，一旦有突发高风险的情况发生呢，就会快速的赶到现场进行支援。民警啊，赶到现场后，看到报警人死亡。
3: 东西在哪里？给他拿去了。
4: 你在商场里还在这里啊？
5: 到外面藏着的。
3: 总共有多少东西？
5: 700多
1: 块钱。我们也询问了他身上有没有受伤的情况，他也跟我们说没有。那么，但是呢，他跟我们言之凿凿的说，他的黄金被抢劫了。
0: 报警人什么事啊？伊伫个超市的警队开了棍50万，卖了700克的这个黄金，所以行出超市啊，这块黄金就当人抢去了。但是伫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民警感觉这个报警人的表现啊，有淡薄奇怪。
2: 他虽然说是黄金被抢了，但是他整个神态和我们交流上面讲，他没有表现出非常着急的感觉。
0: 什么英雄平静的反应啊？高医生诶，做诶这个行为哩，当面跟阿姨讲，因怀疑什么报警的内容是不是写实的。为了查清真相，民警调出超市警队的监控录像，画面当中啊是警队的库房。14:35，工作电话啦，将黄金甲票据啊，装入一个袋仔内面，夹托汤阿我的一个人，经核实，汤阿我的这个人是警队销售人员。另外一个啊，就是孙某了。当时啊，孙某阿头面经电子了解是买金马的票据。
1: 我们发现，那么他确实是利用银行卡啊，进行了一个购买黄金的一个行为。那我们也认定了他。确实是存在这700克黄金的一个情况。
0: 孙某买黄金嘛，这件代志是确定的，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伊是毋是真的拄着抢劫了？按照孙某的说法，伊是伫个超市外口啊被抢的。民警随即调出超市门口的监控，所以就看到节目开头的迄一幕。监控显示14:38，也就是孙某甲黄金3分钟之后，一个穿深色衫的大步从超市出来。手骨啦，夹着一个红色的袋仔。孙某说，袋仔内面堆的哩，就是伊买的黄金。当然无理解的是，孙某报警啊，说是伊的黄金被抢去。但是监控画面内面的这个人，并唔是伊啊，伊根本就无出现伫个抢夺现场。这又阁是怎啊一回事呢？民警再一次的询问孙某，而孙某的说法啦，甲之前又阁无啥。
3: 东西在哪里？给他拿去了。
5: 商场里面给的是给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吧。
0: 孙某表示啊，伊伫个超市内面就已经将黄金交托迄个穿深色衫的查甫。超市内监控录像啊，印证了伊的说法。画面当中会做咧清晰来看到，孙某买了黄金之后，将堆有黄金的袋仔交到穿深色衫的查甫。而监控当中，尚有通看到迄个穿白色衫的查甫，伊倒了穿深色衫查甫的身后，做一下行出超市。随后，超市门口就发生迄场抢夺黄金的代志。孙某看到之后，哩马上报警。所以，孙某报警的时阵所说的抢劫，并不是家己被抢。那么，新的疑点也来了：孙某为什么会主动将黄金交到穿深色衫的大包里？黄金的最终去向又搁是伫倒呢？从监控画面内面啊，也明显的看到，孙某将黄金交托深色衫的这个大包动作啊，也自然。何亲像双方早就已经提前约好了。
2: 孙某告诉我们，就是他购买好黄金以后，有个人走出超市，有个人跟他说：“你把黄金给我吧。”孙某就说：“我把黄金给了这个人。”那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他购买黄金以后，有人说要他把黄金给他，他就给了？
0: 当时民警啊，向孙某啊，对不了， 这个关

0: 见得到，伊是安尼带下来。
1: 干嘛？我问你
2: 是哪里？我卡里打了一个钱，他说卖的给别人。
1: 这个钱是你的还是他转给你的？
2: 是他转给我的。
0: 什么事啊？有朋友向伊的银行卡转了50万，要求伊用这笔钱来买黄金，而且你讲伊说买了黄金后会有人来夹，顺便也买黄金之后呢，便按照对方的指示将黄金交转来夹好的人，也就是穿深色衫这达波。但没想到随出门啊就等人抢去了，伊才赶紧啊报警。
3: 监狱人员到以后，他把黄金给了这个监狱的人员，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在他把黄金给了监狱人员以后，冲出另一伙人来争抢黄金，他就感到害怕，然后向我们进行了报警。
0: 民警一下告诉某所说，有人转钱等于叫伊买黄金，并转交现位，跟犯罪分子上的洗钱的手段高度吻合。那么是什么人，托孙某转去50万，叫伊去买黄金的呢？对此啊，孙某表示，伊参与了一个项目，这笔50万的资金正是该项目的工作人员转等于。
3: 他把手机拿出来给我们看，啊，是在一个境外的小众软件上，有一个叫乡村振兴的一个一个项目。
0: 民警经过深入的调查，确认孙某说的所谓乡村振兴项目，不过的是犯罪分子精心设计诈骗借口。
3: 他就是借用了这一个概念来欺骗这个老百姓的，他可以帮你们。可以给你们低息贷款。
0: 我来这个安徽几日前啊，项目的工作人员甲孙某说哩，想要协定计息甚至哩延息贷款，必须哩先完成指定的任务。
3: 需要你完成这个任务，钱我们会打到你的卡上，但是我们也会有人监督你，但是你要把这个钱转换成这个黄金，或者是其他贵重物品，然后交给我们指定人员。那我们可以证明你的信用，那么后面后续那我们可以给你办理贷款啊。
0: 民警以上告诉某所说的任务，应该就是协助诈骗分子转移非法资金，也就是俗称的洗钱。由此看来，在了超市内面孙某买黄金之后，是将黄金交等诈骗分子派来夹好的这个人。敢有案情出现转机，民警啊一方面继续调查监控当中两个查甫的去向，另外一方面呢，将孙某带倒来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调查。在了建隆派出所的途中，孙某啊向民警详细讲了家己被骗参与洗钱的过程。孙某是宁波人，在了一间餐馆内面啊做服务员，赚的不错。伊说家己有点在网顶啊看到这个项目，便想要通过贷款做淡薄啊小生意。就在了网站面顶啊进行咨询，随后一个自称李老师的人主动联系。
4: 他说包装一下就有279万费到我家付冰款，他说不，这个不，国家搞的东西不骗人。
0: 按照孙某的说法，李老师甲伊说啊，只要完成以下达的任务，就发通投伊270万的贷款。李老师啊，投伊的任务就是去杭州买黄金，交托指定的人。到杭州后哩。孙某啊，才知影李老师也安排一个工作人员陪伊去完成任务。孙某说，到达超市后哩，伊就去买黄金了，并按照指示啊，交转来夹好的人。但是无想到，陪伊做一个迄个工作人员突然间冲过去抢黄金。
4: 他说是国家安排，叫我机密不要说嘞。现在搞他们抢来抢去，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国家搞的嘞。
0: 孙某说，看到因家己人啊，竟然抢起来。伊想到这个代志无作简单，赶紧啊拍电话报警。伊报警的同时，抢黄金的这两个大伯啊已经走啊了。
3: 双方看到孙某报警以后，就进行了四下逃窜，人员都离开了现场。除了孙某在那个现场等待我们那个民警到现场来处置。
0: 听到孙某说的，警方啊初步的判断，抢黄金的那两个人里可能啊跟个诈骗团伙有关系。民警初步的判断，孙某可能在了不知的情况之下啊，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而这场黄金抢夺事件，也有可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发生内部问题所致。民警继续询问孙某，希望协助更加多的线索。但是接下来调查结果啊，让民警想不到，警方对于抢黄金的这两个人展开追踪。那个穿白色衫的查甫，民警得到资讯啊，对孙某的询问当中就知影，伊是开车来，确定那只车的行踪，遐去就有法通找到穿白色衫的查甫。
4: 送我来的是他的车牌号。

0: 记得
1: 多少？快点报给我们。
0: 41。
1: 来，记忆。
2: 根据沈某提供的车牌号，民警马上啊对穿白色衫的查甫哩展开追捕行动。而迄个穿青色衫的查甫啊，身份也是不明。好加在啊，监控画面当中啊，接到伊的面，民警确认到伊的真实身份，并将其户籍相片啊，甲图沈某来辨认，或是是毋是就是这个人甲案件。
3: 我们只是给他看了一个照片，那他可能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他直接脱口而出：“这是我的弟弟。”
2: 沈某的话哩，当场场的民警也意外。即阵沈某说，来甲案件的人是诈骗分子，但是即摆又阁说是伊的小弟，这是怎一回事呢？难道沈某伫咧说白话？沈某的话马上啊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因伊想讲，这起案件并无作简单。
3: 我们意识到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者是他是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一员，他其实是有别于集团中的另外一个身份。
2: 民警伊想讲，沈某的身份也复杂，伊并唔是单纯的港股人，伊也有可能啊想要私吞黄金，伊将黄金交托家己的小弟诈骗分子啊再去接。
4: 他所说的这个弟弟，就是来取走黄金的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孙某可能策划了这一起那个黑吃黑的这个案件。
2: 那么孙某的小弟这阵时在倒落呢？黄金是不是还搁在落伊迄搭？这个是作为孙某啊和前秀伊想到家己说单位咯，所以啊就什么都说。民警通过监控追踪发现孙某的小弟是坐车离开的。
4: 我们通过监控，发现他是上了一辆网约车，也往临平方向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派了警力。一路跟着他的那个行进路线进行跟踪。
2: 民警顺着监控啊，一路追踪，最终在了杭州市连平区的一间宾馆啊，将孙某的小弟孙小某抓获。警方对孙小某店的房间啊进行搜查，果然找到迄个涉案的黄金，一共有700克。当时哩，对城外的一条高速公路面顶，民警啊抓到接孙某小弟的迄名涉诈人员，涉案的700克黄金全部被追回。案件涉及的相关人员也计到案。这个案件可谓是一波三折，起诉以为是单纯的抢劫案，初步审问后发现涉及到诈骗，深入调查后又涉嫌乌接乌。本以为案件哩就此结束了，无想到在了对几名嫌疑人进行审问后，警方发现这个案件的背后也蕴藏了一个幕后策划者。面对证据，孙某的小弟孙小某以及陪同孙某的涉诈人员，皆如实的供述了整个代志的过程。孙某交代啊，伊之前啊，甲警方所说，家己是被骗，成为了工具人，其实也是假的。代志的真相啊，是伊伫了朋友介绍之下，主动去杭州为诈骗分子洗钱，但是伫了出发之前啊，伊产生了乌接乌的习惯，
5: 贪小便宜了，贪了小便宜，干了这个事了。
4: 我们在跟孙某接触的过程中呢，也感觉他的心理素质也不是很强大啊，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行动的策划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但是被我们找到了漏洞的时候呢，他也就一败千里了，把事情都跟我们如实交代清楚了。
2: 孙某跟小弟做一来到杭州，兄弟两个人配合啊，在交接黄金的这个关键环节。跟黄金私吞，
6: 我当时可能就觉得这个应该不算大吧，因为我们没有去，比如说你是好人，然后我去对你进行诈骗或者是要骗你钱之类的，我认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非法的东西啊。这个
4: 意思就是当时你的理解是黑吃黑是不违法的
6: 啊。
2: 沈某跟小弟车祸的认为，诈骗分子的这些钱本来就是违法所得，因就算占为家己的，也无算是犯罪。两个人这两个人明确分家。
7: 首先是由孙某潜入到他们这个洗钱的团伙中，由孙某提供银行账户接收涉诈资金，再由孙某去购买黄金。孙某通过接头的机会，将黄金移交接给了孙小某，由孙小某将黄金带出去。
2: 孙某啊，做案件向啊，起初真顺利啊，顺利。孙某啊，来到杭州，甲诈骗分子派来的对接人员的男某见了面，也就是监控当中的迄个穿白色衫的查甫。
0: 我会跟他说，我说那个李主任安排过来的那个工作人员，然后来就说负责就教他怎么去弄这些东西。因为上家可能就是防止他们这些就是说找过来的老师啊，他们有可能也会就是说进行盗刷呀或者干嘛，就把他们的钱盗走或者这样。
2: 老婆伸手也对接吧，底下就是转天刚洗孙波的举动。
0: 那上家就是说他在群里面就是说让我随时观察一下这个孙某，比如说他有没有一直偷偷的在那里玩手机啊，或者说频繁的给别人发消息啊，再者就是他的面部表情啊有没有那种很心虚啊或者干嘛的。那我当时观察孙某的话，他是比较正常，也没有很紧张那种，手机也没玩。
2: 那我观察后啊，认为孙某的无异常的举动，便向店家汇报情况。店家放心嘛，将50万的存款转到孙某的银行卡。之后，老婆啊就带孙某来到杭州的这间超市啊买物件。
7: 就是现场专门用来是一个暗桩，专门用来监视这个孙某到底是否有无成功将黄金交接给一个下家。暗桩的目的就是防止他们黑吃黑。
2: 孙某买黄金之后啊，小弟孙小宝就冒充出货的人，行到孙某面前里啊，自然的接过黄金。但是孙小宝追到了黄金嘛，老婆就感觉唔对了，伊发现啊，来夹好的是一个53的新婚人，所以就赶紧的接过去，想要将黄金嘛抢过来。
6: 我还没有走出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快要迎上来了。迎上来之后，我就一直往外走。然后他就有要过来要抢的意思，然后当时我也很紧张，然后我就开始跑。
2: 怎么看到老婆一直在了接孙小宝，反而家己已经交出黄金嘛，被接得去，紧急之下说家己要报警，以此啊来惊吓老婆，而且呢真的是拿出手机啊拍报警的电话。
4: 他认为他报警以后，黑会场的团伙他们肯定会离开现场。而逃离现场，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我们杭州公安、萧山公安这个出警的速度，以及抓捕人员的研判速度和抓捕人员的这个速度。
2: 孙某报警的初衷呢，只是为了惊吓老母，让因小弟有通顺利的将黄金嘛夺走。但是伊无想到，即一个行为呢，却让家己甲小弟罪行啊彻底的暴露。
4: 我们对于孙某在这个过程中的那个身份的判定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从接报警阶段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被抢了一个受害人，在出警阶段我们发现他可能是一个类似车手的一个角色，初步的询问过程中他发现涉及到了黑吃黑的这个情况。
2: 那么孙某是如何产生黑吃黑的想法的呢？除了因兄弟两个人，这个案件还阁有其他人参与无？
5: 是我一个朋友江某，然后就推荐给我跟我弟弟，然后他就叫我先研究一下，参考一下。
2: 什么江顺啊？其实伊的朋友江某，这是真个代志的幕后出轨者。2024年10月，江某啊，找到孙某跟孙小宝，甲因说。有一个所谓的乡村情形项目，其实是诈骗团伙设置的借口，专门欺骗群众啊，为因收钱。当迄块不明真相的群众里，成为诈骗团伙的工具人。
5: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以前在那里面做过事的，我知道的，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哈。
2: 按照孙某的说法，江某曾经做过诈骗团伙的车手，对诈骗团伙的收钱流程啊了解。江某啊提议啊，因会做主动接触诈骗团伙的乡村情形项目，加以成为工具人，加入洗钱流程，在了买黄金这个关键环节啊，将黄金私吞。
7: 翻阅他们的手机聊天记录之后，发现了他指使孙某和孙小某取现金啊，包括怎样去趁机把这个黄金偷换出来，都是由江某指使他们孙某和孙小某他们去做的。
2: 警方查明整个代志的过程，马上一笼两破，将幕后出轨者江某成功抓下。
7: 其实，黄金的一个偷换过程，江某一直是在超市的潜伏在后面的，但是看到后面孙某报了120之后，他就提前逃掉了。
2: 到这大部分的案呢，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了。伊对于顶上的其他涉查人员，警方也得到进一步的侦查当中。
4: 在这个案件过程中，我们要需要警惕的几个事情是：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将自己的银行卡，来用来收取，不明用途的资金，或者是帮其他人代收资金。第二个，不要有任何的歪心思，想要来占取不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2: 根据审理2025年9月23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件作出判决，孙某、孙小某及江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到4年6个月不等。老某犯淫亵文化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孙某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12月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理性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做这个事情很后悔吧？肯定对不起家庭啊，对不起父母啊，还有老婆孩子。
2: 这个案件从最开始警方认为可能是抢劫案，然后的发现是诈骗案，最后啊是黑巧。当然，真正是在了本案当中啊，孙某竟然认为这个状况是违法的，就会做嘞，当作是家己的。
8: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些财产不是诈骗团伙的合法财产，但是这种控制状态是受法律保护的，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才能予以收缴和处置，其他个人是不能进行侵占和控制的。所以江某和孙某兄弟他们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以一种非法行为破坏了另一种非法占有状态，所以也是构成犯罪。
2: 需要关注的是，本案当中黑吃黑最终以诈骗罪来论处，这当中的法律值得了解。
8: 他们的行为是假借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名义，实际上是想要非法占有这些赃款赃物，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非法占有公司财物这样的构成要件，所以他们的行为是构成诈骗罪。一个容易混淆的罪名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江某和孙某兄弟他们一开始是帮助诈骗团伙去转移赃款赃物，但是钱拿到手之后想法变了，想要据为己有，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行为就是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要去诈骗这些赃款赃物的，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假借转移赃款赃物，实则想要非法控制这些赃款赃物，所以他们的行为也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应该是诈骗罪。
2: 这起案件实质的是一场由贪念引发的闹剧，诈骗分子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为其洗钱，孙某兄弟啊企图黑吃黑私吞存款，最终啊说是搬起石头攻了家己的卡。这起案件再一次的提醒咱，凡是以高回报为有利要求出借银行卡转账，或者哩带着贵重物品的行为，背后才有可能啊，暗中诈骗陷阱。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

0: 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6: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6: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六个压减至一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九次精简至一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5: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7: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8: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6: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7: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9: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0: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7: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11: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12: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7: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13: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7: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14: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7: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 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5: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16: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15: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6: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7: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17: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7: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3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3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

0: 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

0: 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1: 停。
2: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3: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4: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5: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2: 可以。
0: 五、四、三、二、一，发射。
2: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6: 让后期把火逼掉。
7: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您的邮箱已加满，
11: 请看一下发票。
12: 请稍等。
1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片仔癀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义在我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欢送座谈会上强调，锚定目标任务，锤炼过硬作风，久久为功，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赵龙主持，滕家才出席。开局起步15/5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我省15/5规划纲要，赵龙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福建各地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以重大工程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闽超板块，我们将看到宁德队积极备战，目标直指3连胜。平潭队喊话漳州队，我们将拼下这场比赛。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我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欢送座谈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会上勉励大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稳接力棒，跑好接力赛，久久为功，做好对口援疆工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圆满完成中央赋予福建的对口援疆任务。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义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对口援疆工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疆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援疆工作指明的前进方向提供的根本遵循。要认真抓好学习贯彻，深刻认识新时代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力以赴投身援疆事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

0: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总议强调，站在援疆工作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锚定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扶建贡献，要着力在维护社会稳定上下功夫，注重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注重依法治疆、依法行政，引导各族群众知党恩、念党好、跟党走。 要着力在推进产业发展上下功夫，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挖掘两省区产业合作潜力，共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帮助当地培育本土产业人才，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两省区深度合作，携手共进。 要着力在保障改善民生上下功夫，把增进群众福祉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支持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拓展组团式援疆领域，实施治理援疆工程，多为当地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着力在增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 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周总理希望大家倍加珍惜难得的锻炼机会，在援疆一线修炼党性、淬炼能力、锤炼作风，努力把福建援疆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要始终注重学习，深入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虚心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向前几批援疆干部学习，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尽快融入当地，进入角色。要始终甘于奉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援疆工作实效上，把四下基层滴水穿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带到新疆去。 把福建人感为人先、爱拼会赢的精神特质展现出来，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心无旁骛、兢兢业业，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做好工作。要始终严守纪律，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停在前面，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守牢廉洁底线。 要始终团结奋斗，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健全意识决策机制，营造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心理上关怀援疆干部人才，尽力帮助消除后顾之忧，当好援疆干部人才的坚强后盾。 座谈会上，邱建斌、于建、林振宇、郭卫民、林彦等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做了发言，表示将牢记嘱托，以争优争先争效的使命担当，当好援疆火炬传递者、援疆事业推动者、民族团结践行者，与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拼搏奋斗，为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领导苗延宏、庄稼汉、姜尔雄出席。
1: 5月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十五”时期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大在福建投资布局力度，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强化项目要素保障，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带动更多优质配套企业落户，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等，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相关合作协议的签约，副省长林瑞良参加。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一行。 会见中，双方围绕推进实施“十五”规划，深化新一轮战略合作，加大在福建投资布局力度，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打造干支仓配一体运行物流网，加快发展健康、文旅和特色现代农业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希望在过去十年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 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携手开拓海内外市场，带动更多优质闽货出海， 助力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副省长赵增联参加。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赵龙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基本定位，牢记殷殷嘱托，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全省发展蓝图，突出奋勇争先，提出了七个新的发展目标，细化明确了五大类24项具体指标，策划储备重大项目超4000个，彰显特色优势，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其中，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赵龙介绍，纲要分15个篇章部署未来五年重点任务，围绕活、优、富、美、新福建建设4个字来绘好施工图，始终锚定机制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以更活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风起云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锚定产业优，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以特色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优质高效服务业为依托，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托起一个勇立时代潮头、不断向新向优的新福建。始终锚定百姓富，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始终锚定生态美，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赵龙说，福是建出来的，奋进新征程，福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布会上，赵龙与副省长姜尔雄、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人，围绕数智全面赋能，打造 55X 产业集群，保障和改善民生，文旅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强省建设，两岸融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问题回答的记者提问。
2: 十五五开局，福建亮出的不只是五年清单，更是一份融入大局、探路破题的实感宣言。作为经济大省、对台最前沿、海思核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主动扛起国家使命，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深化海思核心区建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为全国双碳探路，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福建还要把看家本领练到极致，传承创新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向能级跃升，五五 X 产业集群向万亿级迈进，用数字化转型稳住制造业底盘，海洋、文旅、绿色经济持续发力，在深挖潜力中、优势中破局突围。在福建，发展的温度直抵百姓日常，210项民生任务清单渐渐对准教育、医疗、养老的极难筹判，一件一件抓落实。福是建出来的，在全国大局中找准位置，在发展优势上做深做透， 在均

0: 亨发展上不断精进。新的五年，福建值得期待，值得你我共同拼搏。
1: 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8号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本次活动以“百念春秋人道情，闽山闽水物华心”为主题，现场连线了我省第6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并邀请红十字志愿者代表上台，讲述各自参与红十字事业的亲身经历，展现福建红十字人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黄金4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步发布5个红十字医疗救助系列项目，覆盖儿童、长者、女性3大重点群体。活动还为4支新成立的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授旗，并向爱心企业颁发捐赠证书。活动还举行集体健步行，全程约4.3公里，沿途设置6个互动打卡点，普及红十字知识，传播人道理念。
2: 近年来，福建省红十字会以信息化手段整合急救资源，推动应急救护从被动等待向主动响应转变，不断构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急救网络。
0: 5月8号，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启动黄金4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拟于2026年底建成5000人的8闽急救侠队伍。
3: 黄金4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福建的应急救援体系迈入了一个全民参与、快速响应的新阶段。
0: 黄金4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聚焦心搏骤停急救关键环节，旨在打通生命救援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社会公众自救互救能力。基层一线的急救实践正是这一创新机制的生动印证。今年4月8号，厦门国旗中学食堂内，一名学生突发心脏骤停，危急关头，学校教师迅速行动，凭借扎实的急救技能，熟练操作 AED 设备，成功挽回学生生命。
4: 26个的老师有急救证，因为当时我们在红十字培训的时候，尽量的把握这个黄金4分钟。康复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就把握了这个时间，也给后续的这个医生的救治也争取的一个时间。
0: 近年来，全省各级红十字会扎实推进各级党委政府部署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在公共场所配置 AED， 以及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公益培训，致力于推动急救资源下沉，构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城市安全防线。当前，我省红十字系统 AED 设备已纳入一网统管，设备状态实时监测，接受过专业急救培训的志愿者登记注册为8闽急救侠，纳入统一调度管理。同时，福建省红十字会整合院前急救体系与群众性应急救护资源，
5: 依托120指挥调度平台，急救志愿者和 AED 急救设备实现120接警、线上调度、就近响应、视频指导、现场施救的联动机制，提高公众急危重症的现场抢救成功率。
0: 十四五期间，我省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开拓创新，勇于担当作为，全省培训了取证的红十字救护员70多万人，在公众场所新增配置 AED 设备9000多台，普及急救知识700多万人次，涌现成功施救案例100多个。这些工作为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与设施网络。
6: “十五五”期间，福建省红十字会将扎实推进应急救护工作，助力健康福建建设，持续开展关爱生命、救在身边行动，深化应急救护培训，提升公众急救意识与素养，不断壮大救护师资队伍，完善实施阵地，建强一支训练有素、响应及时的公众急救志愿者队伍，切实增强现场应急救护能力。
2: 连日来，福建各重点工程建设热火朝天，建设者们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将发展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效，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机械穿梭忙，建设正夯实。在国家重点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一标段眉山隧道主体施工现场，项目建设正全力冲刺进度节点，
7: 以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涡轮驱动， 进一步提升作业效率，严格

0: 把控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全力助力工程优质高效、智能建设，为后续隧道正动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温福高铁建成后，将实现温州至福州的高铁截弯取直，极大缩短福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间城市的通行时间，促进浙闽两省经济协同发展，加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 同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善高铁福建段施工建设也在加速推进。目前，东山岛站站内预设箱梁已完成架设，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高新智能化高铁产业园区，推动周边土地综合开发。
1: 下一步将转入站台、现箱梁施工阶段，同步推进沿田地桥墩及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推进。
0: 在三明，多个省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三明市金湖旅游职业中专学校的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安装工程施工已接近尾声。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新校区进入混凝土浇筑作业，建成后可吸容纳医学护理、健康养老等专业3500名全日制在校大专生。两所学校建成后，将增强当地办学承载能力与辐射带动作用。
2: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龙岩长汀，省重点项目福建汀州龙溪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进入电气设备安装阶段，工程建成后将打通三明龙岩两市电力互供新通道，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为15、57闽西地区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绿色发展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3: 今年是15、57开局之年。
4: 我们正以开局及冲刺的姿态，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投运，为闽西老区供电保障与跨省能源互济交出硬核答卷。
0: 来关注闽超，本周日宁德队将在主场迎战龙岩队。常规赛前两轮结束后，宁德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列积分榜第一位，目前宁德队正抓紧训练，积极备战，目标直指3连胜。
5: 在宁德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宁德队队员们在教练组的指导下开展传接配合、战术跑位和攻防转换等演练。
6: 第二轮比赛打完回来之后，首先我们给队员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沟通，因为我们取得2连胜，首先不能心理上过于的浮躁，不能飘，要把自己的定位找准。然后我们也去研究了他们的比赛视频，也去研究了他的打法。
4: 当然，这段时间我们的训练也是有针对性的去部署。即将面对同样取得2连胜的龙岩队，宁德队不敢有轻敌之心。队伍针对此前比赛中发现的问题，打磨战术，全力备战。
7: 整体实力也还是很不错的，脚下技术也非常良好。这场比赛希望踢得龙岩，我希望自己能进一个球，为家乡争光，为宁德争光。
4: 本周日，平潭队也将对阵漳州队，双方谁能拿下关键的一分备受关注。
8: 客场作战的平潭队状态如何？一起去看看。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教练团队将训练重点放在团队协作及整体防守上，队员们在训练中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9: 经过前面两场的比赛，其实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越是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团结。客场不好打，但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大家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拼下这场比赛。
0: 平潭队将于9号出发前往漳州，为10号的正式比赛做好准备。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赛事发布会暨启动仪式5月7号在晋江举行，现场赛事官方口号"与动八闽福建未来"与吉祥物"福来鸭"正式发布，并同步举行赞助商授牌仪式。据了解。

成为万人参与的全民羽毛球嘉年华。赛事启动后，闵羽超与闵超两大 IP 同台发力，福建将形成一羽一球双轮驱动的体育赛事格局。都是主角，

0: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 今天是世界地贫日，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如果发现自己携带地贫基因或有家族史，可通过遗传咨询和选择合适的生育措施来降低下一代患病风险。
2: 今年以来，由溪西滨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由溪四中校园围墙长期损毁缺失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作为重点工作来抓，通过谋划实施农耕研学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统筹解决围墙修复与研学发展需求，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宁德天湖新城城市设计国际竞赛专家评审会近日举行，六家入围设计团队现场进行了汇报阐述，通过专家评审遴选出三家优胜设计方案。据了解，天湖新城位于宁德蛟城区东部沿海，建设用地约32.89平方公里，规划建设成为环三都澳湾区的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重要区域。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晋江商会会长齐聚上海，共话晋商回归新征程；
1: 市领导到龙湖镇调研；
0: 2026年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赛事发布近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工程展开深入研讨，共同谋划助推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2: 今年3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4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4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3: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2: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

0: 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竞香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竞香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1: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竞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竞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0: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兴成表示，台湾竞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竞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竞江发展大局。
2: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建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建江发展大局，让建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0: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竞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3: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贤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竞江会馆，让在汉竞江乡贤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0: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竞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4: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贤积极投身竞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0: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竞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5: 七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龙湖镇调研。
6: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华宇制造有限公司、时尚服饰制造园、百宏巨仙科技事业有限公司、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镇域规划、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对龙湖镇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谋划、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龙湖镇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的重大机遇，对照晋江市委四个城、四大工程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龙湖镇要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转制改、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产业空间优势，持续拓宽招商思路，加大招商力度，抢滩布局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要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坚持规划先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彰显龙湖特色的城镇更新改造模式，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与综合承载能力。王晓阳要求，要充分挖掘龙湖侨乡资源优势，深入推进晋商回归行动，做好人文文章，把侨的资源、侨的力量、侨的影响力转化为推动龙湖发展的强大动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安全保障与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坚持主动作为、靠前防范，在发展中化解信访矛盾、调处各类纠纷，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龙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活动。
7: 七号晚上，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闵羽超赛事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在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
6: 福建省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董劲松，泉州市体育局局长汪水勇，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立荣，以及羽毛球世界冠军陈红、刘晓龙、欧选义、韩成凯，国家羽毛球二队球员代表马上、郑新妍参加活动。发布会上，赛事官方口号“羽动八米，福建未来”与吉祥物“福来压”正式亮相，同步举行赞助商授牌仪式。据悉，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又称闵羽超，以传承人民楷模王文教爱国奉献、拼搏自强精神为初心，历经两届深耕打磨，已成长为极具全国影响力的大众羽毛球品牌赛事。本届赛事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福建省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晋江市人民政府、福建省羽毛球协会共同承办，创新打造三级递进、闭环竞技、金字塔赛事体系，打通从基层海选到全国巅峰的完整晋级通道，覆盖8至60岁全年龄段爱好者，致力打造万人参赛的全民羽球嘉年华。赛事涵盖三大核心系列，城市分站赛暨福建球王争霸赛将于5月至8月在晋江、厦门、龙岩、南平多地开赛，福建省城市荣耀赛9月落地晋江，由9个社区市、平潭综合试验区及省直机关组建12支代表队，以混合团体赛为城市荣誉而战。中华羽毛球民间球王争霸赛则邀请全国各省市区及港澳台民间顶尖高手汇聚福建，其中首站城市分站赛将于5月16号在晋江挥拍。
5: 近日，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局长杜振洲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杜振洲介绍，市消防救援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构建规范执法加营商护航加智慧治理三位一体法治体系，为民营经济筑牢安全屏障。杜振洲介绍，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打造尽心尽力优化消防营商环境品牌，变事后治疗为事前指导，坚决落实守违不罚、轻微免罚等便民利企措施，将智慧消防、消管家、消博士等系统贯穿日常监管过程，不断提升单位自我管理水平，既做到不扰又确保管好，深化网格加消防治理模式，加强省智慧消防与晋江市智慧网格两个平台的联动，将每季度省智慧消防平台推送的红色预警单位通过市智慧网格平台对检查整改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实现隐患红、橙、黄、蓝四色预警和线上跟踪闭环管理，探索消防加保险撬动责任落实，探索基层应急救援站与消防工作站一体化办公机制，打造以专业化监管力量为核心、综合性保障队伍为补充、网格化联巡队伍为支撑的基层应急消防防护网，常态化开展防消联勤工作，坚持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按照火灾等级开展轻火快宣、小火连宣、大火延宣的火灾警示三级宣，让火灾者用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切实用火灾案例教育群众，用火灾教训警醒群众，用火灾启示引导群众。
7: 8号上午，台胞之家揭牌仪式举行，
6: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台胞之家揭牌，市委台办和厦门银行分别推介台青来晋就业创业政策和闽台安居贷等涉台金融产品，并举行闽台安居贷签约仪式。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我市贯彻落实各级对台工作部署、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晋江优化涉台服务、保障台胞权益的具体行动。今后，我市将依托台胞之家这一平台，整合各方资源，为台胞提供政策咨询、权益保障、金融对接、生活帮助等一站式服务，真正让广大台胞在晋江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8: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5: 7号，晋江市村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0: 决赛现场，20支晋级队伍在实物案例路演环节首先展开角逐。各队紧扣善治晋江、强基赋能主题，围绕特殊群体关爱、新就业群体融入等治理场景，通过 PPT 路演、情景再现等形式，生动展示了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创新实践。历经初赛理论笔试、决赛案例路演等全赛程的激烈比拼，大赛最终评选出个人奖10名、团体奖10个。据了解，此次比赛共有59支队伍、177名村社区工作者参赛。比赛不仅是村社区工作者技能风采的集中展示，更是晋江扎实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深化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完善社区工作者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加强优秀案例推广和经验交流，不断夯实基层治理人才基础，提升服务群众能力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7: 7号，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正在进行收尾施工，全力冲刺今年6月份完工的目标。
0: 在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项目，记者看到项目已经基本完工。
9: 目前和敏医院已经这个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剩余这个金砖跟园林的一个收尾，整体收尾的人数是总的投入的大概在500到600人，然后目前整个的收尾有序的开展，陆陆续续的有些楼栋已经进行了相关的这个验收。
0: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代镇晋东新区协坊城大道北侧，是一所公办非营利性的3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项目用地面积约205亩，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计划设置总床位约1000张。据了解，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围绕大专科小综合定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创伤医疗国际培训中心、涉外健康管理中心4个中心，涵盖临床诊疗、疑难重症诊断与治疗、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等专业领域。
5: 7号，记者从英林镇了解到，在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物业等单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完成过半，预计5月21号将完成住宅选房工作。
6: 7号下午，记者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看到，现场工作人员为每个选房顺序号提供1对1服务，回迁群众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照选房顺序号依次进行选房，整个流程规范高效，井然有序。据了解，此次安置房回迁工作共涉及893个选房号，选房工作自4月22号开展以来，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顺序号进行选房，截至2026年5月7号18时，已经有479个选房号顺利完成选房工作，共完成672套房源确认，整个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完成过半，预计至5月21号将完成住宅选房工作，随后将进行店面的选房工作。
7: 近日，福建省工信厅文旅厅公布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名单，安踏集团旗下的982创董空间成功入选。
10: Hello， 大家好，我 是心仪，我现在在安踏982冲动空间，这里不仅是安踏集团最大的品牌集合店，更是刚刚入选的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项目名单，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
11: 982这一名称源于安踏历史上第一双自主研发爆款运动鞋的产品编号，承载着品牌从制造到创造的里程碑意义。如今982创动空间延续这一创新基因，集结安踏集团旗下11大运动品牌，成为集产品展示、消费体验、运动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
12: 982安踏创动空间呢是坐落在驰电安踏总部旁，然后呢这个982创动空间是安踏集团旗下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牌结合店，然后同时呢也打造了5个的体验区。
11: 项目突破传统零售模式，围绕线下体验加销售核心，打造攀岩、滑雪、篮球、咖啡休闲、冷冻式体验5大互动体验区域。
10: 看，这里有一个超大的攀岩区，还有专业教练为我们的会员保驾护航哦。
11: 仿真滑雪场让市民在晋江即可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10: 在晋江，你见过室内的滑雪场吗？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专业的酷炫滑雪体验。
11: 篮球场、主题咖啡区及冷冻式体验区则进一步延展了运动生活的多元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玩、可探、可打卡的沉浸式互动体验。
12: 很荣幸呢，982安踏创动空间可以获评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那这份荣誉呢，既是认可，更是激励。那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体验，丰富运动场景与互动内容，打造呢更具特色、更有文化的运动城市打卡地。那将更为大家带来更多元、更优质的一个沉浸式体验。
11: 安踏982创动空间也带动了超级晋江乐购驰电的消费力。五一假期，驰电街区多个品牌门店热门驰马断货，活动直接带动消费超1000万元。超级晋江乐购驰电从短时热闹变成日常烟火，成为持续赋能城市经济发展、激发消费活力的强大引擎。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哈哈，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哼，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作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早上寻觅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要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
8: 奉陪到底。

0: 老师，请解释美格。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他是招待如宗，一生潜心理学，以易经蒙引阐发诸子理学精髓。他开创清源学派，授徒讲学，为八闽理学传承添上重要一笔。老闽南闽学薪火传进江系列，带您溯源明代闽学文脉，走进明代大儒蔡京。在泉州古城抚文庙的朱墙外，几座古朴祠堂静静环绕着，其中一处便是始建于明隆庆四年的蔡京祠，又称文庄蔡公祠。它不是张扬，却与千年如风相依相伴，藏着明代闽学厚重的薪火。这座祠堂所奉祀的正是一代纯儒蔡京。走进晋江市博物馆晋江故事展区，便能对这位深耕闽学、影响深远的历史先贤有初步了解。公元1453年，蔡京出生在泉州府晋江县，也就是如今的泉州鲤城区西街孝感巷24号。
1: 蔡京是朱子理学在我们福建的推广者、传播者。我们这里是朱子国画之地嘛，在朱熹之后，我们这里的读书人大多是学朱子学的，一直到蔡京出现之后，我们这个地方的学风，特别是我们的朱子学，就有全国性的非常大的影响力。
0: 在文庄蔡公祠厅堂正中，招待如宗古匾高悬，明神宗御赐招待如宗匾额，赞誉其为儒家典范，并追赐谥号文庄。清雍正二年，朝廷特别下诏，允许他陪祀在孔圣先师身边。
1: 他是我们泉州唯一一个入仕到全国孔庙的学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儒学2500年的历史上啊，只有156个人有资格从事孔庙，就是这么一个分量。它的影响不只在于我们福建，在于全国。
0: 如今的文庄蔡公祠是泉州地方重要典籍工程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的办公驻地，古祠新用，书香永续，恰与蔡京一生笃志治学的初心一脉相承。蔡京自幼好学，精研六经、诸子史籍、程朱理学之书。18岁时，蔡京拜入福州理学家林平门下。
1: 这位林平老师啊，他也是一个研究诸子易学这个方面的大家。蔡京他基础好，又勤奋又好学又聪明，所以那个林平非常的欣赏他，把他当成是衣钵弟子，把他最精髓最得意的一本经传易解传授给他，由此就把这个易学集大成，带回了我们闽南这一带，继续发扬光大。
0: 明成化二十年，32岁的蔡京科举登第，以进士入仕。他为官持政清廉，不负权贵，因不愿屈从官场流俗，一心向学，蔡京曾数次辞官归乡。
1: 其实他的志向也并不是说他要当多大的官，他更多的还是想做学问，传播学问。所以他不管是走到南京、到北京、到杭州，他这些地方出差啊、当官啊，他到哪里都会去认认真真的这个讲课，很多人都信服他，都跟着他学习。原来他在我们泉州水陆寺上课的时候，当时其实就已经有杭州啊、江苏啊那一带的学生跑到泉州来向他学习了。
0: 明正德元年，蔡京再度被启用，迁任江西提学副使，他以新教化、正学风为己任。
1: 这个江西提协副使，这是一个协政官员，就是管教育管科举这个方面的官员。当时这个白鹿书院的情况不是很好，蔡京重新给修葺了一下，对书院的这些校规啊教材啊做的比较大的一些调整，然后督导这个学子们认真的读书，勤奋的上进，成效非常的好。这个才第二年好几个人都中了举人，那这件事情在江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0: 蔡京入仕24年，真正在官的时间却不过10年。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学术活动，潜心著述，讲学授徒，传承朱子理学。因蔡京学识精粹，品行纯正，被誉为一代纯儒。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萧满醒在所著的《蔡京评传》中写道，这在当时一个关键的时代节点上更是意义颇深。
2: 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的指导思想以后，它就慢慢走向僵化。随着明代中期的到来，资本主义萌芽不断的兴起，人们的这个思想观念都在不断的调整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程朱理学需要不断的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蔡京也在对程朱理学，尤其是易经所阐发的这个思想进行了很深刻的一种思考。
3: 易为五经之首，生命之运。
0: 蔡京尤其精研易经，对这部经典反复研读，深入探究，逐字逐句剖析其中的道理，见解精辟独到。当时的科举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命题范围，所以常有参加考试的学生来向蔡京请教。
2: 蔡京就给予他们很详细的回答。在此过程当中，蔡京也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写一本书来给考生们一些指导，写下了他的《易经门引》《四书门引》这样的一些著作。
0: 蔡京花费数十年心血，潜心写成《易经门引》一书。这部书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基础，对其中的思想义理做了详细解读与发挥。泉州府志记载，全理学自考亭来布同安之后，私书虽多，而得其宗者先生一人而已。意思是说，自从朱熹前来同安担任主簿传学闽南之后，追随学习朱子学问的人虽然很多，但能真正继承其理学正统与核心要义的唯有蔡京一人。
2: 那么他的这个发展其实也就蕴含在他这种注解当中。因为朱熹曾经提出一本五世之书，他就特别的强调周易这本书要以道义配祸福，也就是说人们在世间的福和祸不是由占卜来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的思想情感，由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就是说由道和义来决定的。
0: 在蔡京看来，对道义的追求就是要强调对人心修养的不懈追求，践行儒家内自省的精神。
2: 其中有一本小著作叫《爱安密真》，里边记载了他很多对于道德修养的一种反省。我们泉州惠安有一个重要的学者叫张悦，他到广西当官的时候，他就把蔡京《爱安密真》里边的一句话写在他大堂的屏风上。这一句话是：劝君莫用半点诗，若用半点诗，终无人不知；劝君莫用半点术，若用半点术，终无人不识。这一句话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不要有私心杂念，也不要玩这些权谋这个诈术，尤其是对于当官的人，更是不能够有私心，更是不能讲权术。
0: 明嘉靖8年，蔡京儿子蔡存远把父亲所著的《易经门引》献给朝廷。礼部评议说，蔡京潜心易学，专意著书，平生经历所得尽在门引一书。 真足以语译圣经，开始后学。嘉靖皇帝特诏刊布，易经蒙引流行全国。
4: 所谓的蒙就是启蒙啊，引就是引导啊，引入了易经蒙引有一阶段就是作为科举的参考书吧，甚至可以说是标准答案，影响了几代的这个学子，这特别影响了泉州的这个学风嘛。泉州这个历史上的科举是以易经专精著称的嘛，那所以就很多士子就通过易经这个专精呢取得了功名，然后走上了服务社会经世致用这个道路嘛。
0: 蔡卿一生授徒众多，门下英才辈出，各有建树，而陈子峰便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位，也是他最为器重与喜爱的。
3: 我这些年沉下心来刻苦钻研领悟到的学问，拿去跟别人讲常常没人能理解，没想到你竟然已经全都领悟通透了，如今我就把我毕生所学全部心得都交付给你了。
1: 陈子峰是蔡卿最得意的弟子，陈子峰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比蔡卿小24岁，他原来是跟我们青阳一个老先生，也是个进士啊，叫李冲学习。李冲跟蔡卿有所往来嘛，是朋友嘛，在一些场合里面就看到了这个陈子峰的文章，非常的欣赏，就是这样因缘机会的认识了，然后就也拜入了这个蔡卿门下。蔡卿还把自己的两个孩子要让那个陈子峰哦教他一起读书。后面蔡卿去这个江西担任这个协政官员的时候，也把这个陈子峰带上。
0: 后来闽南学者陈子峰、林希元、张悦、史渔光等弟子传承蔡卿的衣钵，相继阐扬诗说，教化一方。他们据说在青莲山下开元寺结社研究易学，形成了影响全国的青莲学派。清代李清富在《闽中理学渊源考》中记载，全南自子阳而后，人文之盛，时畅起于文庄。
4: 明代啊，形成了青莲学派吧，当时有一种

0: 说法叫天下严厉皆推晋江啊，就说明说当时我们整个泉州地区呢，这些学者对研究易经呢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个清源学派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源二十八宿啊，这里面有的是师数弟子啊，有的是家学啊、渊源啊，更重要的他们是一个交流群体，他们互相切磋，集中各种智慧哈，形成新的高度。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对泉州的文化发展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1: 在他的影响下，泉州地区很多人都从事于四书研究跟易经研究，其中同安的林希元就写了《易经存疑》跟《四书存疑》，晋江的陈琛就写了《易经浅说》和《四书浅说》，南安有一个学者叫王振熙，也写了一本书叫《四书答解》，这些著作被称为蒙存浅答，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科举考试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目。这些著作呢还不断地往海外流传，像蔡青的相关著作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其他地方。
2: 据清道光《晋江县志》收录的明代晋江文进士共406名，不过在明朝初中期，晋江进士数量并不多，直至明弘治之后，本地理学家辈出，文风日益兴盛，科举事业也随之走向鼎盛，进士登科者接连不断。
1: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虽然考的只是四书五经，但是其实要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面要展现出自己的一种思想。因为有蔡青清源学派对经学著作深入浅出的解释，学子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经书的内容。在他们的影响下，泉州地区的科举考试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2: 蔡青墓坐落于泉州城东桃花山东麓，一代儒宗长眠于此，山道间尚存一方珍贵的神道碑，上面镌有明国子监祭酒理学名臣蔡须斋先生神道，这是对他一生学行与身份最庄重的定论。蔡青坚守学术，接续程朱理学的精髓，广植桃李，教化一方，重新点燃了世人对理学的热忱与信仰，在明代中期有力推动了理学的复兴，也为闽南文脉留下了绵延至今的精神底气。

0: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1: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个闽南俗语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2: 还无得，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1: 香葱就是
2: 香葱。
1: 葱啊。
2: 嗯，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涨。嗯。但是香葱啊，靠近年关的时节，本身也贵。
1: 因为就板凳。
2: 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2: 靠近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意思是哩。
2: 是、嗯。但是这个较贵，对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嗯。普通话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话差不多，但是咱也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壁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伊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长，这款的差比贵，普通话无。
1: 等我想到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贵。

0: 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一个人身体是胆寒袂调。你不管去游泳、坐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固摄是些野水，你看大汉伊，北方人听起来感觉也奇怪，但什么叫做你看大汉伊？像你比较大汉。就叫做你卡大汉伊，你的成绩卡好伊，
1: 是，
0: 就是比伊卡好，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也想了一个，就是有卡好无？
0: 只要有
1: 就好了，
0: 总比无卡好。
1: 是。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曾菊英，孝老爱亲传美德，坚守大爱暖晋江。晋江二中免费夜宵助力高考。体育加文旅再添仙景，羽毛球世界冠军打卡晋江五殿市。泉州第七届女子篮球联赛社会组开赛。道德无声，润泽人心，榜样前行，温暖同行。在晋江这座崇德向善、好人辈出的文明之城，总有平凡归光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汇聚成聚。陵园街道陵水社区居民，晋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中国好人曾菊英，二十余载孝亲持家，七年深耕养老一线，把对家人的孝心延伸为对社会老人的爱心，把个人坚守化为城市文明的生动注脚，用最朴素的行动践行孝老爱亲的美德，传递温暖人心的大爱。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曾菊英。
1: 大家好，我叫曾菊英，1993年从四川嫁到晋江陵园街道，在这边生活30几年了。
2: 20多年前，曾菊英从四川远嫁晋江陵园街道，本是满怀憧憬的异乡扎根，却接连遭遇命运重击，丈夫意外致残，婆婆重病卧床，家庭重担骤然压在了她瘦弱的肩上。
1: 那段日子孩子还小，为了照顾家人，只能靠做多份的临时手工维持生活，照顾老人，照顾卧床的婆婆，整天忙里忙外，一刻都不能停歇，每天都在自我鼓励，我不能倒下，这一家子都靠着我。
2: 20多年风雨岁月，她未曾抱怨，未曾退缩，独自照料残疾丈夫与重病婆婆，悉心抚育儿子成才，以坚韧扛起小家责任，用日复一日的悉心陪伴守住家庭温暖。
1: 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坚持过来，丈夫婆婆在我悉心的照顾下都可以下地走几步了，生活可以自理一些，孩子自强自立，读书工作谈对象都不用我担心，日子慢慢就变好了。

0: 在家人境况逐步安稳后，曾菊英没有停下向善脚步，而是把多年积累的照护经验刻在心底的孝心，从家庭小院走向社会一线。2019年，曾菊英主动加入东石镇敬老院，成为一名养老护理员。
1: 一直在家照顾自己家的老人，累积了一些照顾长辈的经验。后来我想着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就来到敬老院照顾老人。
0: 为了给老人提供更专业的照护，曾菊英主动放弃休息，刻苦钻研养老护理知识，考取专业护理资格证书，把规范化、专业化服务带进敬老院。数年后，他从一名普通护理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护理长，更完成了从被动照料到专业守护，从单一护理到身心关怀，从个人奉献到榜样带动的全面蜕变。
2: 这阿英哦，服务态度是真好，对这老伙是真就近，天光偌早来，伊就叫这护工就去整理房间，去打扫，去整理。老伙啊，有诶较像阮拢无方便诶，伊就开始托阮穿衫，舀水托阮洗水洗脸，搁甲阮上厕所。咱厝内人好，伊是比家己辈好俩。
3: 菊英同事对待老人呢，极具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把每一位老人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在照顾。做事呢，踏实细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管是日常护理还是情绪安抚，都做得十分到位。从一线护理员到管理层的护理长，他是我们护理团队里非常靠谱的一员，也深受业内老人和同事们的认可。
0: 七年时光，曾菊英以敬老无亲疏，天下高龄皆父母的朴实想法，用真心换真心，用陪伴暖晚年，成为敬老院老人们最信赖、最依赖的贴心女儿。
1: 这些老人年纪大了，很多都没有亲人在身边陪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生活上的照料，更需要心灵上的陪伴和温暖。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关心，就能让他们在晚年过得舒心安心，感受到家的温暖。
0: 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孝义善举，让曾菊英先后获评第二届十佳美丽晋江人、中国好人、晋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等多项荣誉。从异乡儿媳、孝亲家人，到敬老院护理长、全国敬老模范，曾菊英将中华孝老爱亲传统美德由家庭美德升华为社会功德，把个人善行凝聚成榜样力量，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普通群众的道德担当。未来，这份温暖向善的力量将持续传递，在晋江大地绽放更加璀璨的文明光彩，让美德浸润人心，榜样一路同行。
4: 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为护航学子助力高考，晋江二中推出免费暖心夜宵，在一餐一饭的温暖守候中，将关爱与祝福融入深夜的灯火与食物的香气里，陪伴莘莘学子走向高考。
0: 七日晚10时许，晋江二中食堂灯火通明，一份份冒着热气的炸醋肉、水饺、玉米和面包整齐摆放，上百名高三学生正在窗口前有序排队。这是该校为高三学子推出的免费暖心夜宵，
5: 就是感觉很暖心，然后在这个比较匆忙的高三生活中提供了一点放松的时间。学校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营养餐，让我的高考充满了信心，
6: 感觉非常暖心，备考都有动力了。吃的也很好，种类也很多，希望自己不要辜负这三年的努力，金榜题名就好了，高考顺利。
0: 据了解，这项暖心服务将持续至高考结束。这份来自深夜食堂的温暖，正转化为学子们前行的力量，陪伴他们走向人生的重要考场。
4: 记者从晋江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

0: 对侨生东路、侨生西路、侨生大路实施限时单向行驶交通管制措施，限行适用时段周一至周日6:40至7:20，20:30至21:30。本限行方案自2026年5月12日6:40起实行。
1: 限行时段内对小车实行单向行驶管控措施，摩托车不受本单向行驶管控规则限制，可正常通行。相关时间段内禁止中重型货车出入，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除外。城市运维保障车辆如环卫、绿化等应避开早晚交通高峰时段通行。目前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多个路口设置了标志牌，告知交通参与者。此外，对于限行车辆，公安交管部门也提供了行驶路线。限行路段路线一：侨生东路阿宝小吃店至侨生中学路口至侨生西路，侨生东路路口只进不出，侨生西路路口只出不进。路线二：侨生东路阿宝小吃店至侨生中学路口至侨生路至仁和路麦山半茶店，侨生东路路口只进不出，麦山半茶店路口只出不进。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用您播报。体育加文旅再听新景，羽毛球世界冠军打卡晋江武电视。泉州市第七届女子篮球联赛社会组开赛。
3: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欢迎回来。七号，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赛事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在晋江武电视传统街区举行。作为赛事启动的重要环节，多位羽毛球冠军走进武电视，与广大球迷零距离互动。
5: 当天下午，冠军们漫步于武电视的红砖古厝间，重点参观了闽南建筑瑰宝朝北大厝。他们驻足欣赏精美的石雕门面和栩栩如生的木雕构件，聆听着关于这座皇宫起大厝的建筑故事与华侨奋斗史，对晋江深厚的文化底蕴赞叹不已。随后举行的球迷见面会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九宫格大拼分趣味环节中，球迷们轮番上阵比拼精准度，紧接着的七分大战更是让幸运球迷获得与世界冠军现场过招的机会，每一次扣杀和吊球都赢得阵阵喝彩。本次启动仪式落地晋江武电视，借助晋江深厚的体育加文旅产业基金，以冠军进街区、进景区的方式，将顶级赛事与地方文旅进一步融合，让更多羽毛球爱好者在感受红砖古厝魅力的同时，近距离领略羽毛球魅力。
6: 还是让我有些很多的感触啊，像比如说我们有爱国的华侨啊，在那个当时在抗战的这个时候呢，也会拿出自己的这些金银啊这些来为了抗战这些去做这个贡献，然后还有就是这边也有出了很多的状元啊这些，我觉得这个一个是个文化底蕴非常深的一个地方，一年一年的变化挺大的，因为平常我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两年会来一次吧。对，那我是觉得它变化的，不管是城市人的面貌啊这些的各方面，我都觉得都一直在提升，特别好。对，
2: 七号晚，2026年泉州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林间文化杯第七届女子篮球联赛社会组在网红村毕业圣地永和镇西坑村监工文化广场正式开赛，赛事将持续到5月12号。
5: 本次联赛分为高校组与社会组，高校组比赛已于4月在华侨大学圆满落幕，社会组赛事汇聚8支女子篮球队、130名女篮健儿同台竞技，以篮球为纽带，展现闽南女性爱拼敢赢的精神风貌与巾帼不让须眉的竞技风采。 赛事旨在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推动泉州女子篮球运动发展。

0: 比赛依托永和镇村比 A 深厚篮球底蕴，助力基层篮球普及，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进一步擦亮泉州篮球城市名片。
1: 近日，一条一米多长的蛇闯入陈代镇五代村曾厝南区一家公作坊里，引起作坊员工的惊慌。考虑到蛇类可能带来安全隐患，作坊老板迅速拨打119，请求消防员前来抓捕。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员工们仍惊魂未定。他们告诉消防员，这条蛇很长，通体带有黄黑斑纹，不知道是不是毒蛇。
2: 什么蛇啊？
3: 我不懂。
4: 多大只啊？
3: 应该有米多。
0: 消防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手持捕蛇器，在作坊内开展地毯式搜索，很快便在机台底部的缝隙中发现了这条蛇的踪迹。随后，消防员看准时机，迅速使用捕蛇器夹住蛇的七寸，把它从机台底部拉出。
5: 抬住，抬住，抬住，
2: 抬住吧。在
5: 这里，抬
2: 住
5: 吧。在这里，让。
0: 经辨认，这是一条无毒的网锦蛇，俗称菜花蛇。因它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消防员将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内，带往河边放生。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你再给我说一句试试！
1: 站住！
0: 再给我说一句试试！

0: 我就知道，你站住！撂下电话！你跑什么呀？你干嘛？撂蹶子呀？生气了？好吧。 姐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啊。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不是喜欢我呀？谁跟你说的？谁说我喜欢你？ 那好，这样最好了。从沈阳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到队伍里，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把你当同志，当革命战友。要说有没有多一点呢？当然有，因为我觉得我是你的革命领路人，我要对你负责任，而且我把你当成我的弟弟。
1: 你跟我说这个吗？

0: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曾经也有一个爱人，后来发现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那个时候真的很受伤，慢慢的才走出来。现在这里你也看到了，除了革命，其他的真的不重要，尤其是爱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你又跟我说这个吗？我也不需要。
0: 没什么，说清楚好一点。
1: 其实我知道你没跟我说实话。
0: 我什么时候骗你？
1: 爱情这玩意儿不是你说不要就不要，你越是诅咒，其实你心里越想要。
0: 瞎咧咧什么呢？
1: 你就别骗我了，我知道你喜欢谁。
0: 谁啊？
1: 行了，姐，我就跟司令承认错误，啊，这个还你。

0: 66号战士向您报到。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了解清楚了。
1: 我违反了纪律，我愿意受罚。
0: 那两个人以前是老侯的手下，刘子心口不改，老侯会收拾他们。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不是打架的事儿。
1: 你能明白吗？大概懂，很多也没见你了。但是你的情况，我一直都很了解。以前觉得没有必要跟你正式的谈，但现在不一样了。你来了队伍里，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队伍现在很困难，每天都会有人牺牲，所以我就必须打开天窗跟你说亮话。 你对他的心意我懂，他对我的心意我也明白。你可以不说话，听着就行。走吧。
0: 是。
1: 妻子，他现在在哪儿啊？不在了。后来因为革命工作需要，我又去了上海、北平，还有沈阳，也碰到过一些不错的女同志，组织上也经常跟我谈话，希望我能找一个革命伴侣。
0: 但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发展过一段感情。这些事情，舒杰同志都知道，但我想他没跟你讲过。那您还爱你的妻子吗？
1: 爱你。抱歉，关于他的事情，我不能跟你多讲。不只是你，跟任何人都不行，因为这是纪律。
0: 司令，那您寂寞吗？
1: 不寂寞。
0: 有多少的爱和你理解的爱不完全一样。66号，做人就要坦坦荡荡，
1: 每一天都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作为战士，你必须听我的命令，但作为男人，你就该有自己的选择。 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成为你爱情的障碍。如果有，只可能会是你自己。
0: 我爱他，并不要一个结果。就像我参加革命一样，并不是为了胜利。
1: 但革命一定会胜利。

0: 哎呀，我的钱！是，给你。刚好有个联络员去城里，我让他给捎过来。
1: 谢谢。
0: 都已经给你擦干净了，知道你爱干净。以后别帮我洗衣服。嗯，
1: 没事，我都习惯了。
0: 这个习惯可不好。来，坐下。
1: 好。
0: 我给你教首歌吧。
1: 好啊。

0: 姐，这首歌很忧伤，也很深沉。它叫什么名字？
1: 是苏联歌曲，源自小河对岸。
0: 哦，那之前没听你唱过，谁教你的？
1: 很久的事了。
0: 好吧。
1: 再拉一曲。
0: 嗯。

0: 你就是舒念鹏。刚才在街上跟踪我的也是你。走夜路的人太少了，我不喜欢被你这样的人跟踪。
1: 我也不喜欢，可是这样能保住我的命。你的命很值钱呢。我的工作更值钱。是。
0: 比我的薪水还要贵10倍。为皇军办事，我向来只收最低价。
1: 那是因为我们对你的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杀了那么多名流，我们经常听很有压力。可是我知恩图报，岸谷先生，不知这次的目标是谁？抗联颜洪光。
0: 没有把握，我在想怎么伪装。
1: 你不需要伪装，因为你是冲天炮，燕红光不会怀疑你的。

0: 我只给你5天时间，我会按时上菜。还有别的要求吗？
1: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许失败。

0: 大侄子啊，
1: 哎，
0: 来歇一会儿，
1: 马上
0: 来喝口水。大侄子，你们可有日子没来了。
1: 咋着，还念叨上我们了？不怕把你给吃穷了？
0: 你可别埋汰大婶了，你们来一回啊，带的是山里的狍子野猪，大婶给你们做的是野菜苞米，这村里人啊都盼着你们来呢。
1: 行，那以后我们常来，多给您带点好吃的。
0: 大婶年纪大了，可市里还分得清。哎，我一个没儿没女的孤老婆子，要不是你们呐，去年冬天俺都过不下去了。
1: 您这话说的就见外了，您儿子睡了抗日牺牲的，以后抗联的每一个人都是您的儿女，咱们就是一家人。
0: 喝水。
1: 哎，好嘞。
0: 不打紧，你们打小日本啊在刀尖上滚，我这就擦破点皮，不打紧。
1: 等过两天我给您做一个小锄头，以后挖野菜的时候用锄头，就别再用手了。
2: 司令，咱有客的。来了个好帮手，这是我们司令杨光。
3: 司令，东北军七旅620团教官马守胜向司令敬礼。
1: 名头不小啊，徐柱国的人。
3: 是，他是我的老上级。
1: 徐师长英雄虽逝，虎威犹存，来了就好。走，回队里了。
3: 好，
1: 走。好，大婶，我们先回了啊。
0: 这饭都做得了，
1: 下次再吃吧。走
3: 走
1: 走，
0: 记得回来。
1: 我让人给你搬了个床来，你就在这凑合一晚上吧。抗联条件就这样，委屈一下吧。
3: 这都到了司令的府邸了，还什么委屈不委屈？
1: 等到了明天，我就给你安排自己的床铺，啊，跟这条件都差不多。
3: 司令啊，这么多年一个人打鬼子，有今天没明天，顿顿都是断头饭。还好咱们交通站的人发现了我，不然啊，
1: 今天交通站分几批人保护你进来的，还蒙上了眼睛，别介意啊。
3: 我是老兵，这块我门清。
1: 正好从明天起你就负责侦察连的教学工作，别耽误了你老兵，浪费一身本事。
3: 好啊，这个我在行，可是咱队里的规矩还得劳烦您给我说道说道。
1: 哎，明天起来再说吧，累了一天了，早点睡。

0: 是
1: 屋里来客了。
2: 好兄弟，
3: 司令起来喝点啊。
2: 司令，我让那彭阳赶出来了。司令，
3: 司令，司令，
4: 嘘，别吵。是，你也不该被赵良。
3: 没睡呢，老花啊。

0: 司令，放开我！禁忌啊！说话呀！你咋不说话呢？我问你呢？你干啥？
1: 干啥？
0: 我能干啥？你这一干啥给我吓得一激灵！
1: 你一大老爷们儿！
0: 你怕个啥？啊！小点声！咋了？你还怕我能给你办了不成？当兵的，也没见你穿军装啊！你看，哎，我这军装，啊，一二三四个，这啊，那全是从日本干死以后全给他提上。见着军装没有？
2: 三个大个，就几？还有打气枪，这大个子弹，那家伙，啊！全都给你毒死人，没打过，
0: 是吧？我猜对了。
2: 你说你这不是当兵的，啊，还没打过枪，那你是干啥的？文艺兵呢？啊，跳舞的，是吧？那跳舞我在行啊！我们队里这总跳，我跟你跳，你看，我跟你说，我们跳那啥舞来，战舞，你看，嗯，嗯，嗯，嗯，嗯。

0: 好，好，好，好，嗯，好。嗯，找门人肉。鬼子贴了告示，让村里人搬到附近的大屯人圈去，说是三天以后要来清村，没走的一律按通赔算。
1: 这也太快了吧！打算没个措手不及。落脚点安置好了吗？
0: 大多去投奔亲戚，没亲戚的去山里的伐木场，我让他们避过风头再回来。
1: 回得来吗？
0: 啊，你说啥？
1: 没说啥。
2: 带咱们的战士，帮大伙搬家，特别是老弱病残，要多照顾。
0: 是，
1: 去吧。
2: 王大婶啊，
1: 您东西拾掇好了没有啊？
2: 没有，俺不走。
1: 为啥不走啊？
2: 俺不怕鬼子，他们来也好，走也好，我死也要死在自个儿的屋里。
1: 知道您家里也没什么亲戚了，要不这样。 您跟我去避营得了。
2: 不，俺有窝，俺哪也不去。
1: 王大婶。

太阳现在在东边，狙击手会选择被压的位置。

我想办法把输出。慢点。

0: 怎么样，后面搜过了没人？是啊，西边也搜过了，也没人。
1: 别找了，人已经跑了。
2: 真他娘的见鬼了！这么多人抓一个，连面都没见着。
1: 三八大盖，打得够准的，而且自己还装了瞄准镜。
3: 这枪的不要了，要镜子干啥？
1: 那瞄准镜是他自己的，所以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4: 这种把戏，上杆子的时候早就玩过了。
1: 从开枪到逃跑用了不到三分钟，你们谁能做到这么快？
0: 这把枪不是他自己的，是咱们队伍上的。我们的枪真贵，所以每一个战士在枪后面都刻了自己的编号。七十七号，
5: 拿好你的枪，记住了，这就是你的脊梁骨，不能再丢了。
6: 是，下次就算是救命，也不会再丢枪了。
0: 回去吧。
6: 是。
7: 马有胜跑了，连根毛都没剩。嗯，老战士了，知道自己瞒不住。他会不会下山去告诉鬼子咱密营的位置？
8: 来的时候是蒙着眼的，回不去。不管从烟囱山村走，还是从咱们这走，路上都是咱们的眼睛。他现在就是混手，
9: 这是典型刺客的路数啊。
7: 目标就是我，他应该就在附近耗着我。
9: 他现在敌明我暗，那咋整？
8: 去屯子里。 给他个下手的机会。
7: 那我先带人去埋伏。
8: 不行，人多就暴露了。这一次，只能我一个人去。
10: 我可是你影子，咱俩可拆不开。

0: 又给他跑了，
1: 哪中他了？
0: 鬼门道真多，他还会回来吗？
1: 这家伙是专业的，难讲。

王大婶，王大婶，哎，王大婶，我想来想去，这儿不安全，村子里人也都走光了，您还是跟我们去队伍吧，您看行吗？真的，您答应了，太好了，那您赶紧收拾收拾东西，随便带点就成，队伍里什么都有，我在院里等着您。好嘞，那我等您了。

0: 马小环，你好，快枪手！你要是我没猜错，现在用右手拿着枪，明白我已经放弃了？
1: 是我下错了。你是我杀过的第246个人，在这里边，你算厉害的。
0: 我枪法比你快，你为什么不开枪？
1: 你心里明白，
0: 因为你心里害怕，你胆子小。 盯着我的肩，只要我肩一动，马上就会开枪，我就死了，对吗？
1: 我很想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但是理想跟现实总是天壤之别，永别了，快枪手。

0: 你自己看啊，这是新建的密营，我自己亲自挑选的地儿。这个地方建密营，树叶关门，别说是建密营，就是当土皇帝，鬼子都找不到你。
1: 这事儿办得不错。
0: 谢谢司令，那我先敬你啊，我干了。
2: 你这人奇奇怪怪的，没什么事儿吧？

0: 你看这个，我给你讲，我5岁那年，我姥爷是送给我的。这料子多好，多精致，皇城淘来的，稀罕吗？我给你啊，拿走。
1: 老侯啊，你要是送我这个，想换点什么的，我就不收了。
0: 司令，我再敬你一杯。黄小天啊，葫芦里卖什么药？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要不然我现在就走。
2: 说吧。
0: 我想分兵。
2: 想分兵？
0: 这撇不出好屁，咋这么多年鬼子了，熬不住了是不是？想拉队伍自己当干啊？这要是早2年，我肯定单立山头。但是现在是啥情况？不靠人，那不找枪的吗？再说我是山上的人啊，越是有困难，我越是要往上上。怕他小鬼子，
3: 两个人叠起，他们还没有我高呢。
0: 我就是想什么，往南边发展一下，往南边靠一下，离家离得近，好有个依靠。咱们这么多人马，集中在一起，那不怕暴露啊？粮食都不够分。
2: 我跟你说，现在咱们只有集中起来才能跟日本人干，分兵的事别谈，开说以后再说。
0: 那这怎么了？还有话要说啊？
2: 没有，啊，不是送我了吗？谁说要送你了？
0: 霍天，都是站着撒尿的人啊，说话不算数是吧？
2: 我告诉你，我丑话说前面了，霍小天，有一天谁要是当了汉奸，我把俺脑瓜顶下来当夜壶，尤其是你，
0: 嘿嘿，我脑袋金贵，你用不起，
2: 那你自己留着用啊！
0: 啊啊啊！走了。
4: 强摘的花不香，强扭的瓜不甜。严鸿光明白这个道理，只叹人心留不住。他最终还是让侯小天离开了。
5: 你放100个心，只要过了这榆树坎子山沟，那就是咱家的地界。
6: 嗯，
0: 咱走大路。
6: 你有自作主张。
0: 司令不是让咱们走小道吗？小道，你知道小道在哪儿啊？啊？不对，你肯定知道，这是官路。你还真不傻呀！我来给你讲讲这里面的门道啊。你看啊。 那条路上面没有脚印，覆盖着一层落叶，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条路10天半个月没有人走过。这两条路都能到榆树坎子，大路比小路慢3天。你再看看这天气，4九过5天，春打6九头，今年是暖冬。咱要是顺着那条小路走到榆树坎子北边那条浑河。 河要是化了，咱们没船渡河，咱们怎么办？既然鬼子没走过这条路，那咱们过了大路的桥头，咱们就安全了。嗯，
6: 就你话多，赶紧走吧。
0: 走大路。
7: 前面发现10几个鬼子，掉在大路上，可能是侦察兵。
0: 10几个鬼子，这么大的风。掉队的，
6: 要不咱们还是躲躲吧。
0: 躲个屁呀！10几个鬼子，一个都不能留，跟他们干！老战术，准备战斗！
7: 去！

0: 宿舍，别管我。
1: 放屁！要死一块死。

兄弟们都保住命。

0: 让兄弟们都保住命，后边想办法逃，听见没有？
1: 听到了，
0: 听，铁石小心！我大哥都出来投降了，别打了。
2: 那边我都看过了，鬼子把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基本上都划拉走了，跪在附近几个大团的人圈里，只要有人的地方，不是鬼子据点，就是鬼子眼线。警察厅这招够损的，坚壁清野，步步为营。
3: 没关系，为了老百姓，
2: 咱也可以靠山吃山。来了小股之军，咱们也不怕他们。
3: 司令。
2: 再厉害，也抵抗不了时局。王已经给你弄好了，就等着你跳出来了。在哪里？谁？ 侯啸天，你确定是侯啸天吗？没关系，我认识他。先把侯啸天押送到绥化警察局。是，立刻向绥化发文，电文录像。是，没问题。
4: 会一队日本宪兵分别押送。什么？两支军队押一个犯人？
5: 金安军走热水河子，日本宪兵走槐树岭，是鬼子担心抗联结人，户部一阵。
4: 岸谷是肯定信不金安军的，那么押侯啸天的一定是日本宪兵。那照这么说，那金安军一定就是个幌子。
5: 没错，这个消息可以掌中央，必须要传出去。
4: 可城外现在宵禁，我们就算上得了京，也进不了城啊。
5: 用电台。
4: 如果现在把信号发出去，一旦被截住，那我们就暴露了。
5: 顾不了那么多了，传递消息。
4: 你这消息可靠吗？
5: 非常可靠，是敌人内部传来的。
4: 冯同志，
5: 又怎么了？
4: 这个线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必须告诉我。
5: 根据保密原则，我们是可以担心联系。
4: 你别忘了我是你的上级，我有权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人非常可靠，我可以性命担保。
4: 真别回答我的问题。
5: 你。 实话说吧，这条线是省委撤离的时候留给我的，我只知道他在警察厅工作，具体情况我不掌握。
4: 你们怎么联络？
5: 明天下午6点，季红街2号有通。

0: 你可不可以放了？
1: 放。
2: 咋样？
1: 派出所有人回来说，喜事呢战事不少，可是没见着老侯的尸体。那
2: 就是说他现在还活着。
1: 他死不了，也许就是被抓了。
2: 那抓去哪儿了？
1: 我知道了。
2: 那我一个个城挨着找，你们不管我，自个儿去。
1: 分兵时候你不拦着他，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
2: 他是我的男人，要死也得我自个亲自埋啊。
1: 他也是我兄弟，死也要把他找回来。
2: 他现在还没死，再等下去他就真死了。

0: 我说了，他死不了，他被抓了。他还活着。哈尔滨特支从城里面传出来的消息，他冒险使用了电台。
1: 那咋办？到了哈尔滨就真没有机会再救他了。
0: 只要人还活着，就有机会。先别对押送他，一定会尽快回处理。我们抄小道，明天这会儿就能赶上。天黑，带几个老伙计，枪快的向带着走。
1: 是。

0: 老快，别歇着了，赶紧走。
1: 磨磨唧唧干啥呢？我想睡一会儿，让我睡一会儿。这一路追的，一分钟的眼都没合过。
0: 你在这儿睡个啥呀？要睡觉回去睡啊！你咋了？受伤了？

0: 罚我，怎么罚你？我没听你的指挥，带垮了队伍，害那么多兄弟都牺牲了，我有罪，该罚。
1: 跟牺牲的战士们说去，
0: 我不想再当什么大队长了，让我当伙夫去吧。
2: 是不是每一次打了败仗，就认个错，事儿就算过去了？要不是我，老垮哥他不会死啊！我有罪啊！有罪啊！有罪！
0: 一个大队长，在我手底下变成这副怂样了，是我有罪。老蒯他救你，是因为敬你是条汉子，他牺牲了，他是英雄。你说要去当伙夫，你说得出口吗？ 你让老蒯救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是再跟我说，再跟说你要放下箱子，我就滚蛋。
2: 大哥，我真的错了。
0: 你要是真觉得自己错了。

0: 就把丢了队伍再给我找回来，你丢一个人，你给我带10个人回来，咱们为那些牺牲的兄弟去跟日本人报仇，行吗？行。
1: 行了，侯孝天被救走了，张导你怎么看？我认为我们内部有漏洞。
2: 谁？
1: 警察厅和绥化警察局只得两支押解队的不超过20个，我们会一个一个筛查。
2: 不要急着行动，电讯哥向我报告，城里发现敌台。
1: 昨夜7:18发报时长4:12，而且发报员的手法跟几年前的共党3号台非常相似。按照时间来推算，这个电台会不会就是向抗联报信的？很可能是严洪光在城里埋伏的一条暗线。几年前我们找不出这个电台来，但是现在哈尔滨就在我们的手掌心里面，他们敢冒出来。
3: 我就要挖掉这个毒瘤。
4: 您已经有计划了？
3: 很简单，他们再次冒出来就好了。
1: 游击队都跑了，他们还敢留在城里？只要敢留在城里，就逃不出的手掌心。
3: 成功了，侯孝天救出来了。
4: 真的，太好了！看来咱们在城里还有用。
3: 你别高兴得太早。
4: 警察厅很有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电台。如果是这样的话，找到我们也只是时间问题。
3: 大不了再静默一段时间，让他们来个狗咬尿泡空欢喜。最好是这样。您那个线人在哪？我要见他。
1: 行动的兵力部署越少人知道越好，这样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到位，就一定能消灭严红光。这些手续你先一个人进行，再口述转达给其他部门。

0: 把这个月所有新年的登记表拿出来，你听不懂吗？还是不知道我是谁？看来你需要一个耳光清醒清醒。
1: 少，他是聋哑人，你得用这个。

0: 我们可以先把电台找出来。
1: 嗨。

0: 怎么在这儿？
1: 我是来慰问功臣的，你传递出来的消息救了我们的指挥官。
0: 太好了，没想到我真能帮上忙。我以为我对你没有用。
1: 怎么会呢？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
0: 可是你却不能总来看我。我明白，你们的地下工作太危险。你是为了我好，你能带着我搬到哈尔滨，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礼物送给你。

0: 真好，我喜欢这个味道。我也有件礼物要送给你。
1: 什么？
0: 新情报。
2: 回来了，我有话问你。
1: 待会儿再说，几点了？
2: 几点啊？怎么了？
1: 有新情报，非常重要。
2: 什么情报？这是个女人的笔记啊！
1: 先看情报，我再解释。

0: 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你跟我一起走。
2: 我不能走，这房子登记的是我的名字，他们一定能找到我，一块走。
0: 如果他们没抓到我，我们就在火车站会。我还有事情要问你，那女孩是不是江瑶瑶？
1: 你说什么呢？
0: 你老是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1: 是，她是警察厅要科的收发员。
0: 你是不是让我跟她在一起是吗？你告诉我，你爱她还是我？

胡硕英，笔名二马，日日新闻社副刊编辑。对了，你还有一个身份，哈尔滨工业大学校物理系教师。你可真忙啊！说吧，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三号台，你已经现形了，还抵抗？有意义吗？不懂礼貌的家伙，难道抗辩没讲你好好听话吗？站！

程少英，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当然知道，我们有名单，你是警察厅长，岸谷雄一。很好，既然我们大家已经知根知底了，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在我们警察厅里面有一名你的内线，既然我们能抓到你，那找到这个内线也是迟早的问题。 或者，趁你有用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内线是谁，这样对大家多好。我甚至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我可以把你放出城去，把你送到严明光那里。你觉得怎么样？ 我怎么可能舍得杀你呢，冯先生？我这个人很喜欢罗曼，我相信你也很喜欢。我现在特别期待你跟你的内线重逢的那一幕，最 romantic 的颜色，不就是恋人？

0: 这是你每天行经的路线。每天傍晚下班，
1: 你从道里一面街
0: 到果戈里大街的家。可是你为什么几乎每天都要绕道至西红街？说，为什么？
2: 报社有很多读者来信，我要去回信。
0: 可上个月14号，你的同事说你又去了吉鸿街，当天并没有信。
2: 我不记得了，我可能是去买列巴了吧。
0: 这样啊，我明白了。快要到6点了，我要去瞧瞧。要是真有脸巴的话，要不要我给你带回来一块呀？

0: 方硕英，里面有你的手呢。我劝你啊，还是不要打了。
1: 你都干了什么？
0: 你确定要穿吗？
1: 少废话！你个王八蛋！你个王八蛋！

0: 伤得很严重，如果你求我的话，我可以替你医治他。
1: 你们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0: 是谁泄露的情报？我要知道名字。

0: 要是我告诉你名字，你能不能让我单独带话？
1: 我答应你。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5: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晋江商会会长齐聚上海，共话晋商回归新征程；
1: 市领导到龙湖镇调研；
0: 2026年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赛事发布会暨启动仪式举行；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晋江经验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要节点，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11届十次主席会长暨晋商回归恳谈会近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工程展开深入研讨，共同谋划助推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2: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4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4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3: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2: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4: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2: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城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5: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2: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6: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情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2: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3: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亲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2: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1: 7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龙湖镇调研。
7: 王小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华宇制造有限公司、时尚服饰制造园、百宏巨仙科技事业有限公司、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镇域规划、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小阳对龙湖镇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谋划、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龙湖镇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的重大机遇，对照晋江市委四个城、四大工程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小阳要求龙湖镇要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转制改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产业空间优势，持续拓宽招商思路，加大招商力度，抢滩布局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要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坚持规划先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彰显龙湖特色的城镇更新改造模式，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与综合承载能力。王小阳要求要充分挖掘龙湖侨乡资源优势，深入推进晋商回归行动，做好人文文章，把侨的资源、侨的力量、侨的影响力转化为推动龙湖发展的强大动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安全保障与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坚持主动作为，靠前防范，在发展中化解信访矛盾，调处各类纠纷，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龙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活动。
0: 七号晚上，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闵宇超赛事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在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
7: 福建省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董劲松，泉州市体育局局长汪水勇，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立荣，以及羽毛球世界冠军陈红、刘小龙、欧选义、韩成凯，国家羽毛球二队球员代表马上、郑新岩参加活动。发布会上，赛事官方口号“羽动八米，福建未来”与吉祥物“福来鸭”正式亮相，同步举行赞助商授牌仪式。据悉，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又称闵羽超，以传承人民楷模王文教爱国奉献、拼搏自强精神为初心，历经两届深耕打磨，已成长为极具全国影响力的大众羽毛球品牌赛事。本届赛事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福建省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晋江市人民政府、福建省羽毛球协会共同承办，创新打造三级递进、闭环竞技、金字塔赛事体系，打通从基层海选到全国巅峰的完整竞技通道，覆盖8至60岁全年龄段爱好者，致力打造万人参赛的全民羽球嘉年华。赛事涵盖三大核心系列，城市分站赛及福建球王争霸赛将于5月至8月在晋江、厦门、龙岩、南平多地开赛，福建省城市荣耀赛
2: 滞后治疗为事前指导，坚决落实守围不罚、轻微免罚等便民利企措施，将智慧消防、消管家、消博士等系统贯穿日常监管过程，不断提升单位自我管理水平，既做到不扰又确保管好，深化网格加消防治理模式，加强省智慧消防与晋江市智慧网格两个平台的联动，将每季度省智慧消防平台推送的红色预警单位通过市智慧网格平台对检查整改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实现隐患红、橙、黄、蓝四色预警和线上跟踪闭环管理，探索消防加

0: 保险，撬动责任落实，探索基层应急救援站与消防工作站一体化办公机制，打造以专业化监管力量为核心，综合性保障队伍为补充，网格化联巡队伍为支撑的基层应急消防防护网，常态化开展防消联勤工作，坚持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按照火灾等级开展轻火快宣、小火连宣、大火延宣的火灾警示三级宣，让火灾者用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切实用火灾案例教育群众，用火灾教训警醒群众，用火灾启示引导群众。
1: 八号上午，台胞之家揭牌仪式举行，
2: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台胞之家揭牌，市委台办和厦门银行分别推介台青来劲就业创业政策和闽台安居贷等涉台金融产品，并举行闽台安居贷签约仪式。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我市贯彻落实各级对台工作部署、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晋江优化涉台服务、保障台胞权益的具体行动。今后我市将依托台胞之家这一平台，整合各方资源，为台胞提供政策咨询、权益保障、金融对接、生活帮助等一站式服务，真正让广大台胞在晋江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7号，晋江市村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决赛现场，20支晋级队伍在实物案例路演环节首先展开角逐，各队紧扣“善治晋江，强基赋能”主题，围绕特殊群体关爱、新就业群体融入等治理场景，通过 PPT 路演、情景再现等形式，生动展示了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创新实践。历经初赛理论笔试、决赛案例路演等全赛程的激烈比拼，大赛最终评选出个人奖10名、团体奖10个。据了解，此次比赛共有59支队伍、177名村社区工作者参赛。比赛不仅是村社区工作者技能风采的集中展示，更是晋江扎实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深化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完善社区工作者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加强优秀案例推广和经验交流，不断夯实基层治理人才基础，提升服务群众能力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1: 7号，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闽院区正在进行收尾施工，全力冲刺今年6月份完工的目标。
0: 在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闽院区项目，记者看到项目已经基本完工。
4: 目前和闽医院已经这个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剩余这个金砖跟园林的一个收尾，整体收尾的人数是总的投入的大概在500到600人，然后目前整个的收尾有序的开展，陆陆续续的有些楼栋已经进行了相关的这个验收。
0: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闽院区位于陈代镇晋东新区协坊城大道北侧，是一所公办非营利性的3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由安踏集团和闽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项目用地面积约205亩，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计划设置总床位约1000张。据了解，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闽院区围绕大专科小综合定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创伤医疗国际培训中心、涉外健康管理中心4个中心， 涵盖临床诊疗、疑难重症诊断与治疗、教育培训。

0: 科技研发、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等专业领域。
1: 七号，记者从英林镇了解到，在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物业等单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完成过半，预计5月21号将完成住宅选房工作。
2: 七号下午，记者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一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看到，现场工作人员为每个选房顺序号提供一对一服务，回迁群众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照选房顺序号依次进行选房，整个流程规范高效，井然有序。据了解，此次安置房回迁工作共涉及893个选房号，选房工作自4月22号开展以来，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顺序号进行选房。截至2026年5月7号18时，已经有479个选房号顺利完成选房工作，共完成672套房源确认，整个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完成过半，预计至5月21号将完成住宅选房工作，随后将进行店面的选房工作。
3: 近日，福建省工信厅文旅厅公布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名单，安踏集团旗下的982创董空间成功入选。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仪，我现在在安踏982创董空间，这里不仅是安踏集团最大的品牌集合店，更是刚刚入选的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项目名单，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
0: 982这一名称源于安踏历史上第一双自主研发爆款运动鞋的产品编号，承载着品牌从制造到创造的里程碑意义。如今982创动空间延续这一创新基因，集结安踏集团旗下11大运动品牌，成为集产品展示、消费体验、运动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
5: 982安踏创动空间呢，是坐落在驰电安踏总部旁，然后呢，这个982创动空间是安踏集团旗下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牌集合店，然后同时呢，也打造了5个的体验区。
0: 项目突破传统零售模式，围绕线下体验加销售核心，打造攀岩、滑雪、篮球、咖啡休闲、冷冻式体验5大互动体验区域。
4: 看，这里有一个超大的攀岩区，还有专业教练为我们的会员保驾护航哦。
0: 仿真滑雪场让市民在晋江即可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4: 在晋江，你见过室内的滑雪场吗？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专业的酷炫滑雪体验。
0: 篮球场、主题咖啡区及冷冻式体验区则进一步延展了运动生活的多元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玩、可探、可打卡的沉浸式互动体验。
5: 很荣幸的982安踏创动空间可以获评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那这份荣誉呢，既是认可更是激励，那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体验，丰富运动场景与互动内容，打造呢更具特色更有文化的运动城市打卡地，那将更为大家带来更多元更优质的一个沉浸式体验。
0: 安踏982创动空间也带动了超级晋江乐购驰电的消费力。五一假期，驰电街区多个品牌门店热门驰马断货，活动直接带动消费超1000万元。超级晋江乐购驰电从短时热闹变成日常烟火，成为持续赋能城市经济发展、激发消费活力的强大引擎。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些人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同时又有很高的觉悟，一旦上海失守，我可以带领他们马上投入工作。啊，
1: 好，好，好，有顾队长在啊，我就放心了。对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你能搞到机票吗？到广州、到香港都可以。啊，是这样，我有一个亲戚在轮滑机场待了好几个晚上了，就是挤不上飞机。
2: 对不起，特派员，我搞不到机票。
0: 进来。下面的事我哪管得了？让他们爱找谁找谁去。
3: 是。
4: 特派员，出什么事儿了？
0: 你说现在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跟我说二厅出了内鬼？
4: 厅有内鬼？是谁呀？
0: 肖俊浩。
4: 说这个人把厦门屯兵的军事机密都带走了。好了好了，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得马上赶往机场，上海这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多待了。
4: 帮我接轮滑机场。我是保密局顾商局，夏雨竹线人在哪里？
3: 顾队长，我们也在找夏专员呢。
5: 孙探长还在机场等他，一起飞台湾呢。这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可人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喂，喂，顾队长，喂，喂，顾队长，
6: 长发，你真不打算和我们一起走啊？
5: 我还是在这等等双菊吧，他一个人带着重生也不容易。
6: 那你多保重。 等你们安定下来，一定跟我联系。
5: 哎。

秦昊。

0: 宇卓，你来了。
1: 白政委，
0: 刚进城，千头万绪。哎，你看，你的办公桌就在那儿，以后你就在那儿办公。谢谢白政委。这是顾双局制定的战办以后保密局潜伏计划人员名单，这些人都是潜伏在上海的特务。
1: 宇卓，你的这个情报简直是至关重要啊！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2: 就是要把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铲除掉，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宇卓，
1: 来，
2: 俊浩的事，我都听说了。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帮你解决。对不起，白少尉，胜利了，我应该和大家一样高兴。
0: 可是我真的高兴不起来。你的心情我都理解。俊浩毕竟是你的爱人，你们一起参加革命，你们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感情是最为珍贵的。
2: 他是因为我才牺牲。
0: 都是因为我。别这么说，宇初，今后他一定也不希望看到你一直活在自责里。今后他虽然不在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了他。

0: 一路上没有人跟着你吧？这个你拿好。干什么？
1: 外面到处都是解放军，咱们走吧。你哪来的船票？我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好不容易搞到这三张船票，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咱们赶紧走吧。我不能走，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
2: 放弃吧，双君。你出去看看现在的局势，死的死，逃的逃，你还想靠这些东西完成你所谓的任务是吗？你想藏在这里躲一辈子吗？听哥一句话，赶紧接上重生，我们走，行吗？
0: 什么关系？哦，这是我妹妹，这是我外甥。走吧。哎，谢谢长官啊。走走。好的，我们身体啊。好，拜拜。
1: 哥，你怎么了？这一走，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家了。家，我们早就没有家了。
3: 双雪，我真的挺羡慕咱们以前的生活。在武汉，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安安稳稳过自己的生活。
1: 如果你一点政治都没有，谁当家我们不是一样过日子？哥，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成王败寇，我们输了，要么走，要么死。

0: 请进。
1: 白政委。
0: 玉竹啊，快请坐，快请坐。怎么样，玉竹，对新的工作还适应吗？
1: 白政委，解放了，地下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天天待在这办公室里，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0: 现在不叫地下工作，是秘密战线。现在大部分地区虽然都已经解放了，但是现在情况很乱，敌蒋特务很多，所以秘密工作仍然很重要。
1: 可是抓特务有公安总队和剿匪大队，我好像都变成一个闲人了。
0: 宇宙同进来。
2: 白政委，舟山情报站发来消息，我们在台湾的同志刚刚得到一批国民党的秘密情报，需要我们派一名同志去取回来。
0: 好，我知道了，告诉他们我马上安排。
2: 是。
0: 你先等会儿。
1: 白政委，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请求去台湾取回这批情报，请组织批准。
0: 玉竹，这个任务很危险，国民党刚到台湾，现在对登岛人员控制得很严，并且现在岛内正在对我们的人进行大规模的排查。前一阶段刚刚传来消息，我们在那边的一个地下党组织被破获了，形势非常严峻。
1: 白政委，我了解国民党，了解保密局，所以这个任务我去是最合适的人选。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刚刚归队不久，你要去了台湾，和平怎么办？
1: 新中国虽然就要成立了，但还有千千万万个军号，千千万万个和平。如果我的一点付出能够让他们早日享受到胜利，享受到团聚，那我这一点点牺牲算得了什么？

0: 你抓紧时间准备整备，剩下的事情我会替你安排。玉珠，我们等你胜利凯旋。
1: 谢谢白晨，我会尽快回来的。
0: 哇，好香啊！红烧肉，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2: 妈，今天是啥日子啊？怎么烧这么多？我明天要出趟远门，给你多做点菜，自己回来热着吃。
0: 妈，你又要去哪？工作上的事情，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别一天到晚只顾着踢球。 功课要按时完成。哦，什么啊？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哎，干什么呀？洗了手才能吃。
2: 妈，实在太香了，快给我来一块我尝尝。

0: 我妈烧的红烧肉，简直是无人能及。快去洗手，吃饭了。来，哥，谢谢，
1: 不客气。

0: 来，这位，君浩，君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大家都以为你牺牲了，快坐，快坐。白政委，说来话长啊。那天我被子弹击中落水之后，被水冲到了下游，幸好被当地的一个老乡救了起来。 但是当时子弹从这里一下打穿，我昏迷了一个多月，连我自己都以为这次肯定是死定了。可没想到，那个老乡他会中医，他一直在帮我医治。后来解放军进城，老乡又害怕战火，就带着我连同他的家人一起转移到了广州。这不，一待就好几个月。
1: 现在怎么样？这身体
0: 都痊愈了没有？您放心，完全康复了。
1: 玉竹啊，去台湾执行任务去了。他去台湾了？他去台湾取一份情报回来。不过用不了几天，他就该回来。哦，
0: 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
1: 教，阴差阳错，好事多磨啊！玉竹要是回来看见你，他会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你们小两口太不容易。
0: 总算是能够团圆了。是啊，白政委，我在来时的船上就对自己发誓，这一次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要跟玉竹分开了。
1: 好，我这就向组织上打报告，让你们两个都留下来。
0: 谢谢白政委，我们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2: 代表组织，欢迎你。边个啊？
3: 柜台送外卖，鲜活煲仔饭。
2: 夏小姐。系我。
4: 肖小姐，这个给你。这个是特别通行证，上岛的时候盘查的很严，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好的，我知道了。
4: 你回来的时候还住这间酒店，到时候我会送船票过来给你。祝你成功。
2: 谢谢。
4: 我先走了。
5: 别走。

0: 房车。
1: 休假，别记得了。
0: 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岭的路？
1: 哦，双岭路了。
0: 我就去这个地方。
1: 好，谢谢。

0: 谢谢。问一下你啊，这里除了这个山岭路，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什么岭的路啊？
1: 哦，还有一个叫东岭路，不过离这里很远哦。
0: 东岭，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卖凤梨哦。

0: 哎，你妈身体怎么样了？嗨，这两天天气太热了，她还得休养几天，我得回台南去看看她。我这天就回来了。
1: 好，这个。
2: 小姐，对不起，我们打烊了。老板，我想加急配副眼镜。怎么配？
1: 左眼镜是200，散光100。
3: 加急是要加急费的。
1: 加多少？
3: 200块。好。
2: 行路，打烊。
4: 好。
3: 好在是有惊无险，最近国民党查得很严。
1: 你到我这儿来，一定要多加小心。
4: 我会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吗？国民党刚刚撤退到台湾，部队正在削减裁员、重组合并，这一阵子人心惶惶的。本来可以搞到手的情报拖延了，我们现在只搞到一部分兵力部署，整个城防计划还没有拿到。我们的内线说还需要几天时间。好，没关系。
1: 前副工作瞬息万变，反正我都已经来了，那我就多待几天。
4: 我要向组织上汇报你在这儿的情况。请组织上放心，我会小心的。我一旦拿到情报，就会迅速的离开台湾。
0: 好。到了，小姐。
4: 谢谢您啊，辛苦了。不客气。
5: 庄丫头啊！站住！庄丫头！哎，跑！别跑！谢谢您啊，谢谢师傅，谢。长发。
6: 雨茹小姐，进。快坐，快坐。
4: 哎，
6: 我就住在这附近，我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还能碰到你。这边天气热，喝口凉茶，去去暑气。
4: 别忙活了，快坐吧。你们到台湾多长时间了？
6: 快3个月了吧。人生地不熟的，吃的、气候

0: 娜娜都不适应，于如小姐，你怎么也过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了？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不管你来干什么，赶紧回去。国民党现在到处抓共谍，抓到后审都不审，直接枪毙。你在这多待一天，就是多一天的危险。我知道，放心吧，我不会待太久的。
1: 你现在住哪儿啊？我就住在隔壁街的顺心旅馆。重生和双菊呢？重生现在跟我住，吃了晚饭应该上邻居那玩了，一会儿就回来。双菊在外边租了个地方，离单位近。
0: 还是老样子啊。是，
1: 他一个月不见的来这一次，好歹也是重生的妈妈。我看他跟你们修成比姐，简直一模一样。别
0: 这么说，他心里是爱重生的。长发，帮我一个忙。
1: 玉茹小姐，你说。
0: 不要告诉双菊我来了。
1: 我知道。
0: 还有，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我是怕会给你惹麻烦。我就是个小老百姓，我没事。行了，那我先走了。长发，你多保重。
1: 哎，玉茹小姐。 等我一下啊。
0: 这个给你。这是什么？当年你放在我那儿的，我从上海走得太匆忙，没能给你。当时想的，这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着你。你把它带回去吧。长发，这是给你的。
1: 哪有还回来的道理啊？再说，这些年又是战乱，又是饥荒的，你还存着它干什么？这本来就是小姐的，我替小姐保管，我能替小姐做点事儿，我高兴。
0: 这个你拿着。
1: 我不用，我带着重生。 过得挺好，你一个女人不能没有积蓄。

0: 这个我拿着，剩下的你留着，我了解双菊。即使有一天他成了少将，成了中将，他也不是为了钱。你们刚过来，日子肯定不富裕。这些钱，你拿着好好讨个老婆，做点小买卖，好好过生活，总不能一辈子一个人过吧。
1: 和平也大了，我一个人用不到什么钱。君浩少爷，玉珠小姐，君浩少爷他没死，你不知道？
0: 你说什么？
1: 君浩少爷他没死，我在回去的时候，我听说一个老乡把他给救了。
0: 君浩没有死。

0: 不行，君浩少爷等了梁浩商，他一定会去上海找你们和平的。
1: 长发，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0: 长发来给我吧，别送了。你多保重。雨珠小姐，你也多保重。回去见了君浩少爷，给他带个好。
1: 会的。
0: 哟，重生！
1: 重生，
0: 看谁来了？
1: 重生，快来，让干妈看看。哎呀！ 我们重生长高了，也长壮实了。
0: 重生天天念叨着他干妈什么时候来看他。

0: 重生，爸妈也想你。重生，要乖乖听话，知道吗？行了，干妈该走了，跟干妈再见。重生再见，多保重。你也是。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
1: 走了，回家了。

0: 报告。进来。主任，找我什么事？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啊？想想当初抗战胜利的时候，万众欢腾，把老蒋当成了民族英雄。谁能想到，没过几年时间？
1: 就被共产党赶到这小道上来了。主任，失败只是暂时的，我相信有朝一日，国军定能反攻成功。我们总想找到共产党的弱点，但是却没想过，我们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0: 是腐败，对，但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共谍太猖狂，他们无孔不入，我们的作战计划无一不落入他们的手中。如此作战，焉能不败？我们前脚来到台湾，共产党后脚就跟过来了。 在大陆的时候就被共产党搅得鸡犬不宁，在台湾，我们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主任说的是。清查共谍是我们保密局工作的重中之重，顾双机，你的忠诚一向被上峰看重，局里决定由你主抓这项任务。
1: 是，坚决服从命令。眼下有个具体任务，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去最可靠。
0: 我一定尽力而为。国防部的刘庆仁有共谍嫌疑，撤退的时候他积极要求来台湾。现在，他多次主动要求到前线视察，行迹可疑。你马上组织一个小组。
2: 密切监视他的行动。
3: 是。处长，刘先生出来了。

功课现在忙不忙啊？我上次听你舅舅说你想要一支钢笔，来看看喜不喜欢啊？

怪妈妈，妈妈太忙了。下次一定买好了就给你拿过来，好不好？

0: 重生，干妈来了。重生，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快去吃啊！别等话了，你来了。
1: 他来台湾了。谁啊？你别跟我装傻！我再问你一次，夏雨竹是不是来台湾了？好好的，干嘛替雨竹小姐啊？顾双绝，我告诉你啊，我不是你的犯人，你没有权利审问我。你不说，我不逼你。
2: 但你要知道，我和他的关系跟目前的形势，他来台湾就是死路一条。为你好，也为他好，让他赶紧走。

0: 什么？雨竹还在台湾？
1: 电文上说，由于台湾方面最近管控太严，目前只能获取一部分兵力部署的情报，
0: 但城防计划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拿到，所以夏雨竹只能在台湾多留几天。
1: 多在台湾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0: 告诉他们，一旦拿到情报，马上让他回来。
1: 是。
0: 他还需要几天？
1: 周山情报站说应该用不了几天了。
0: 你去吧。
1: 是。
0: 等等。告诉他们，只给夏雨竹三天时间，三天过后，
1: 能不能获得城防计划，
0: 让他必须回来，绝不能再耽搁了。
1: 我现在就去发报。

0: 刘先生确实很小心，每次都是坐车到街口下车，然后步行进入光明影厅，一般在里面待20分钟左右。我们已经调查过光明影厅，老板姓王，没有家人关系，是去年年底从天津逃过来的。
1: 来了之后，
2: 身处高位，贸然抓捕，我怕会让他趁机钻了空子。
0: 主任，您放心，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严密监控，我想等他把情报传出去的时候再进行抓捕，人赃并获。
1: 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让情报流出台湾。

0: 喜夏，
1: 米哲小姐，是我，我是长发。
0: 长发，你怎么来了？来，快进来。
1: 你快走吧，我给你买了明天下午的船票。你快走吧。

是双菊让你来的。他知道你来这儿了，让我告诉你赶紧走，这儿一刻都不能停留了。玉茹小姐，再不走会有危险。

0: 我知道了，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一切。长发，你不敢来这儿，船票我收下了，快点回去吧，否则会给你惹麻烦的。船票收好，收拾收拾东西，明天一定要准时。我知道了，放心吧，快回去吧，这么晚了。 重生还在等你呢，李卓小姐，都保重。长发，记住，不要跟任何人说你见过我，对任何人都千万不要承认你见过我，记住了吗？
1: 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了。长发，这些年，谢谢你。跟我还这么客气，顾长发这辈子能认识雨竹小姐。 能帮雨竹小姐做点事儿。

0: 局长，不好了，刘先生要跑。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0: 还在家里，但是听他的房东说，他准备退房，离开台湾。
1: 主任，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0: 是。哦，对了，那个光明眼镜店怎么办？

0: 这儿姓王的，是姓。等等，
1: 处长，这不是夏成元吗？
2: ，那抓还是不抓？
3: 这是国民党在台湾的兵力部署和城防计划，全都在上面了。最近我们内线事务，国民党特务和平平反，你拿到情报以后，千万别耽搁，尽快离开这里。怎么了？
4: 这个地点靠谱吗？
2: 怎么回事？
4: 对面那栋房子有人住吗？
5: 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没有人住。
3: 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已经房子损失所着的，里面没有挂窗帘。
2: 这两天天气太热了，太得休养几天。我得回台南去看看他。
0: 今天来的时候挂上了窗帘，门锁也没打开过。
1: 行路，这个地点不好吗？赶紧撤。
0: 好，我们先撤，我掩护。
1: 处长，处长。
2: 是。

0: 闭嘴，
1: 小姐。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要再叫我小姐。

不知道你没事吧？你这一枪要是能打死我，我就解脱了。 所长。

0: 就这个项链还给我，哪儿那么多废话！
1: 闭嘴！
2: 走，
1: 正
2: 在他身上搜到情报，
1: 都带走。
2: 是，走，走。

and when two lovers woo.

白。Moonlight and love songs are never

你好，你好。我以为家里就有我的家。我要每一天一觉醒来，一睁眼看到的人就是你。我要你时时刻刻在我。

0: 中央发来各地区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的文件，大家分发下去，好好看一看。到时候我们要在上海组织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爱国资本家到北京去，一起参加开国大典呐！啊，对不起，大家先看一下文件，我有点事情要去处理一下，大家请。
1: 什么？夏雨竹被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前两天，他拿到情报准备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情报网被破坏了，他和其他的几名同志就一起被捕了。
1: 他人在什么地方？
2: 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顾双菊手里。

0: 今天这五花肉不错，回去以后给你做红烧肉吃。
1: 你上次炖的那个百叶节红烧肉都没入味。
0: 哟，能给你做已经很不错了，还在这挑肥拣瘦的。
1: 反正没有妈做的好吃。俊浩，
2: 白政委，
0: 白伯伯好。
1: 你好，这是和平吧？都长这么高了。
0: 白政委，我们正好买了些菜，上去一起吃。
1: 不了不了，我很快就要走。
0: 和平，回去把肉剁了。好，白伯伯再见。和平再见，
1: 把三爷带上去吧。
0: 俊浩，车上说吧。
1: 来，
0: 白政委。 宇宙出什么事了？
1: 俊浩，宇宙他暂时回不来了。
0: 究竟发生什么事？
1: 他去台湾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原来计划几天时间就回来了，可是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他就多留了几天。但是我刚刚得到消息，
0: 怎么样？
1: 宇宙他。

0: 白胜文，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你出来，他跟我说，他给我带了很多东西，说拿不动箱子，让我去码头接他。俊浩，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这件事儿我心里也很难受。请你相信我们，我知道你们这一路走来有多么的不容易。
1: 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很快就可以回来。等到他回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家三口都没有好好的在一起吃上过一顿饭。 一切就会好起来。我现在要回去做饭了，等他回来。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晋江商会会长齐聚上海，共话晋商回归新征程；
1: 市领导到龙湖镇调研；
0: 2026年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赛事发布会暨启动仪式举行；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在晋江经验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要节点，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11届十次主席会长暨晋商回归恳谈会近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工程展开深入研讨，共同谋划助推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2: 今年3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4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4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3: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2: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4: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2: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城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5: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2: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6: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贤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2: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

0: 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1: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再赴乡前，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0: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2: 七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龙湖镇调研。
3: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华宇制造有限公司、时尚服饰制造园、百宏聚仙科技事业有限公司、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镇域规划、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对龙湖镇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谋划、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龙湖镇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的重大机遇，对照晋江市委四个城、四大工程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龙湖镇要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转制改、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产业空间优势，持续拓宽招商思路，加大招商力度，抢滩布局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要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坚持规划先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彰显龙湖特色的城镇更新改造模式，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与综合承载能力。王晓阳要求，要充分挖掘龙湖侨乡资源优势，深入推进晋商回归行动，做好人文文章，把侨的资源、侨的力量、侨的影响力转化为推动龙湖发展的强大动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安全保障与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坚持主动作为、靠前防范，在发展中化解信访矛盾、调处各类纠纷，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龙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活动。
4: 七号晚上，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闵宇超赛事发布会暨启动仪式在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举行。
3: 福建省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董劲松，泉州市体育局局长汪水勇，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立荣，以及羽毛球世界冠军陈红、刘晓龙、欧选义、韩成凯，国家羽毛球二队球员代表马上、郑新岩参加活动。发布会上，赛事官方口号“羽动八米，福建未来”与吉祥物“福来鸭”正式亮相，同步举行赞助商授牌仪式。据悉，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又称闵羽超，以传承人民楷模王文教爱国奉献、拼搏自强精神为初心，历经两届深耕打磨，已成长为极具全国影响力的大众羽毛球品牌赛事。本届赛事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福建省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晋江市人民政府、福建省羽毛球协会共同承办，创新打造三级递进、闭环竞技、金字塔赛事体系，打通从基层海选到全国巅峰的完整晋级通道，覆盖8至60岁全年龄段爱好者，致力打造万人参赛的全民羽球嘉年华。赛事涵盖三大核心系列，城市分站赛暨福建球王争霸赛将于5月至8月在晋江、厦门、龙岩、南平多地开赛，福建省城市荣耀赛9月落地晋江，由9个社区市、平潭综合试验区及省直机关组建12支代表队，以混合团体赛为城市荣誉而战。中华羽毛球民间球王争霸赛则邀请全国各省市区及港澳台民间顶尖高手汇聚福建，其中首站城市分站赛将于5月16号在晋江挥拍。
2: 近日，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局长杜振洲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杜振洲介绍，市消防救援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入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 构建规范执法加营商护航加智慧治理三位一体法治体系，为民营经济筑牢安全屏障。杜振洲介绍，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打造尽心尽力优化消防营商环境品牌，变事后治疗为事前指导，坚决落实守违不罚、轻微免罚等便民利企措施，将智慧消防、消管家、消博士等系统贯穿日常监管过程，不断提升单位自我管理水平，既做到不扰又确保管好，深化网格加消防治理模式，加强省智慧消防与晋江市智慧网格两个平台的联动，将每季度省智慧消防平台推送的红色预警单位通过市智慧网格平台对检查整改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实现隐患红、橙、黄、蓝四色预警和线上跟踪闭环管理，探索消防加保险撬动责任落实，探索基层应急救援站与消防工作站一体化办公机制，打造以专业化监管力量为核心，综合性保障队伍为补充，网格化联巡队伍为支撑的基层应急消防防护网，常态化开展防消联勤工作，坚持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按照火灾等级开展轻火快宣、小火连宣、大火延宣的火灾警示三级宣，让火灾者用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切实用火灾案例教育群众，用火灾教训警醒群众，用火灾启示引导群众。
4: 八号上午，台胞之家揭牌仪式举行，
3: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台胞之家揭牌，市委台办和厦门银行分别推介台青来劲就业创业政策和闽台安居贷等涉台金融产品，并举行闽台安居贷签约仪式。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我市贯彻落实各级对台工作部署、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晋江优化涉台服务、保障台胞权益的具体行动。今后，我市将依托台胞之家这一平台，整合各方资源，为台胞提供政策咨询、权益保障、金融对接、生活帮助等一站式服务，真正让广大台胞在晋江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5: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七号，晋江市村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0: 决赛现场，20支晋级队伍在实物案例路演环节首先展开角逐，各队紧扣善治晋江、强基赋能主题，围绕特殊群体关爱、新就业群体融入等治理场景，通过 PPT 路演、情景再现等形式，生动展示了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创新实践。历经初赛理论笔试、决赛案例路演等全赛程的激烈比拼，大赛最终评选出个人奖10名、团体奖10个。据了解，此次比赛共有59支队伍、177名村社区工作者参赛。比赛不仅是村社区工作者技能风采的集中展示，更是晋江扎实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深化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续完善社区工作者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加强优秀案例推广和经验交流，不断夯实基层治理人才基础，提升服务群众能力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4: 七号，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闽院区正在进行收尾施工，全力冲刺今年6月份完工的目标。
0: 在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闽院区项目，记者看到项目已经基本完工。
6: 目前和闽医院已经这个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剩余这个金砖跟园林的一个收尾，整体收尾的人数是总的投入的大概在500到600人，然后目前 整个的收尾有序的开展，陆陆续续的有些楼栋已经进行了相关的这个验收。
2: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岱镇晋东新区协坊城大道北侧，是一所公办非营利性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项目用地面积约205亩，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4.1万平方米，计划设置总床位约1000张。据了解，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围绕大专科小综合定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创伤医疗国际培训中心、涉外健康管理中心4个中心，涵盖临床诊疗、疑难重症诊断与治疗、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等专业领域。7号，记者从英林镇了解到，在项目指挥部、回迁工作组、物业等单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完成过半，预计5月21号将完成住宅选房工作。
3: 7号下午，记者在英林镇英林村旧村改造1期项目瑞英苑安置房选房中心看到，现场工作人员为每个选房顺序号提供1对1服务，回迁群众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照选房顺序号依次进行选房，整个流程规范高效，井然有序。据了解，此次安置房回迁工作共涉及893个选房号，选房工作自4月22号开展以来，指挥部每天安排30个选房顺序号进行选房，截至2026年5月7号18时，已经有479个选房号顺利完成选房工作，共完成672套房源确认，整个住宅选房工作已经完成过半，预计至5月21号将完成住宅选房工作，随后将进行店面的选房工作。
4: 近日，福建省工信厅文旅厅公布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名单，安踏集团旗下的982创董空间成功入选。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仪，我现在在安踏982创董空间，这里不仅是安踏集团最大的品牌集合店，更是刚刚入选的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项目名单，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
2: 982这一名称源于安踏历史上第一双自主研发爆款运动鞋的产品编号，承载着品牌从制造到创造的里程碑意义。如今982创动空间延续这一创新基因，集结安踏集团旗下11大运动品牌，成为集产品展示、消费体验、运动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
8: 982安踏创动空间呢，是坐落在驰电安踏总部旁，然后呢，这个982创动空间是安踏集团旗下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牌集合店，然后同时呢，也打造了5个的体验区。
2: 项目突破传统零售模式，围绕线下体验加销售核心，打造攀岩、滑雪、篮球、咖啡休闲、冷冻式体验5大互动体验区域。
7: 看，这里有一个超大的攀岩区，还有专业教练为我们的会员保驾护航哦。
2: 仿真滑雪场让市民在晋江即可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7: 在晋江，你见过室内的滑雪场吗？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专业的酷炫滑雪体验。
2: 篮球场、主题咖啡区及冷冻式体验区则进一步延展了运动生活的多元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玩、可探、可打卡的沉浸式互动体验。
8: 很荣幸的982安踏创动空间可以获评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那这份荣誉呢，既是认可更是激励，那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体验，丰富运动场景与互动内容，打造呢更具特色更有文化的运动城市打卡地，那将更为大家带来更多元更优质的一个沉浸式体验。
2: 安踏982创动空间也带动了超级晋江乐购驰电的消费力。5一假期，驰电街区多个品牌门店热门驰马断货，活动直接带动消费超1000万元。超级晋江乐购驰电从短时热闹变成日常烟火，成为持续赋能城市经济发展、激发消费活力的强大引擎。
7: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今天菜的味道和平时不一样啊，比平时好吃多了。小舅，你真偏心，我妈要回来就做这么好吃。哎，不过跟我妈比还差那么一点，酱油放多了。

0: 秋秋，你咋了呀？我刚刚都瞎说的，你做的菜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啊。哦，下礼拜我们的比赛举行在体育场，那边有很多座位，到时候你和我妈坐第一排，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新学的动作。
1: 你怎么不吃啊？你不是最爱吃了吗？

小姐，我怕。你怎么让你死？我原来以为此时在容易的事，没想到还真不那么容易啊。谁都想不到，还真不那么容易啊。谁都舍不舍我了？你怎么还有心思开玩笑？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为什么不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是我的任务。我在心里宣过誓。 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难道你真的想死在我手里？我早就不是曾经的夏雨竹了。我也早就明白，只有和周大姐说的话，当一个人。

却以为自己的心要付出一切的时候，死得其所，死而无憾。不过说实话，要说死，我宁愿死在你手上。 从小一起长大，我活着的使命就是保护小姐，我怎么能杀她呢？我怎么可能要杀你呢？别这么说，你的生命从来就不是保护我，以前不是。 现在更不是。虽然咱们俩是姐妹，但我们走了不同的路，有了不同的信仰，我们之间早就已经越走越远了。

0: 不应该这样的。宋军干得漂亮，一举端掉了共产党的胶东站。 上下线，联络人全部被抓获了。这一次你为党国又立新功了。谢谢
1: 党国栽培。主任，我处理好一点事情，我先走了。哎，
0: 等等，上面要为你开一个表彰大会，让你给下面的同仁们讲一讲这些年的工作经验。你准备准备。主任，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1: 还是让其他人去吧。
0: 你以为什么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吗？上面让你说，是看得起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回头把演讲稿拿过来让我看看。
1: 是。
0: 双军，我看你的气色不太好，最近也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2: 哟，顾处长，主任，这这次抓捕的共党分子名单，请您过目。主任，据听说，顾处长的亲哥哥跟那个吕公杰有牵连，我怀疑顾处长在事发之前就已经知道刘公杰来台的事情。
0: 还有这事儿？
2: 千真万确。
0: 不过，就算顾市长早就知道夏玉珠的事儿，这也没什么。毕竟人是他亲自抓的，我们对他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2: 现在非常时期啊，我们不得不防啊。
0: 他哥哥叫什么名字来着？
2: 顾长发。
0: 把他的名字也加上。
2: 是。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晋江的活力和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

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发完，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